0: 我们都看不见。
1: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又到了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啊，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客气啊，马上打电话就行。8点半之前打电话，基本上不用等待啊，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打电话的朋友会比较多，容易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呢比较长一点啊。现在打电话就能随时打，随时都能打进来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正好遇到了占线，您不要着急，稍微的耐心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欢迎大家打个电话。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我们先来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的名字叫三弟，想问一下说，雷哥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百日灵威法怎么报名？我发了百日灵威法三个字，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链接？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这位朋友啊，发三个字，其他的不用发，不用发百日灵威法，发好车主这三个字就行了。要特别提醒啊，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周奖月奖呢都是在周五的上午11点产生，因为马上就迎来这个黄金周了啊，我们要放假。周三呢，我们就是明天啊，我们就把这个月奖啊，我们提前这个给大家来抽取，我们在工作日，就是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就是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来开奖，直播准时开始啊。我们抽取的是新一轮的月奖15名朋友，每个人呢将获得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的节目呢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抽奖的全过程。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到目前为止全省超过20万名我们的好车主都已经报名参与了啊！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一直持续火爆当中。如果是大家还没报名，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然后呢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不要发什么好司机、老司机、百日灵威法都不要发，就是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除了周奖月奖以外呢，我们还有终极大奖，那就是价值10000元的加油卡，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啊，3位朋友每人都可以获得 价值万元的加油卡，另外我们还有一辆价值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大家如果是想获得这些奖品的话，一定得先把名报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7: 遇到了什么问题？
0: 这个我是东营这边那个锦运二区北区的一个业主。
7: 嗯，
0: 那个我们这个楼号是109号楼，然后北侧是一片那个停车场的一个区域。
7: 嗯，
0: 那个夜间照明不足，那个晚上漆黑一片。
7: 照明不足。
0: 对。
7: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有照明，但是灯不够。
0: 照明是在最东侧的垃圾亭那个地方，然后整个停车场的这个区域是没有照明的，
7: 就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有照明的，但是停车场这一块是比较黑的。
0: 对，离得很远。
7: 嗯
0: 然后这个期间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期间包括我家人吧，那个也已经伤过两次了。
7: 什么伤过两次了？
0: 有时候下台阶，因为没有照明嘛，容易踩空。
7: 嗯，
0: 然后伤着了。然后这个事儿呢，也跟那个物业也反映过，也跟社区也说过，也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个物业直通车一个栏目呢也反映过。
7: 哦，物业直通车栏目，
0: 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7: 啊，没有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7: 那这个事儿现在卡在哪儿了？物业也知情了，物业怎么说呀？这个事儿？
0: 物业没有给回复，只有社区问解决了，我说没有解决，到现在就没有回音了，没有一个给我打电话的。
7: 物业就没有回应。
0: 对。
7: 哎呦，这什么物业呀？这是社区就是
0: 玉山物业。
7: 社区就是问问这个事儿解决了没，也没有、也没有尽到什么监督啊、什么催促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您这样，李先生，
0: 之前社区给我打过电话，就问这个事儿有没有解决。我说没有解决，也没有跟我联系的，然后到现在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再有回音了。
7: 李先生，您现在手头有没有物业电话？
0: 物业电话，它是玉山物业，您可以记一下，在这边还挺出名。
7: 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跟他连线一下。
0: 我这个电话，我现在还。不太好查呢，
7: 不太好查是吧？
0: 我现在开着车，
7: 是叫锦苑二区北区是吧？
0: 对。
7: 那您这样吧，您过一会儿吧，您现在开车就不方便，您过一会儿把那个电话提供给我们，好吧？
0: 好的。
7: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跟物业先联系一下，问问情况，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我们也问问这个事儿到底是卡在哪儿了。您反映这个事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的？就给物业说这个事儿。
0: 两个月之前。对。
7: 当时有没有记咱们物业的工作人员他贵姓？
0: 没有呢。
7: 就没有记哈，也不知道直接跟谁联系的是吧？
0: 对。
7: 好，那这样我们您过一会儿如果是方便的话，把车停下以后，您再打个电话过来，把那个物业电话跟我们的记者说一声，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7: 哎，好了，李先生，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再见。
7: 好，这李先生反映的是咱们这个东营开发区锦苑二区北区109号楼北边停车区没有灯，啊，附近再远一点有灯，但是他那边的灯呢，灯光已经无法照到这个停车场这边了，啊，那边是有点灯的，这边是漆黑一片。家人已经两次在这儿摔倒了，就是因为看不见。尤其你得考虑到有很多老人家，有很多小朋友，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稍微年轻点啊，你的这个身体平衡能力还行，啊，稍微的有点啥，你还能。自己能站住了啊，是吧？这老人家小朋友容易摔倒，而且摔一下了不得， 已经摔两回了，而且已经跟物业沟通过这个事儿了，物业也知道，咱们这个社区也都知道，但这个事儿两个多月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它不能等也不能拖啊，现在是没出什么大事儿，那万一再摔伤了，摔得更严重一点，那你说你物业不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吗？啊，这个事儿呢，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啊，跟物业的工作人员现场沟通一下，想问问这个事儿是否知情啊？为什么两个月了这个事儿没有进展，卡在哪儿了？哎，让我们心里有数，然后让咱们小区的业主心里有数。也希望大家呢，在反映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作为电台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对吧？我们不能说你打进来电话，你说是什么样就一定是什么样，我们还需要先核实情况。为了让大家能够效率更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如果是能通过电话连线，我们三方通话这个事儿呢，就在节目当中咱们来说说啊，咱们有理说理，是吧？咱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更方便。通过节目也给咱们该负起责任来的相关的部门给他们一点点压力啊，希望他们能够当着全省的这么多几百上千几万的听众啊，希望他们能够给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像这个事儿，像没有路灯或者是路灯不够亮的这个事儿，到底需要等多久，希望他们能够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来，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你找了哪个部门哪个工作人员，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接着你的电话，咱们在节目当中现场跟那位工作人员咱们再联系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督促，也是一个监督，也是一个促进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反映，咱们第三方的电话也拜托各位准备好提供一下。像刚才这位李先生打来电话反映物业啊，这个事儿拖了两个月没办成的这个事儿，提供一下物业电话，我们节目现场连线。哎，这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呈现的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9: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6: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我们节目呢是8点到9点一个小时，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是来帮你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来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如果是咱们反映问题牵扯到第三方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场连线，我们现场核实，现场问一问情况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感谢一位叫广群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开车打电话那是交通违法行为啊，咱们听到这个听友正在开车打电话，应该立马提醒他，并且马上让他挂断啊，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也是提醒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有问题需要反映啊，大家一定要不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打电话，您可以在家里边啊，或者到单位啊，或者到停车场啊，您打电话给我们啊，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大家记住啊。感谢这位叫广群的朋友的一个热情的提醒，谢谢。好了，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咱们还没有抢到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朋友，今天得抓紧时间抢了。今天还有明天，应该是最后两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两天过后呢，如果是大家还想买，那就恢复原价了啊。尤其是什么呢？天天对着手机啊，对着电脑的朋友，眼睛周围啊容易干涩，容易暗沉，细纹、黑眼圈就找上门了。看起来呢，你要比同龄人要显老啊。眼霜呢，必须得用起来。雅诗兰黛眼霜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围的肌肤啊变得更加的饱满紧致，黑眼圈啊明显的变淡了，整个人呢看起来就年轻了好几岁。有朋友之前用过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如果是你到专柜去看看，15毫升正装要卖到500多。我们交通广播的双节福利力度直接拉满，现在呢买15毫升加送三个5毫升的小样。哎，你一想，三个五毫升小样，它不就是又是15毫升吗？没错啊，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买一瓶又送了一瓶，只需要199元，算下来只有专柜的3折，这个价格呢实在是太香了啊！现在下单的朋友再加1元，还能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有朋友可能担心了，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郑重承诺啊，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支持鉴定还能溯源，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元。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秒杀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今天呢是买一瓶15毫升的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买一送一，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抢。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如果是您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还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啊。您大概等个一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我们再把直播间的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张先生。
5: 你好。
4: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5: 不是前年5、6月份，我正去那机场啊。
4: 嗯。
5: 我电车正在冲刺间。冲刺间我是冲了2次，它其中一个充电桩出了一点问题，又换了一个充电桩。
4: 嗯，
5: 都是扫码充的钱，充的50块钱。
4: 嗯，
5: 2次50，好像那次一共就是充了一次，就是花的好像20-30块钱。他这个电，那个你正常的话不应该是充完的电，他直接退回吧，那个钱就剩下的钱。但是他这个电网呢，他不给你退。2年了，我就说这个时间，我就当时不退，他以后退啊。
4: 嗯嗯嗯。
5: 他就真没退这个钱。
4: 您稍等一下啊，就是您是2年前还是什么时候？
5: 2年前5、6月份。
4: 2年前的5、6月份。
5: 对，就在济南机场充了一次电。
4: 2024年5、6月份。
5: 对。我想一直这个钱没刷，我现在一直他们说是你以后再充再去的时候继续用就行。
4: 你那卡上你。
5: 去机场，
4: 我知道，我知道，谁没事儿我老往机场跑是吧？就是您现在有手头有没有那个你充卡？你是办的那个电子卡是吧？
5: 不是电子卡，就是扫码扫的那个，不是用一个二维码小程序吗？
4: 啊，小程序啊。
5: 扫了以后，他从这就上边叫你充钱
4: 啊，
5: 充一钱就充一次50，充了2次50，就是一次成功了，那一次呢？他收的钱那是，直接没退，那他一个充电桩啊。
4: 你关键是什么？你
5: 不能用。
4: 我知道你关键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查看？就是你当时没有充，有没有充成功？就是他有没有扣这50块钱？
5: 成功了，当时扣款了，扣两次50块钱，一共100块钱。
4: 啊、
5: 100块钱呢，就是充了一次成功了，一次呢就是一次充电成功了，充电成功了花了20-30块钱，花了30来块钱。
4: 这样，这样，这位张先生，您不要着急啊。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我个人我是油车，我们家两个车都是油车，我对这个充电这块呢，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哈。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比方说到了机场吧，您需要充电，是需要扫二维码是吧？扫二维码之后呢，他让你提示你，比方充50块钱，
5: 对，
4: 充值成功了，然后你充完电之后。啊，充完电之后，他是不是从你充的这钱里边扣钱呢？
5: 对对，就从这钱里扣钱。
4: 然后他这个钱还再退给你？
5: 对，就是剩下的钱再退，马上都退回来，一般都是这样。
4: 一般都是就是剩下的钱马上再退给你，是这个意思？
5: 对，就当时充完了电以后，半程的不超过几分钟，见着这个钱给你退回来，
4: 就收到了。
5: 对，但是济南那个机场的他这个上电是外电网的，他不给你退。
4: 嗯。咱先别着急啊，这里边是不是有别的其他的问题？咱先不能说是。
5: 不用啥问题，那啥问题，充完了电了，他应该第一次呢不成功，他那个充电桩有毛病，但是前充。

0: 不能提供一个电话给我们，我们帮您去问问这个情况。而且
1: 电话他那个上面有电话吗？
0: 就你
1: 那对不对？
0: 因为你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两年多了，我觉得要查流水查账，我不知道还好不好查啊。你确实是两年前的五六月份，你想想2024年嘛，他一个是，再一个就是你像遥想机场这个地方客流量这么大，每天在这充电的不得几百上千辆啊，是吧？查起来可能是有麻烦。嗯，我希望你能有什么相应的截图，你比方说你充了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你现在他如果没给你退的话，是不是还能显示还有多少钱啊？
1: 显示哥看不到，没看，我就是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呢，当时我回来以后，我以为隔上段时间以后
0: 啊，对呀、啊，
1: 他退休他都给退了。
0: 一个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呢，一个是拖的时间有点长了，两年多了哈、啊，找起来，我们要帮您问，人家可能要查的话，可能也也比较麻烦。我说实话啊，两年前的账真确实不好查，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不是他那个机场那个啥都是这么个情况？
0: 啊，您这样，我们可以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好吧？
1: 他说是就是推的话，他应该。
0: 您这样啊，您这样，张先生，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下了节目帮您问问机场，好不好啊？
1: 好
0: 嘞，好，再见，再见，嗯。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2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

0: 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在节目广告之前，刚才有一个滨州的张先生打来电话说，两年前在济南遥墙机场充了两次电啊，说是有一次充了50没成功，这个充电没成功，又充了50，钱扣了，这个电也充上了，但是充完电之后没有。剩下的余额没有及时的退回啊，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刚才呢我说了一下，咱们有没有听众啊在遥墙机场充过电，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有几位听众啊发来了信息，结合一下大家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咱们大多数的像机场像这种流动性比较大的地方啊，客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它通常呢会有两种结算机制，一种呢叫预售权。我估计呢就是张先生说的这种，就是预授权，我那个只是暂时给你一个授权，然后充完电之后呢你就把剩下钱退给我。再一个呢是账户余额啊，一个是预授权，一个是账户余额，这么两套结算机制。有的呢你看部分充电桩采用的是预授权冻结，充电完了之后呢系统就自动返还。啊，有这么一种，确实是像张先生说，他可能之前充电都是这种啊，这是叫什么呢？叫预授权，就是我先存上50块钱啊，我只用了10块钱啊，那剩下40，啪就返还给我了。还有一种呢，就是 APP 先充值到账户，然后呢余额啊，它有余额，这种退款呢就需要手动提交申请。啊，这位张先生可以看看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充值成功的那个页面，那个小程序，看看有没有一个申请退款手动提交啊，手动提交，它有的是不会自动返还的啊，没它是没有自动原路返还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它是需要你手动提交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明白啊，充电桩有这么两种，一种呢是预授权，一种呢是账户余额，这两种啊。所以说我估计张先生遇到的这个充电桩呢是属于那种余额的那种，就是你存了50块钱用了10块，那你的卡上还有40块钱，它不会原路返回给你，还是在你的卡上，你下次到那儿再充电的话还是依然可以用啊，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喂，电话接通了。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啊？
0: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现在可以说一下。
1: 我想申请个低保。
0: 啊，您申请低保
1: 办不下来。
0: 您申请低保没有办下来，原因是什么？
1: 原因就是孩子有这五险一金，有这个营业执照，说一年他就不去办。我是一个重病重残患者。
0: 他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办理低保呢不是你，他不是以个人的这个情况，你比方说一家三口五口啊，这个我呢收入比较低，但是我对象呢收入很高，或者有公司之类的啊，那我就办不了，这个你能懂吗？就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说呢是因为你的儿子是吧，你的儿子有公司啊，有公司。
1: 没有公司
0: 啊，
1: 还有一个小店，小店
0: 啊，有个小店啊，有店，有店，也是一个也是个小店的业主是吧，小店的店主，然后呢他应该是什么呢，您全家的这个整体的收入或水平，生活水平应该不符合办理低保的要求，应该是这样的啊。
1: 我听说这个国家有政策说是这个可以申请个担保，个人低保，咱知不知道？是不是是真事？
0: 反正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以家庭来考核
1: 啊。
0: 我没有听说是个人或怎么样。
1: 我们这有办下来的。
0: 啊，您到当地的那个办理医保的办理这个低保的这个部门去详细咨询一下不好吗？
1: 我都问了。
0: 啊。
1: 他都说是按照这当地的政策。
0: 啊，对。您当地的政策就是个人办不了是吗？
1: 对。
0: 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1: 哎，对。
0: 嗯，我帮您看了一下啊，你看咱们山东省的政策是这样的啊，低保呢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和审核，需要整户认定，就是刚才我说的咱们整家人啊，三口四口五口整户认定，没有说什么咱山东省是按照这么一个政策是按家庭来认定的啊。
1: 有些办法这个个人低保一点，不管这个家庭人口多少，可以个人办一个。
0: 嗯，这样我再帮您了解相关的情况吧。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公开信息啊，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咱们山东省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呢，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它是这样，就是家庭的这个整体收入财产达不到低保的条件，但是呢，成员就家庭成员。有以下几种情况的应该是可以啊，这个你可以具体再去问一下。你比方说哈、啊、这个什么智力上有问题，重度残疾，重特大疾病等等等等，这个可能
1: 我就是重度残重一级残疾，有些尿毒症
0: 啊。您是属于一级残疾是吗？
1: 对，重病。
0: 您这样，您这个我觉得您拿着这个相关的证明啊，比方说一级残疾的相关的证明，然后您到那个办理咱们这个低保的这个部门再去问一问，因为这个是网上的一种说法。但是刚才我查到的一个咱们山东省的政策呢，确实是还是以整户认定，它现在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就是我建议您再拿着您的那个一级，它有相关的证明是不是？
1: 哎
0: 哎，就是您是有一级残疾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您拿着这个但是啊、哦、你看你光有一级残疾还不行，您的家庭要在这个低保边缘，也就是说你刚刚就是超了一点儿，就是你整户低保条件刚刚超了一点儿，然后您又有一级的残疾证，那么才能去办理。我不知道你们家应该没办下来是不是因为不在这个低保边缘呢？
1: 哦，他就说是，孩子有点
0: 哎，那就不是在低保边缘。那这个个人办理呢，是因为你们家虽然没有达到最低要求，就是比那个最低要求稍微高了一点点，就是在边缘上。然后呢，家庭成员又有一级的残疾证，一级重度残疾，那么可以申请个人的这个。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大概率是因为您的家庭整体来说的话，不在这个低保边缘家庭的范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嗯。
1: 我重病重残，
0: 对呀、啊，我明白。刚才我已经说，我觉得我已经给您解释的很明白了。咱们山东省现在目前是以家庭认定，然后呢，您的家庭整体的情况，如果是达到了这个低保的边缘，就是稍微超了一点点，那您再有这个一级重度残疾或重病什么的，可能会能申请下来。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没有申请下来，是因为。您整体家庭来说的话，您没在这个边缘家庭的范畴里边。
1: 哦，我经常听广播吧，我听说是这个要帮忙嘛。
0: 嗯，他原则上再帮忙，他也是要依据政策啊，好吗，张先生？他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审核共同的全家人的收入和财产。
1: 哦，
0: 明白吗？啊，他我觉得你当地的那个办理低保的那个工作人员给你解释了，也是对的，因为儿子不是有第二吗？我估计家庭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差，是不是？嗯，可能是不能只按个人收入来申请低保了。嗯，好吗？
1: 嗯，
0: 哎，好嘞啊，好，再见，张先生啊。嗯，
1: 好，再见。
0: 好，我觉得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也帮着查了一下咱们山东省。这个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咱们山东省的一个政策，就是低保原则上呢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来审核啊，括弧整户认定啊，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他办理不下来，当地的工作人员给他说的是，因为你儿子有店啊，你也是作为一个小企业主啊，小店主，嗯，可能家庭条件 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这么一个要求，而且呢又不在这个边缘上啊。如果是在这个边缘上，其实也已经比较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了，在这个边缘上家里边又有重特大疾病的，那么可以看看个人申请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整个家庭条件还不错，不在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话，个人也是没法申请的。嗯，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记录相关的情况，大家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呢我们有一个东营的李先生打来电话，说是那个照明不足啊，家里人摔伤的那个情况啊，已经提供了物业的电话，因为李先生呢着急上班，现在呢没法三方通话，那么我们等待机会，等待其他时间

0: 我们为了这个客观公正啊，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只听一面之词。我希望涉事双方啊，李先生以及咱们物业的工作人员都在线的情况下，咱们来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往前推进，怎么来解决啊。如果是物业工作人员如果是对这个事儿啊，因为孩子摔伤了，摔伤之后呢，肯定要产生相应的医疗费用，是吧？如果我觉得物业置之不理啊，就说就不赔，或者是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表示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搜集相关的证据，可以把物业起诉啊。因为还是那句话，讲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讲理了。然后讲理讲不通呢，只能是讲法律。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希望双方能够好好的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可能就要通过法律途径了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抓紧时间有请东营的石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啊。你好，石女士。
11: 0531-8292。
0: 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1: 哎，你好。
0: 咱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咱不同步这样。
11: 嗯。
0: 好吧，这样就可以了。
11: 哎，我那个啥，我这个听着你这个刚才也是一个反映这个停电的情况。我就说我之前的时候，这个充电桩充了200还300块钱嘞。然后后来它就一直升级，然后后来就不能用了。然后就
0: 充了200，然后升级。
11: 对，他再去充电的时候，他就是什么系统升级中不能用。
0: 系统升级。
11: 然后后来就涨钱了。
0: 后来就涨钱了。
11: 对，刚开始充是3-4毛钱，后来涨到1块多，我就不大去用了。
0: 就不想在那充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1: 是的。然后最后就是申请多次申请退款，就一直没有退回。
0: 申请在线退款。
11: 对。
0: 退不回。
11: 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这个钱直接就没有了。现在页面直接显示没有了。
0: 那就这个公司黄了呗。
11: 那我不知道啊，现在倒是还能打开这个文件还能看见，但是我的钱没有了。
0: 就是您要再去充的话也充不了了呗。
11: 对。
0: 充电反正充不了了是吧？
11: 对。
0: 那就是公司完蛋了。
11: 完蛋。
0: 那就是公司完了。他这个 APP 直接就崩掉了，肯定这小程序。什么公司啊？他叫咱们避个坑吧，叫什么公司？
11: 云辉融电。
0: 什么融电是吧？电话也打不通呗。
11: 他没有电话，就只有
0: 没有电话。
11: 客服我之前打过很多次电话。
0: 客服也打不通了，客服现在还能打通吗？
11: 客服，
0: 如果客服要打不通，那就是彻底了，那就是客服你上一次跟他们联系什么时候？
11: 好长时间了。
0: 也得有个，不是你这个好长时间大概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还是怎么着？
11: 也几个月前吧。
0: 几个月前。然后咱一共充了200。用了多少？还剩多少？
11: 剩了几十块钱。我是说处理这个事情。
0: 哎呦，咱就避个坑吧。你这个事儿还剩几十块钱是吧？那还行，那损失不是很大，我觉得。
11: 那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认倒霉了是吗？
0: 没辙呀，你说你这个哎呀，我觉得你要不你就是向当地的什么市场监管什么时候举报。那现在我们找不着主体啊，关键是。
11: 那
0: 你这个公司他现在那个 APP 都那个小程序都打不开了不是啊？
11: 能打开，但是我是说我的钱我一直我再没有去充电。
0: 嗯。
11: 但是就是那个啥，我的钱我在上面以前是显示余额多少钱。
0: 嗯。
11: 嗯，现在呢是没有了。
0: 余额是零了吗？
11: 嗯，对。
0: 打客服电话怎么给你回复的呢？
11: 我这不是无意中听这个广播听到你了，我最近没联系的客服。
0: 你得跟他联系，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你先跟客服联系，然后不行的话，明天你再把那个客服电话给我们，我们再打一个。恭喜您接到滴滴的，我们再帮您问问这个事儿，行不行？
11: 行，好嘞。
0: 啊，好嘞，好嘞，好嘞，石女士，哎，好嘞，好，再见啊，好，这可能还是个滴滴司机啊，我刚刚听到又接到一单，是这样的，就是哎呀，现在这个充电的这个各种公司啊，有大的有小的，是吧？良莠不齐，有些这个确实是像一些小公司啊，你充了卡200-300，那现在这个突然发现余额为零了，那你现在没法用了也啊，客服好几个月前之前联系到了，也没法退回，点申请退回回不来了。那这个问题呢，就提醒各位，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充电公司这种企业鱼龙混杂的，就咱们还是尽量的去找那种大公司靠谱的那种小规模的，咱们谨慎选择。最好呢也不要往里充太多钱啊，以免像这种情况平台打不开了，钱又退不回来，你说怎么办？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放到明天接啊，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优先来接听啊，大家可以在明天的8点到9点来收听我们的交广帮忙的节目啊。啊，如果是大家呢经常拿着手机对着电脑屏幕长时间啊，超过8个小时，您的这个眼周围啊容易发干啊，容易暗沉，细纹啊黑眼圈就会找上门来，这样的话您就显得比同龄人要显老。眼霜呢您得用一用，雅诗兰黛的眼霜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让眼周围的肌肤啊变得更加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了，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年轻啊。很多朋友说我知道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很好用，也挺贵，也好贵啊，15毫升的这么一小瓶要卖到500多。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双节福利啊，力度直接拉满，现在呢买15毫升装，我们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呢是买一瓶又送一瓶，只需要199，这个价格呢只有专柜的3折，非常的实惠啊！现在下单的朋友加1块钱还能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次提醒各位。好，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麒麟无理由，您的购物零风险啊！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抢购了。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加3个5毫升的小样，只需要199，赶紧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节目最后呢来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如果是想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我们这几个线路您都可以来选啊。第一个呢是南疆啊，我们过两天呢还有几个团，10月份有几个团去南疆，性价比也挺高的啊，咱们去看看白沙湖，还有这个胡杨林、塔里木河等等，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还能品尝到当地的正宗的新疆美食啊，把新疆的美景啊、美食啊，咱们全都带回家。那么大家想去南疆的啊，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云南，我们刚刚发了2个团，一个是9月27，一个是9月30，玩的特别好啊，曼听公园、野象谷、南瀑布等等啊，住的也挺好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啊，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想去云南的朋友也密切关注啊。西藏呢，我们安排的线路是非常的科学的啊，也是考虑到很多朋友的担心，就是怕高反。我们安排的这个景点呢，都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慢慢的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太严重啊。必打卡的目的地啊，咱们一次都能玩够。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想去西藏就选择跟交通广播一块去。九寨沟也不错，金秋10月的九寨呢是最美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去啊真的是 人非常的少啊，尤其是你避开那个这个黄金周啊，那时候就是人更少一些，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次性打包全都给你。泰国呢，我们是9月16、9月18两个团连发啊，现在呢正玩着呢，玩挺好的。大家还想去泰国的，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每一个团我们都会有主持人带队，您完全可以放心。最近有哪些团正在招募，或者是每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都怎么玩，详细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旅游两个字就能看看详细行程。有关旅游的所有的问题，想问问11月份或10月中下旬有什么旅游线路，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是微信同号的啊，所有的旅游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明天啊大家早上7点准时来收听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03，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29号。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其实28号呢，鲁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是出现了一次小雨，其他地区也是出现了分散性的一些小雨。那像滨州、枣庄和青岛局部地区出现了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黄海的中部呢是出现了6到7级的阵风，8级偏北大风。昨晚是不是也觉得风有点凉呀？这种换季的时间哈，是容易感冒的，一定注意及时的换这个被褥哈。但是最近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十一出行天气的这个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呢是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鲁南地区今天早上呢是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呢是7到8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像临沂和鲁中山区是在16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南地区是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明天也就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白天到夜间，鲁中和鲁南半岛地区天气是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会逐渐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会减弱到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呢是7到9级。那夜间最低气温会出现在菏泽、枣庄还有沿海地区就14度左右了，其他地区呢是11度左右。从这儿来看呢，这个最低气温马上就要到个位数了哈，大家还是注意，秋天真的来了。那最高气温呢会在枣庄、临沂和南部的沿海地区会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呢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那从这个温度，不管是最高温还是最低温啊，我们能感觉出来明天会有一次降温的过程哈。而且如果从最高温比较的话，差不多会有一个5、6度左右的最高温的一个变化，那最低温呢也是马上就要接近个位数了。这是在提醒我们呢，家里的这个取暖费交没交啊。先来欢迎一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自由自在厨子哥，欢迎新华，欢迎涅槃的风，欢迎海阔天空，欢迎信，欢迎一个 W。那今天我们节目啊，那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了？那我们呢是把各个地区的小伙伴们都分了各自的群哈，鲁 A 群、鲁 B 群、鲁 C 群，一直到鲁 Q。那今天我们畅游大挑战呢，就是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这一句哈：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还是挺押韵的是吗？发到群里去之后，就欢迎你来做家乡的声音代言人。怎么加群啊？加群的方法非常简单哈，直接在手机右上角微信哈，点开微信之后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点开之后呢会有一个添加好友，您输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SDTV1011 就可以加入了。加入之后呢，我们群里也会有一些福利哈，就是不用受节目时间的限制了，你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周末有时候会带着大家出去玩呀，送大家价值160块的这个门票还有演出票啊，还有就是各种的优惠福利，直播的时候立减500呀，都会给大家在群里做一个体现哈。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群里哈多多的跟我们互动。
那金秋的这个旅行季啊，我们也真的是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出行的选择。你就比如说啊，去到北疆，那真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时间了哈。如果再晚一点，这个雪下大了就没有办法了。北疆的这个秋色也真的是限时供应，而且呢，像10月13号到20号，含机票。 8天7晚，这个价格只需要4999元，那真是哈，同样的风景省大钱了。南疆，哎，现在呢也正是好时候哈，10月18号到25号，我们也是有一期南疆的这个行程，8天7晚，并且呢是三飞的一个行程，仅剩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想看到最美的胡杨林，要抓紧时间了，价格呢是6999元。 那有人问，北疆和南疆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不都是新疆吗？新疆太大了。如果有条件哈，建议大家新疆的话至少要去3次，北疆1次，南疆1次，还有就是东疆或者说三湖的环线呢是1次。 那北疆呢是看风景，就是南疆的人文。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喀什古城，你能够更近距离的去跟当地的人去做一些接触。继续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张家汉，欢迎好人一生平安，欢迎城北强哥，欢迎久伴到永远，欢迎昨夜星辰，欢迎吉祥，欢迎魏哥聊职场，欢迎李谈，欢迎菩提树下六，欢迎他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那我们今天早上朝阳大挑战的内容呢，已经有小伙伴发过来了，是来自鲁C大家庭，也就是 我们淄博哈，淄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哈，我再说一遍，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听一听我们的没有个畅游听友他是怎么来说的。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怎么样，有那味儿了吗？听着是不是蛮亲切的？ 我现在都能天然的把这跟这个淄博小烧烤联系到一块儿了，好像一听到这个家乡的乡音啊，或者听到这个家乡话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去到了那个地方。 确确实实，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从自己住烦了的地儿到别人住烦了地儿去看一看哈，也真的是会感慨哈，这个山川湖海，趁着秋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多去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0: 那除了出去玩，其实呢就在国庆假期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在省内玩的一些线路，可以说呢每一个地儿哈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 安排哈，怎么说呢，就是一到这种假期的时候啊，各个地方的这种景区也是会有他们的一些活动的，你就比如说从现在一直到10月7号，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环城公园，这济南中心的四大园区呢就做了一个联动，推出的这个活动呢叫光影夜游文化演绎还有主题的市集以及非遗体验，包括了青春红歌快闪还有济南二安古风的巡游。作为小提问， 济南二安是哪二安啊？是不是有的就回答不上来了？是我们的这个辛弃疾还有李清照，都说济南名士多呀，所以我们的这个济南二安有古风的这个巡游，也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的。 下面这个就不适合孩子了哈，叫明湖夜酌，晚上去喝一杯。当然还有喜欢游戏的小伙伴哈， 原神超燃奇遇记的IP主题互动 也在等着你呢，这都是市中心一点的哈，像周边一点的话 一直持续到10月5号， 济南融创文旅城也有一个三大主题的街区，包括了百人趣味大赛、星光盛典大秀、花车巡游复演，还有惊喜盒子盲盒舞台。 凤凰传奇不是来咱这儿演出了吗？还有专门的应援专场的。当然靠周边一点呢，还有一个梦回西楼的一个国风实景秀，现在的这种实景秀还是蛮多的哈，你可能没有去特别的观察 很多的这个NPC 啊，哎呀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实景的演出啊，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你也会感觉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创意真的是无极限啊。 就像我说的，这个融创还现场还会有1600度的非遗打铁花的这个表演。继续欢迎我们的朋友金宗俊，一个 W， 还有老炮，还有生小小，还有527搞不懂。 何煦暖阳，何纳乾坤，哎呀这一看就有文化呀，是来自泰安还有济南的朋友哈。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一档陪伴了大家17年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那跟大家呢也是会带来我们每天不一样的这种旅游的体验，或者呢是带给大家一些全新的旅游的一些资讯哈。 最近也带着大家出去玩，新疆的北疆南疆，哎这一会儿去北疆，性价比真高啊，含机票4999元每位，那这个真是白菜价了哈。还有就是魅力尼泊尔，想去尼泊尔玩的话呢是10月28号到11月3号，只要你有护照哈，看一看这个日期过期的这个日期，还有半年之内的就可以随时跟我们出去这个7天6晚的尼泊尔探秘之旅， 含着这个机票也含着这个签证的服务费用，一价全含， 每位呢仅需要6499元。 赶紧打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 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 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 准备出发。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16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我们一直是陪伴大家走遍大好河山的，咱们直播间里也特别的热闹哈，好多的朋友都在这儿留言呢。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11假期有什么旅行的规划吗？是带着孩子出去玩，还是跟老人一块在家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呢？都欢迎你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分享哈，直播间随时可以留言，还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点那个地方啊，就是发私信的地方发给我，那我在直播间里就是可以看到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瞌睡兔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还有星空下的守望、遇见是缘，以及慈风、慧波，还有斗门区小王子，哎呀，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哈，龙行天下、韦二路、阿拉蕾。不少呢有我们各地的这个老听友，还有刚刚锁定收听的新朋友，都欢迎大家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不管是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留下您的出行疑问，还是参与我们推出的各类活动哈，都是可以的。你像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现在都有23万的车主跟我们一块儿来玩了。那我看到呢我们的微信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呢发来了好车主3个字，那真的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哈，您就直接发好车主3个字，就是您平时发语音发文字的那个对话框的那个地方发出去之后呢，就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哈，就是希望你也可以来参与到这个好车主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记录哈，100天之内只要没有违法的记录就可以参与，这也是我们对于遵纪守法、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奖励或者是鼓励吧。而且呢今天是周二，明天是周三，以往呢我们的开奖日呢是周五，但是因为马上就要国庆了嘛，明天就是9月30号，9月的最后一天，国庆前的一天，所以呢我们明天的11点钟呢也会有一个开奖时间，会给大家呢开出周奖加月奖。一般情况下周奖呢就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但是月奖就不得了了，月奖就直接一下翻五番哈，就变成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星空下的守望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放假13天，天空中到处弥漫着自由的气息，你这就是那个请3天假连休13天的幸运小朋友对吗？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选择了这种方式，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呀。你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儿来沟通，或者是一块儿来聊一聊天哈。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畅游大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是不是稍微有点难，好像是有一点点拗口哈。又看见我们的朋友留言了，小尾巴他说我这个假期没有外出旅行的计划，不能趁着假期去凑热闹，假期出去玩哈，就容易是人山人海中的那种感觉，到处都是人，所以呢我们也是会适时的给大家推出一些稍微小众一点的旅行目的地哈，你比如说去尼泊尔，相对来说哈，去到泰国或者是去到尼泊尔这样的地方啊，你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错峰，就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在国内的，那只要是国内呢就会过我们的这个国庆嘛，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啊就真的是会人挤人一点。昨天晚上有位姐姐11点多了跟我们说想要报名我们的青甘环线，还能报上名吗？很遗憾的告诉你哈，现在是报不上了。我们最近呢给大家推出的有新疆的北疆和南疆以及尼泊尔、泰国的行程哈。那最近呢在路上呢还有我们去到四川的小伙伴， 我们好多活动都是手慢无哈，你可能不仅仅是错过了我们的这个青冈环线，还错过了我们发邮券，还错过了我们送价值160的这个免费门票还有演出票。 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其实要加入我们也非常简单哈，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加号，点开之后呢添加好友，你就可以说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 就可以看到我们小管家呢热情的招呼你，然后问你你是要进哪个群啊， 你是归鲁A鲁B鲁C还是鲁D 啊，
1: 也挺有意思的，我还记得呢，就是在我们不同的这个群里哈，大家会互相聊，有时候就看到东营的这个群里有一位朋友说，哎你这名儿你是不是开了个火锅店呀，啊就有人说对开了个汽锅鱼，然后呢就会发一个位置，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只能眼馋，但是当地的可能就过去吃这好吃的了哈，一见面打招呼，哎都是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那得打个折。 马上就要过节了，哎过这个十一国庆的这个小长假一共有七天的这个时间哈，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关键是最近的这个天气也特别的舒服，非常适合出游哈。那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南疆啊，这个去到南疆的话也是跟着我们去看一些风情人文，看这些东西。 但同时呢，我们这次的南疆之旅啊，也给大家去安排到一些风景，就像白沙湖还有黑湖，这两个湖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哈。白沙湖呢，你能够看到倒映远处的雪山；黑湖啊，其实是当地话翻译过来的哈，喀拉库勒湖。听这个名字的命名，也知道一定是这个民族化，对不对？ 黑湖啊，为什么称为黑湖呢？原因是它水特别的深，深了以后它颜色呢就会自然而然的显得比较重嘛，所以当地的人呢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那如果说去到这个白沙湖呢，是一片那种蓝色绿色，还有那种雪山倒映的颜色，那去到喀什古城呢，你就会收获一片金色。当地人呢是特别喜欢那种土黄色， 就是那种泥土的颜色，他们造房子呢也都是用那种比较古老的方式。这个喀什古城啊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活着的千年古城，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哈，整个的喀什古城里面还是有人居住有人生活，所以呢是活化石一般的存在。 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呢，就是每次啊去到一个地方啊，刚刚下飞机就会有鲜花接机，就会有歌舞接机，三飞八天非常舒适的一个南疆深度全景游，也是带着大家呢去到这个天山的这种赤色巍峨，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喀拉库勒湖的圣洁澄净，还有胡杨林3000年不朽的金色狂响。 我们这次呢会带大家去看三种不同的这个胡杨林哈，是不一样的感受。有人会问了哈，为什么会是三飞？有一程呢是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我来说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会带大家走一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个隧道呢全长 22.13公里，你没听错，它后面呢是公里哈，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但是呢穿越仅仅是需要20分钟。星空下的守望跟我们互动，他说南疆最喜欢的就是参加大巴扎，吃喝玩乐绝对流连忘返。 是的，是的，新疆好吃的太多了。那就像南疆也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在等着大家呢。我们刚才说到呢，我们还会去到一些近距离，像喀什古城啊，还有包括罗布人居住的世外桃源，罗布人的村寨， 这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刚才我们说到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那我们去到的这个罗布人村庄呢，就是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了，因为它涵盖了最大的沙漠，最长的内陆河，
0: 最大的绿色走廊和丝绸之路的交汇地，那最大的沙漠那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大的内陆河、游弋河、塔里木河，还有最大的绿色走廊原始的胡杨林草原，还有罗布人，在这里就是黄金品质的景观和天然自然的景观。 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沙漠胡杨林公园，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跟我们一块出发吧，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 1560-0640-1011，1560-1011，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33分，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有天下了，我是主持人露露。黄金周真的是倒计时了，还有2天就放假了，是不是已经归心似箭，或者是心在哪哪哪了，心就是已经飞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了。那进入到这个黄金周的倒计时，我们的好运也是抢先到，超过20万人参加报名的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正在火爆进行当中。今天呢这个备受期待的月奖开奖啊，它就要来了，它在明天开奖，明天上午的11点的开奖的直播会准时的开始，将会抽取出新一轮的月奖，月奖呢是15个啊，每人会送出价值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呢是充电 券哈，那开奖直播呢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的直播。 除此之外呢，活动的周奖200块的加油券充电券也是继续高频发放，像终极大奖呢，万元的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10000块的这个加油卡或者是上万块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都是在依次抽取当中， 福利不断，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哈，到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一键报名，祝你好运。

除了我们的好车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很多的朋友也发来其他的关键词哈，你就比如说发送旅游两个字，你也可以收获到最新的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长天下带着大家去到的各个

0: 最近带大家去的呢有北疆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这个行程，还有去到南疆哈，是去南疆探寻胡杨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南疆这个时间这个价格啊是非常合适的， 6999元每人， 而且呢仅剩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了，想看最后最美胡杨林的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个时间。 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一个地方呢，库车古称秋瓷，这个秋瓷你是不是第一个在广播里听到就会想到是秋天的那个一个词，两个词，就那个词呢，其实呢你要看到它的这个字的话，你大概会读错哈，会读成什么，读成龟兹，但是它叫秋瓷国哈，秋瓷小巷这个地方呢全长1.2公里，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因为它保留了清末民初老城原生街巷的格局，属于老城居民区改造的一个街区，也是融合了秋瓷文化、维吾尔族的民俗等等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一看。 刚才就说我们会带大家去白沙湖哈，还会去到喀拉库勒湖。喀拉库勒湖呢可以算作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蓝色梦幻。白沙湖的景象怎么给你描述一下吗？在布伦口的这个白沙湖，你可以看到沙山倒映水中，景色浑然天成，美不胜收。 那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这个喀拉库勒湖呢，水很深，水呈黑色，所以呢就叫黑湖。它的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喀拉库勒湖。你遥望湖面呢是银光闪闪，近看湖面清澈如镜，环绕周围的冰山不得了啊，有很多明星要去挑战的这个慕士塔格山。 最近我就知道戴军应该是要去挑战一下了，还有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都会倒映其中，湖光山色十分的壮丽。这次我们还会去带大家呢去到一个艾提尔乃清真寺， 它呢就分了正殿外殿、教经堂院落，还有宣礼塔大门，好多个部分哈，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这次峡谷的地貌呢也给大家囊括其中了，我们会去到库都鲁克大峡谷，它的维语意思呢就是惊险神秘的意思，200多平方公里巨型峡谷群，就是活的一个地质演变的博物馆。 像什么丹霞地貌啊、雅丹地貌啊，还有岩岩喀斯特地貌啊、岩丘底坯构造结构，都是集于一体的，是古地中海遗留的一个遗址哈，赤红红岩峡谷，远处还可以遥望托尔木雪峰、冰与火的景观同框，那种荒野火星的质感呢是非常非常强的。到西北就要看这种大风景哈， 还会去看一看巴楚红海的胡杨林，看一看湿地红海水上乐园、古丝绸之路的驿站，还有胡杨点四大的景区。总之这趟出去啊，是让你感受到南疆全貌的那种风情，跟当地人攀谈。快打电话哈，
1: 156-0640-1011。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时， 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清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 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一说到新疆，就朋友们会提到有好多好吃的哈，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吃这个特色的新疆的大盘鸡，还有到南疆呢去尝一尝特色的鸽子汤。 我上一次就提问哈，就说这个鸽子蛋是什么颜色的，一说鸽子蛋大家还会想到哈，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哈，说买这个鸽子蛋一样大的这个大的钻戒。确实我们为什么会用鸽子蛋来形容这种什么宝石啊戒指啊是有原因的哈，你可能没有想过，就是有一种鸡蛋， 有一种蛋，它在煮熟之后，它的这个蛋白的部分全是透明的，那就是这个鸽子蛋了哈。到那边去之后呢，你可以哈在网红的这种歌舞餐厅里面看到很多歌舞的表演。羊串就不用说了哈，当地啊就叫烤肉，它不叫羊串，烤包子、薄皮包子。 它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把抓，但是呢它的这个形制哈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什么水饺啊包子呀是有点类似的哈，就是叫不同的名字，但其实呢都是皮儿包着馅儿。我这么理解一点也没错是吗？但当地呢用烤的这种形式呢，它能够更好的去激发那个肉哈在那个<笑> 碳水里面包裹着溢出的那个香气哈，就是你一掰开的时候，尤其热乎乎的时候哈，那股香气真的是扑鼻迎面而来。我们带大家每餐吃的时候呢，也会想要跟大家呢去尝一尝好吃的，比如说巴尔萨克， 算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哈，它会方方的一个长方形吧，然后呢你可以去夹咸菜， 也可以去夹这个蜂蜜，还可以去夹奶酪，还可以去夹果酱。那这个季节呢，去到新疆还可以吃到各种瓜果梨枣，库尔勒香梨是很出名的对吧，还有哈密瓜。 我曾经买过一次哈哈密瓜子，我当时就想啊，就是那个哈密瓜的籽，结果买到了之后发现就是瓜子，然后就是哈密那个地方产的葵花籽的瓜子。那这个时间你去到那儿也会看到大批的这个向日葵哈，就是收获的这个季节了。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卡点的那个影像还是很出名的，去大面积的收割的时候哈。 包括向日葵，包括棉花，包括西红柿，还有包括辣皮子。对了，他们那儿的有一个叫老虎菜哈，就是凉拌菜，凉拌的呢叫皮辣红，皮就是皮牙子，皮牙子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洋葱哈，很形象是吗？就是一层一层的皮，但中间包着一个芽，对不对？还有辣，其实就是辣皮子，也就是我们说的辣椒。红呢就是西红柿，皮辣红老虎菜。
2: 我们会提供24小时管家式的服务哈，特色的接机仪式啊，落地的欢迎水果啊，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红酒晚宴啊，如果刚好有赶上过生日哈，真的是可以跟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这份气氛。那这一趟我们电台定制之旅也带给大家，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 山东胶东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 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 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 交往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马上就要11假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畅游天下我们的畅游大挑战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话哈。刚才听了我们的听友 Milk 说哈，就是用家乡话说，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接着呢，来自我们鲁 H 济宁群的小伙伴来挑战了，但这名字真是不好读啊，它就是一个小符号哈，但能看出来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小符号。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方言大挑战。
1: 趁国庆长假赴山川湖海。
0: 天哪，这感觉像进了一个诗朗诵的场域，没听出济宁味儿哈，听出了诗朗诵的味道。那今年呢，我们带着大家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我在7月份、8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分别带大家去到了新疆哈，一次是三湖的行程，一次是北疆的这个行程哈。那我们马上最近呢，要带大家去的是新疆的南疆。新疆南疆呢，是10月份去看一看最美的胡杨林。10月18号到25号，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烟火日常的南疆。你只有走进了南疆哈，才能够知道新疆的风情，你就走进了喀什才知道南疆的独特，你去看一看最美的胡杨林哈，才能把你印象中的这个新疆整个的另一半给补齐了。像帕米尔高原上的蓝色梦幻、喀拉库勒湖，还有活着的千年古城喀什古城，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刚才还说到有一个读音特别有意思哈，我们说叫秋瓷啊，秋瓷小巷，这次呢也在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很多人一说秋瓷，他就会想到是秋天的秋和这个词语的词哈，还真不是这两个字。你可能看到过这两个字哈，但是你读的时候不一定读对哈。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读龟兹。就是那个乌龟的龟，还有那个有滋有味的那个滋哈，去掉三点水，它其实呢就是古称秋瓷的库车。有一个秋瓷小巷，它这个地方呢就保留了清末民初老城原生街巷的格局，那融合了秋瓷的文化、维吾尔的民俗等等，应该是堪称一绝的一个地方。巴楚红海的这个胡杨林呢，是由喀什河湿地、红海水上乐园、丝绸古道驿站，还有胡杨岛四个景区呢组成的，所以呢是集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于一体的一个生态旅游区，并且呢是以丝路古道为金丝线，把这个水系景观啊、大漠胡杨啊、人文的风情啊串联起来，素以其古老文明、沙漠绿洲、胡杨故乡将景色壮美来称道哈，也是南疆不可多得的原生态胡杨林的一个景区。跟着我们出去呢，每次我们都是全程入住评分四钻的这个酒店哈，非常的舒适，那歇得过来呀。你就比如说这次喀什的南疆之旅呢，我们还是安排了这个三飞，其中呢有一飞就是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给大家节省时间，还有呢就是也会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胜利隧道哈，这个胜利隧道全长22公里还要多，整个的走下来只有20多分钟，但是呢也真的是把这个天堑变通途吧，之前全都是大山呢，现在是个22公里的隧道。跟我们一块走哈，三飞8天电台高奢定制的南疆之旅，就在10月18号到10月25号。当然呢，你现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的呢不只是我们南疆，还有出国游啊，你比如说去趟尼泊尔，还有去趟泰国， 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北疆哈。那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还会有去到像我们这个四川的，还有去到云南普洱，还有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行程，都是在进行当中的。 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想要不受节目时间的限制呢，欢迎你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哈。 SDTV1011，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微信号，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哈，156-0640-1111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你打开手机右上角地方呢，有一个小加号，在微信里打开哈，打开微信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小点点小加号啊，添加好友的那一栏，再点开之后呢，你输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很容易记哈，就是山东电视嘛，对吧？ SDTV 然后呢，1011是我们在好多地方的这个调频，加入之后呢，我们的小管家就会根据你所在的这个地区问你要加哪里的群啊，鲁 A 鲁 B 鲁 C 鲁 D 啊，那就可以随时加入进去了，可以跟当地的哈，就是跟你是一个车牌号地方的小伙伴们一块聊聊天，一块玩一玩。 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小管家的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听到火车声哈，很多的朋友会在国庆假期的时候选择回家，也送上一首我觉得蛮应景的歌哈，《小镇姑娘》来自陶喆， 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是露露，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3: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4: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3: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4: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5: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2: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6: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7: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8: 本田思域的车主，
9: 保时捷车主，
10: 福特锐界的车主，
11: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2: 奥迪 Q5 的车主，
13: 宝马320车主，
14: 五菱缤果的车主。
15: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6: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7: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8: 领克03的车主，
19: 丰田荣放的车主，
10: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2: 我是77奥迪 S3 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其实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我特别喜欢开车自驾在路上的感觉。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节目是汽车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考大家一个难题啊，今天星期几啊？可能对于很多就是每天习惯先做一个计划的朋友来说，哎，这个不是一个什么难题啊，今天是星期二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今天星期几在最近啊，可能一问出来都是需要在脑子里面过上这么两遍才能得出结论的这么一个问题。今天确实是星期二，但是呢它又像是星期三，又像是星期四。是谁明白我现在在这里胡言乱语？看似胡言乱语，但实则呢有一定的逻辑在的啊。因为呢上了好几天班了，感觉呢已经是到周三了，但是一琢磨，哦，今天才是周二。但是呢想一想，哎，好像是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放假了，那就是星期四呀。那么今天你觉得是星期几？你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你的假期快要准时到了吗？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在欢迎各位了啊，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然后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都是可以的。那现在节目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频道以及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啦。然后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等待大家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还是先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因为快要放假了嘛，大家对于这个天气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一次进入到假期，进入到黄金周以后，尤其是前半段，这个天气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昨天的时候呢，鲁南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小雨，而滨州、枣庄、青岛局部地区会出现浓雾。那我觉得比较起来，对交通的影响，可能浓雾啊要大于小雨。而黄海中部呢，还出现了偏北大风，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小雨。那么从明天的凌晨，也就是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0月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陆地区以及海上的北风风力较大。那明天呢，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呢会局部有雷雨或阵雨。10月1号的时候呢，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哎，就晴天了，但是可能温度啊并不是特别的高。临近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但是呢，大家就是心里先有一个谱，快要放假了，哎呀，这是每天都这么热哈，我要出去玩了，或者回老家了，我干嘛，我收着衣服全是短袖，估计啊可能顶不太住，大家随时关注天气情况吧。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跟汽车有关的一些消息了。说一说深蓝汽车啊，这个深蓝汽车呢，昨天的时候第100万辆整车下线，那么这个属于他们品牌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啊，也是展现出了它的一个市场竞争力，并且呢，哎，确实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不然的话啊，这么快是吧？100万辆整车就下线了。那么作为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的这个代表啊，深蓝 S07 AI 激光版也会正式上市。那么在深蓝汽车发布会上啊，深蓝汽车的董事长邓成浩回应了他之前啊引发了一个舆论热点的车载冰箱无用论。这是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他抛出了一个数据啊，说车载冰箱的实际使用率只有5%，而后排的娱乐屏啊，车载 KTV 全年使用不超过10次。由此呢，他提出了一个论断啊，就是单点式突破正在失效，硬件堆砌无法构筑竞争壁垒啊，这样的一个论断呢。话题啊也是迅速的登上了热搜，并且呢引发了车圈的激烈的讨论。那在这个深蓝汽车发布会上呢，这个邓成浩呢就回应了一下这个言论啊，他说这个车载冰箱无用论啊，说是网友的误读啊，并且呢在深蓝 S07 AI 激光版他们最新要力推的这个车型上面依旧会配备4.7升的冷暖箱啊，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那这个是车圈里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特别想问一问大家啊，你车上有没有车载冰箱啊？啊，这个冷暖箱就更好了哈。那你觉得它有用吗？实际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或者说，哎，我车上没有，因为我就觉得车上没必要有啊。选车的时候会不会在意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还是发微信给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信息，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车圈最新的话题啊，就是深蓝汽车的老总邓成浩啊，回应了一个就是他之前引发的一个话题，就是车载冰箱无用论。他呢，在这个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啊，抛出了一个数据，说车载冰箱的实际使用率只有5%啊，不光是这个车载冰箱了，像这个后排娱乐屏啊、车载 KTV 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全年加起来，使用率不超过10次。然后呢，这个话题就登上热搜，引发了讨论啊。然后呢，面对舆论啊，这个邓成浩本人呢，就在微博发文回应说，核心观点吧，大概是有两层。第一是澄清立场，说完全没有说这个使用率低啊，我就否定其价值这样的观点在。他说呢，他谈的是行业竞争的逻辑，并不是指责冰箱是鸡肋配置。对于家庭用户而言呢，他一定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带来更好的用车体验。看出来啊，求生欲是相当之强了。第二呢，他的这个观点就是，产品行动的表态，说呢，深蓝仍在普及冰箱的配置，像深蓝的 S09、07，还有 G318这样的车型，都是提供车载冰箱的选项，而即将上市的全新的深蓝S07的 AI 激光版也会继续配备车载的智能冷暖箱，容量呢是4.7升。因此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车载冰箱啊，你觉得它有用没用呢？刚才我看到这个老朋友大海洋啊，说车载冰箱就是最大的智商税。咱们也别轻易的下结论啊，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然后娱乐屏还好一些啊，有时候你可能带着家人啊跑个长途什么的，有偶尔可能会用到。但是呢，我觉得这是车载 KTV， 真的有人会在车上唱 KTV 吗？我请问呢。哎，大家对于这个观点哈是什么样的，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就是车载冰箱的使用率只有5%，这个数据啊并不是邓成浩第一次提出。早前呢，上汽自己的一个工程师就曾经依据车机后台启停日志给出了相近的结论，确实是用的不多。那么这个数据的统计口径啊，主要是覆盖日常通勤场景之下前排抽屉式冰箱的开机率啊，并没有涵盖长途自驾、露营这样的一些使用场景，就是日常通勤，谁会开冰箱啊？我请问呢？可能这冰箱的制冷都还没有达到呢，就下车了。那么围绕着这组数据呢，车圈的一些大博主们啊，也主要的分为两派，有人呢公开反驳，说冰箱就是新能源最伟大的配置，没有之一。然后呢，举了例子说夏天上车就喝冰水，还有远程调温50度保温炸鸡啊，我有这样的例子，我感觉使用起来非常之舒适，非常伟大的配置。但是呢，也有观点说了，使用率低和该不该装是两回事儿啊。那安全气囊的使用率低到哪儿了？更低，但是从没有人提议要把它砍掉，对吧？它是有非常明确的实用性和紧迫性、强迫性、强制性的。哎，关键是你是按需选装，你不要全系绑定啊。不是说这个安全气囊啊，说的是那个车载的冷暖箱啊，你可以选装是吧，你不要全系绑定，还要非得为你这个多花一点钱。关于车载冰箱你觉得有没有用，包括车上哈、啊、尤其是新能源车上一些配置啊，你觉得哪一些真的是很鸡肋没有用呢？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当然呢，节目的时间啊，可能只有这一个小时。有时候大家这个想发表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间就快结束了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微信车友群当中。这样呢，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啊。有什么话题啊，咱们群里随时开聊就可以了。那么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识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非常方便。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这是汽车排行榜，除了聊车圈的最新的热点的话题啊，一些新车上市的消息等等啊，那在我们身边的非常精彩的活动啊，真的不容错过。黄金周开始倒计时，那我们的好运抢先到啦。超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中，那备受大家期待的月奖的开奖日它来了，就在明天。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的开奖直播将会准时开始，抽取出新一轮的月奖，一共是15个，每人都会获得1000块钱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真的中奖了啊，你得尤其是用电，这1000块钱得充多长时间啊，太值得期待了。那开奖直播呢，将继续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以及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呢到时候锁定收听。当然呢，你也可以先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新浪微博，到时候呢都会同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来观看。除了这一次啊，我们这个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之外，我们活动的周奖啊，每周都会开啊，就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而我们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日益临近，而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这样的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一键报名，祝您好运。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点35分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有一个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啊，因为是每到一些这个节假日到来之前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回顾一些经典的榜单主题。今天呢，我们回顾的算是比较早之前的一期主题了，是全场景家用 MPV， 选它就对了，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这个可能要往前数的话，得2年前做的这样的一个榜单了吧。那什么是全场景呢？答案是打通人类所有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行为场景啊，听起来非常之厉害。但老百姓买车呢，可能就是既要又要都要还要，那肯定是越多越好。那其实关于这个 MPV 相关的榜单啊，我们这个排行榜真的是做过不少期了。3年前啊，2023年的时候，有一大批的新能源的 MPV 密集上市，各个品牌呢似乎都希望能抓住咱们中国老百姓啊这个的需求吧，能够啊为这个家庭选一台这个车这样的一个蓝海。数据呢不撒谎，2023年的时候呢，腾势第9是超越了别克 GL8 和丰田塞纳，是以超过11.1万辆的成绩拿下了 MPV 的销冠。那么更值得称赞的是，腾势第9的起售价是超过了30万啊，单车成交均价是超42万的，远超别克 GL8 和丰田塞纳。放在这个燃油 MPV 时代，简直那就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国内 MPV 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前10榜单当中，新能源车型占据了7席，而传统燃油 MPV 仅剩下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曾经长期霸占 MPV 榜首的别克 GL8 的燃油版已经是跌出了前10了。那新能源 MPV 凭借其更低能耗、更强配置，快速地抢占了家用和商务市场。那现在再看这个榜单主题啊，一台满足全场景的家用 MPV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空间、舒适度、配置，还是怎么样其他的一些要求啊更加的重要呢？那市面上家用 MPV 从燃油到混动，从增程到纯电，哎，选起来确实是有一点费劲。那么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你心目当中是怎么想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人选，不能叫人选啊，有什么样的车选呢？也欢迎来讨论一下，推荐一下。还是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回顾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嘉宾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您好何工。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5: 哎，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来回顾的算是非常早之前的一期榜单主题了，就是选这个家用的 MPV 这个车型啊。想问一下，您个人会有计划给家庭选一台这样的车型吗？
7: 这个计划是一直有的，但是在北京这个车牌限制是比较严的，到目前为止啊，我手头只有1张车牌，然后家人摇号也是遥遥无期，短期之内是实现不了的。
5: 就是有这个计划，但是实际的上牌情况给卡住了，对吧？
7: 是的。
5: 好嘞，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内的 MPV 市场啊，尤其是近三年来哈，从23年到今年这三年的时间，您感觉它的变化大不大？主要的变化都有什么呢？
7: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因为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一想到 MPV，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纯燃油的，像类似别克的 GL8， 艾力绅奥德赛等等这些车型，在当时 MPV 市场上可选的车型并不是很大。但是后来呢，新能源车型的杀入，以腾势 D9 为首的一些车型开始这个冲击了这个GL8 的这个榜首霸主地位。随后的话，我们也看到诸多车企纷纷而上啊，几乎各家都会拿出一款这个重量级的 MPV。在当下来讲，MPV 市场的话是异常的火热。包括这个一些头部品牌，我们也看到他们都不断的在推出一些比较有竞争力的 MPV 车型了。
5: 所以就是说这三年来国内的 MPV 市场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
7: 是的。
5: 那现在呢，我们要是再做这样的榜单主题，您理想当中全场景啊家用的 MPV 车型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它里边的一些元素一些要求排序的话，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往前排的又应该是哪一些呢？
7: 我认为 MPV 的话，一定这台车型的话，全场景更多时候它可能强调了这个家用属性，然后呢，对于这个日常的城市的，就是城区的这个家庭出行、长途的家庭出行，以及这个舒适性和安全配置这三个方面，我认为是必须要考虑放在第一位的。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MPV 的话，为了让达到这些目标啊，它的车型是越做越大。现在，但凡能达到这样标准的车型，尺寸都已经过5米了。
5: 就是真的越来越大，能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
7: 是
5: 整个这个家庭场景化在车上的那个显现，就是说车越来越不像车，像个客厅了哈。
7: 是的。
5: 好，那现在呢，咱们也说了啊，这个家用 MPV 市场的竞争呢也是白热化了。那光从这个动力形式上选择就是非常的多，纯燃油的啊，混动的、增程的、纯电的各种类型。那光从动力形式上来说的话，就是家用 MPV 的首选，您会更倾向于推荐哪一种呢？
7: 家用的 MPV 的话，我建议还是首选插混或者增程。对于这两个，对于这种动力类型来讲的话，我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用车的成本和车辆的使用的这个便捷性，以及这个售后的这个维保问题。所以选择插混或者增程。
5: 反而就是这个两个端，一个是燃油，一个是纯电，在这个车型上您并没有特别的推荐。
7: 是的，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纯燃油车型的话，由于现在一方面是油价高企啊，用车成本会高，其次一点就是燃油车型的维修保养的费用的话，它是要远远高于这些增程或者插混车型的。通过这个日后的长期使用来讲的话，公里数一旦超过10万公里，后续的各种的小毛病就来了。然后对于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城市用的可能会多一点，长途方面来讲的话，安全性第一，同时的话这个维修保养各方面来讲，综合考虑下来，我个人还是建议这个纯电，那个插混或者增程。
5: 还是新能源的这个动力更推荐一些哈。
7: 是的。
5: 好，如果说咱们啊，因为这个榜单主题也是非常早之前嘛，得2-3年之前了哈，去做的这样的一些榜单主题，现在咱们重新再来做的话，请您来做主推嘉宾，那您还会推荐当时的车上榜吗？或者说您现在来推荐的话，会推荐谁呢？
7: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推荐的话，我可能还会在旧榜单里面选一款。同时，当下比较火热的一款叫智界的 V9，我就认为这台车也是可以上榜的。
5: 智界的 V9 这台车比较新的话，你可能就是以前的榜单上还能有人就是时至今日还能再推荐，但如果再新推荐的话，就是这款新车，对吧？
7: 对的，我建议。我个人会推荐智界 V9 和这个腾势 D9。
5: 腾势 D9 和智界 V9。那腾势 D9 呢是当时的榜单第一位哈，过会儿咱们再来点评一下它。那您说一说这个推荐的这一台新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呀，让大家也对它多一点了解，好吧？
7: 是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智界的V9车型的话，实际上整车已经过了5米，在整个的空间布局方面，包括这个一些智能化配置方面，底盘的用料，包括这个空悬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尤其这些中大型的大型的这个 MPV 车型，在家庭出行的时候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有些小孩或者老人的话，上车之后， 经过颠簸路面或者是长途出行的时候容易晕车，而现在由于这种高技术的底盘加底盘技术加持以后的话，这种晕车的这种情况就大大减缓。我家小孩就是一上车，然后特别是走这个晕堵路段或者出现的颠簸路段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晕车。而这个坐过这种高端的这个 MPV 之后的话，它这种情况就几乎没了。所以说智界V9这台车型， 我前段时间去看过，但是没有试驾，整车还是非常棒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意在现在的新车当中来挑选一台这种家用的
5: MPV 的话，就这台车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试驾一下的，对吧？还是值得推荐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当时。 这个榜单上的车型啊，就是在大概接近3年前哈，我们做的就是全场景家用 MPV， 选它就对了这样的一个榜单上面，当时呢我们上榜了8款车型，从第一名到第8名的排位，我们说一下，先捋一下啊，分别是腾势 D9、 广汽丰田塞纳、小鹏的 X9、 别克 GL8、 理想 Mega， 还有广汽本田的奥德赛，还有大众的威然，以及极客的 Max 这样的这个榜单主题，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何工觉得有哪一些车型是应该已经不在榜了的吗？首先在榜单上来讲的话，这些车型，燃油车型的话，我个人建议是要退下榜单了。然后。
7: 其中有几台，比如说这个丰田的塞纳和奥德赛，这样的这两台车型的话，是在国内市场来讲，因为它的市场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在整个消费者群体当中，对于丰田本田品牌的这个忠诚度的用户群体还是依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销量的话，除了塞纳之外，奥德赛已经在榜单上已经看不见影子了。作为这个20万以内的这个 MPV 车型来讲，去考虑奥德赛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整车的车身结构包括配置方面，它是没法跟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 MPV
5: 车型去比了。就是除非它的这个价格方面啊，就是可能比较的实惠，就是性价比能上去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或者说就是想买个燃油版，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它没有办法跟现在的同价位的话，跟这个新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去比较了哈。
7: 对的，虽然那个塞纳和奥德赛都是采用这个油混的这种动力形式，但是整车除了这个，有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个动力形式，可能很多车有这种续航焦虑，或者是不愿意充电，家里面没法安装这个充电桩，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就买个油混的 MPV 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它在整车的其他的配置方面，比如底盘结构技术方面来讲的话，太老套了，几乎没有什么亮点而言。
5: 所以就是这两台车还可以看啊，但是呢肯定就是同等的价格可能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哈。是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当时这个排名第一的腾势 D9 3年以后，您刚才说如果要是推荐的话还是会推荐它上榜，来说说这台车吧。是的，腾势
7: D9 的话呢，它确实是整个是对这个国内 MPV 市场冲击力最有影响力的一款车型，在它出现之前的话，几乎都是被别克 GL8 呀，包括这些奥德赛、艾力绅级车型所霸榜了。但是腾势 D9 的出现之后，直接它是 MPV 市场的一条非常有竞争力的鲶鱼，整个重启了这个 MPV 市场的格局。随之而来的这个市场表现，我们也印证了这一点。腾势 D9 整车的这个。 使用情况，包括整个在全场景的用使用情况下来讲的话，它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5: 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是非常值得推荐上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的。
7: 是 的, 是的。
5: 哎，好嘞，非常感谢何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期主题。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好的啊，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是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工何正茂啊，和我们一起呢来回顾到了真的是两年多接近三年前2023年啊，我们排出的一期榜单主题就是全场景家用 MPV 选它就对了。你看有时候吧，有一些车型它真的是从上市之初它的那种光芒万丈啊，就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当时呢在这个榜单上啊，腾势D9呢是强势夺得了第一名。那时至今日呢，这台车还是有非常大的后劲儿啊，现在依旧是值得推荐的。那第二代的腾势D9呢是在今年的4月27号上市的，4月份上市了第二代的腾势D9有两种动力啊，分别是插混和纯电。插混版呢有四款配置，纯电版是价格啊36万9千8，顶配呢是46万9千8。7月份呢还加推了一个叫闪充豪华型，也进一步的拉低了它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啊。那么在9月中旬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第二代腾势D9呢又迎来了一个重磅的 OTA 的升级，就是上线了 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当时我们还说呢，这个迪迪虾名字起得非常有趣，而且呢它的智能化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实测呢说它能完成目标复杂的行程规划，比如导航途中啊，自动安排充电买咖啡啊等等啊，切换不同的角色人设，联动儿童的内容等等等，对家庭用户和商务接待的场景呢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 OTA 呢也是向全国来分批推送当中。好的，也是蛮期待啊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重新再做一次的那一天，也看一看有哪些啊当时上榜的车型可能要暂时的下榜啊，又有哪些新的车型啊值得上榜，值得被大家看见。那咱们这个就安排啊，这个节后的时候啊，咱们安排看一看这个主题是不是重新上线啊。好，说完了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旅行的事儿，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说国庆了得出去玩啊，就哪怕说国庆期间不出去，国庆往后也是金秋时节啊，得出去玩。那这个时候呢机酒价格飞涨啊，很多朋友说哎，出去这时候很贵啊，不用着急，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出去玩呢是省心又省钱。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啊，详细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比如您想去南疆啊，咱们就带您去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啊。全程呢咱们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还有体验这个网红的歌舞餐厅啊，还有一些特色美食，像南疆鸽子汤啊、新疆大盘鸡。8天7晚的行程啊，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还有覆盖了国庆假期的云南这个行程啊，这个非常的适合全家出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性的玩遍。我们去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呢也是入住4钻以上酒店。这个配置啊，在国庆期间每个人啊也是一价全含的，只要5699块钱。还有这个很多人终极梦想的旅行地就是西藏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线路也是从这个低海拔到高啊，让您呢去慢慢的适应高反。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性的带您玩遍，这也是我们的王牌线路了啊！每一次出行都是好评满满。还有呢，去九寨沟啊，去泰国啊，这都是在金秋啊非常适合的线路。也同样的都是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啊，都是一价全含的，非常省心的，只是小团制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咱说哎呀我去还是不去，犹豫半天我去吧，结果呢哎没有名额了哈，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好的，那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北京时间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哎呀，在这个周二的工作日又跟大家相伴了啊。中秋上了几天，这个放了几天假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玩累了是吧，终于回来上班了，可得让我好好歇歇了是吧。我知道有些朋友啊，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呢，这个可能提前休了两天假，哎，凑齐了5天啊，这5天呢可以哎去一个地方好好的玩一会儿，这不回来呢又上3天班，连着上3天啊，调整一下啊，收一收心，然后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国庆小长假。我的天哪，朋友们！但是呢，今天咱们节目呢还是在这个工作日啊，给大家呢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国庆长假啊，很多朋友也是免不了要跑长途啊，啊，长途远行，哎，咱们这个坐骑是吧？咱们的爱车，你肯定得是安安全全的保证全家人的出行才行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小故障、小毛病啊，如果掉链子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头大。所以今天节目啊，咱们主打就是维修。爱车的维护保养啊，所以有什么问题您尽管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随时留言给我们互动啊。今天就是聊干货，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放在节前解决掉。哎，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闪亮登场，欢迎赵钻。
1: 喂，好，大家好，我是眼皮小、头发少的钻石。
0: 当当当当，
1: 就是忽然间让我们看见一根长头发。
0: 哎，
1: 对，你看，这就发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才行。嗯，肯定这不是我的，是吧？这前面一看是魏小的。
0: 哦，是咱们的美女主持的啊。
1: 对对对对，是这个，刚才
0: 你观察的真细呀、啊，你啊。
1: 嗯，其实为什么用这句话来开头来说呀？
0: 啊，
1: 这个也是因为矿刚才说的啊，这个过两天是这是从前边一个短假。
0: 啊
1: 可能是我那头发啊，或者你那头发，再到后边一长假、
0: 哦、
1: 是吧？人家魏小那头发，这其实从短到长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前两天可能出门呢，有些人跟我说，哎，我跑一趟这个出门啊，这个最后一看呢，可能就跑一趟淄博，啊，这个来回不到300公里。
0: 进淄赶考了吗？
1: 哎，可能是这么个概念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这两天开始，肯定你长假可能相对的。不管是这个总的就是我单程的距离、
0: 嗯、
1: 或者说有可能是你总的这段时间开的距离是长的、
0: 嗯、
1: 对吧、
0: 哦、
1: 哎，这段长的距离呢
0: 加起来就长了，
1: 对，总的一个长距离，那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较多、
0: 嗯、
1: 啊，例如昨天咱说有一十几车友啊回打电话，好，我那正好也是忙着信号也不太好，还来回拨、
0: 嗯、
1: 说什么呢，就说哎，这个车有一故障灯，这个车开着没劲儿，在高，我一听说跑多少没劲儿，80-90公里，哎呀，90-100吧，就加不上速了。哎呦，我说90-100，我说你在高速上呢。他说对，在高速上呢。啊，这车，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就你判断故障呢，它故障灯也亮。
0: 嗯，
1: 我说一是没有什么抖动啊，明显的问题啊，没看到其他的问题，说是仪表上没看到其他问题，
0: 没有，
1: 对，没有。然后呢，这个只是这么一说，别克GL8、
0: 嗯，
1: 然后呢跑来，我说这样，我说你啊。首先这个咱得进一服务区啊，这个因为他可能刚上高速，我说是不是刚上高速没多远，
0: 嗯，
1: 这个马上到章丘那个服务区，因为他要去东营，
0: 哦，那还不近呢，
1: 对啊，我说200多公里路程，这个你这个先进服务区吧，先看一下、
0: 嗯、
1: 咱最起码咱得看看这个车辆一些产生的原因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说也可能有时候你车跑起来没动力，可能就是什么呢，这个咱的这个缺机油了，因为他后边他补了一句哈、
0: 啊，
1: 这个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故障灯的问题，咱后边再说一下。就这个故障灯也是误导了一下我，但是他最后进了服务区之后，又给我来信息，他说：“张工，哎呦，幸好听你的进服务区了。”
0: 嗯，
1: 他水管都爆了，
0: 嚯！
1: 我说：“哎呦，我说咱也是老司机了，
0: 嗯，
1: 对不对？这出门跑长途，那车辆不检查检查，是吧？
0: 啊，对呀。
1: 然后呢，再一个，你像你跑着这就属于生跑硬跑啊，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那。”水温啊也不关注啊，他说关注了、
0: 嗯、
1: 他说水温呢是低的，
0: 哦，
1: 啊，是低的啊，我说低啊，他后来还说，哎，我又问这个什么 AI AI 给我说呢，
0: 问豆包啊，
1: 对对，问什么 AI， 我说哎呦，我问 AI 肯定你不，你那个信息为什么不给我说
0: 啊，
1: 你看他没给我说，他发现之后呢，他所谓的可能估计不是他开车啊，或者谁开车不知道，就这个还问 AI， 这个 AI 给他说呢啊，可能是水温过低限制你变速箱的行驶，
0: 说的对吗？
1: 我说你早上起来你寒冬腊月你打着车是不是能正常走，你是不是也能加上油门，它顶多是低温的时候它费点油
0: 哦，
1: 对不对？它正常肯定能让你能换挡能跑啊，
0: 嗯，
1: 对不对？结果你说因为水温低，再你想想，你都已经上高速了，这个水温能低吗？对不对？那水温低肯定不正常
0: 哦，
1: 是不是？你还在那问个 AI 告诉你这怎么着？最后他说：“哎，中，幸好是问了，再问了你一句，这水管都崩开了，就没有水了。”
0: 嗨，
1: 还不错呢。这到那以后呢，人家那个修理站也说：“哎呦，他说你进的很及时啊，你如果再往下一个服务区，这个发动机跑废了。”
0: 呵，
1: 因为有的时候就听劝。对，我记得有一车友就是这样，也不听劝，非要赶飞机。我说你得进服务区啊，或者你把车，它有个高速路口下高速，
0: 这先别开了。
1: 对，我说你下去啊，你下去，你把车撂在路边，打车接着去呢，给交警说一声，你立马去这个机场，不耽误。结果他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刚过了那个出口，车就趴窝了。最后是靠人家救援把他送到车队呢，就救援的救援。人家那师傅不错，把他拉到机场，没耽误了飞机。
0: 哎呀，
1: 对吧？他就是这个出现这么一情况，就刚他那个、
0: 哎、得听劝，
1: 听劝，他到听劝进服务区了，啊，进服务区人家说呢，这样给你加上冷却液，运转了一下，发现没问题，啊，其实这个呢，就说明什么呀？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啊这种情况，咱的这个车辆进入一些这个应急路段，进入这个服务区及时的检查，
0: 哎，
1: 比生跑。要强多了、
0: 哎、有些小毛病啊你别拖、你拖了有可能就是拖成大问题了是吧，还得听劝，就是说你不听，不是有一老话讲得好吗，那不听赵林劝啊，这吃亏在眼前是吧，
1: 好有那么一说我以为
0: 哎呀来吧，我看这位朋友留言说啊，还是我们老板人好啊，怕我们累着没放假，你看这不行啊，这不行啊，该放还得放啊。
1: 对，这就是反映刚才说的一个应急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一定是要有合理的这个做法。第二呢，就是说到刚才他说的故障灯
0: 啊，
1: 其实那故障灯当时给我一个，也给了我一个错误的这个引导，就也没往这个，因为也没我问他仪表都正常吗？他说仪表都正常，
0: 都正常。
1: 对，我也没再去往这个方面想。我第一时间呢，考虑是不是可能机油缺少，因为别克系列呢，经常是因为有发动机那个机油的，就是控制电磁阀有故障，
0: 老问题
1: 会，对，是一通病，会造成发动机故障灯报警，会造成这车辆启动有点费劲呀、加速有点困难啊，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啊，这是它一个通病。
0: 哎、
1: 但是这车友呢，给我最后给我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呀？主要是这个故障灯啊，已经亮了快一两年了。
0: 嚯、
1: 其实这又是一个什么呢？一是应急要学会应急，第二个就你看还是拖延。两个问题都反映出来他对这个车辆的。这个我觉得关注程度或者应对问题的时候这个拖延我觉得比较明显，
0: 是啊，所以大家呢要是有什么问题别拖啊，赶在咱们国庆假期之前尽快的去检查检测一下解决掉，哎，这个长途出行之前呢，咱们爱车也可以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平安奔赴诗和远方啊。来，大家有什么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呢也同步开启了直播，哎，赵钻也开直播了是不是，
1: 哦，对，
0: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啊，找到钻石林赵钻啊，滋哇钻啊，希望大家能够找得到啊，咱们就让请赵钻呢给大家钻一个是吧。来，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啊，当然还有这个热线可以拨打啊，如果说你不方便打字留言的话，咱们也多照顾照顾，就是哎，有可能就是这个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们啊，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可以干嘛呢，打热线0531-8292-6060或8292-7070。
2: 谢谢
0: 赵钻，你知道吗，昨天我去爬这个佛会山来着，
1: 哦，
0: 哎，我就在这个爬山的过程中呢，我听到了咱们的广播的声音，听到了咱们熟悉的主持人啊，这个汽车排行榜的胡明的声音，就上一档节目啊，上一档节目，
1: 他这声音嗓门有点大呀，
0: 哎，就是
1: 从这一气儿喊到这个 山顶上去了。
0: 哎，人家锻炼的一位大叔拿着这个收音机呢，你知道吧？在那听咱们的节目，哎呦，我就倍儿亲切，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0: 啊，
1: 这有时候。
0: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听友啊，他无处不在啊。
1: 对对对对。
0: 来吧，朋友们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我看到有位朋友留言了啊，别着急，他的 ABS 故障灯亮了啊。咱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屋里只有我一个人飞，生活总过得像一碗白开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管家当中，我是大矿啊。那么旁边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山东首席的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如果大家伙呢有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咱们赶在国庆节之前啊，咱们赶紧咨询咨询，好吧？能解决掉的，抓紧时间，别再拖延了。好，看到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的问题，他留言说呢，说赵钻呀，我的车前几天过了一个小坑。就颠了一下啊，颠了一下，仪表盘上的 ABS 灯亮了，这个 ABS 就是防抱死嘛，是吧？这个灯就亮了，
1: 刹车防抱死，
0: 刹车防抱死啊。然后请教赵钻，我该检查哪些方面呢？这个地方还很关键，是吗？
1: 是，刹车防抱死灯报警之后呢，其实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往往会两种状态啊，一提刹车，紧张的不得了。基本刹车防抱死啊，它是重点在防抱死这功能上，就是前面常规刹车常规的液压这功能啊，这个影响不大啊，还能正常，是你能刹车还能刹车，但是
0: 能刹车就行，
1: 对，能刹车，基本刹车还有啊，这个前面也是加了个基本，因为正好我现在在写一个行业的标准的文件，刚进来之前还在做修改，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写，
0: 就很严谨，是吧？
1: 对对，今天正好要做这个，晚上要做专家论证嘛。其实第二个要往另一个方向说了，就是你不要不当回事儿。就是经常我也会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往约是出租车司机开着车呢，ABS 灯亮着，是吧？经常或者哪灯就亮着 ，ABS 灯就亮着，或者有些私家车也是。这个灯亮着之后啊，有一问题，就是你车辆的 ABS 是不工作的，就刹车防抱死的功能是不工作的。
0: 刹车防抱死，
1: 对，就是正常来讲，人家是可能 你可能这剩下3.5米，
0: 嗯，
1: 人家一刹呢3.2米刹住了，你正好是3.5，当，正好
0: 还没刹住，
1: 正好是没这没刹住，正好就碰上了，
0: 哦、
1: 就正好碰上了。对吧？这就是是那个关键的，可能就那二三十厘米，
0: 嗯
1: 啊，这个 ABS 的这个缩短你制动距离的作用就降低了，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 ABS 灯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带来的结果和是否有问题，就像前面刚才说那高速那 GL8 是不是要不要立即进服务区，
0: 嗯，
1: 是吧？这要不要进行检查？
0: 那这个 ABS 这个刹车防抱死是什么情况下才用得着这个东西？
1: 它一直
0: 紧急刹车吗？还是
1: 它一直在保护着你？
0: 哦
1: 啊，你不要管什么情况下，无论是紧急刹车，甚至路面湿滑，
0: 嗯，
1: 甚至是一个转弯啊，它是一个基础。
0: 哦，
1: 其实 ABS 系统是一个基础，由 ABS 才能引申出来所谓的 VSA、TSC 等等的，就所谓的车身稳定、防滑、牵引力控制，以及现在的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啊，它是以它为基础，
0: 它是个基础，
1: 它是个基础，对，它是个基础。所以说呢，它亮的时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啊，不是谈虎色变，也不能说讳疾。当然，这个灯亮就结合它这个故障。
0: 嗯，
1: 蹲了一下就出问题了，是吧？
0: 就过了个小坑嘛，就颠了一下。
1: 这个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大，就像轰鸣嗓门一样，这个喊到千佛山上面去了，是吧？
0: 哎，就他这个颠了一下，这个灯亮了，是正常吗？
1: 嗯，
0: 还是说
1: 绝对不正常？
0: 不正常，
1: 不正常。就像他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呀？就有可能是 ABS 传感器出问题。
0: 嗯
1: 啊 ，ABS 传感器这一颠簸呢，可能会出现的就是 ABS 传感器检测，哎，你这个轮儿。本来那个轮人的数据是都是在说这个一啊0.几到一之间变化，
0: 嗯，
1: 你这个轮呢啪一下变成了1.7、1.8，就所谓的滑移率转速的转速啊，
0: 嗯，
1: 和其他的轮的这个计算值不一样了。
0: 哦，
1: 对，他就认为你这个轮呢出现一个问题，灯他就点亮了个灯了，
0: 嗯，
1: 啊，点亮之后呢。如果有一些车就是完全就因为是掉了坑里边打滑了，
0: 嗯，
1: 就是打滑造成的。那可能你回去之后呢，一两天，再反复的跑几次，反复的启动几次车辆，
0: 嗯，
1: 这个灯啊也可能灭了，
0: 嗯，
1: 啊，也有一些车呢，就是老是点亮着，就需要你再用电脑呢给它进行一个消码，
0: 嗯，
1: 就他认为呢你这是有过故障，你必须检查一下，
0: 嗯，
1: 避免有问题，
0: 嗯，
1: 比如这前两种情况，大家不用紧张，
0: 嗯，
1: 啊，有些呢一就是我说了，哎，你再一跑恢复正常了，甚至你都不用重启，
0: 嗯，
1: 你再正常一跑过40公里、60公里以上。它立马这个时速它自己就检测一下正常了，灯就灭了，啊，有些呢就是一直不灭，但它可能就是偶发的存储了这个故障，
0: 嗯，
1: 电脑一消故障没了，啊，这就是这个两种前面的问题，
0: 嗯，
1: 但第三种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传感器，刚刚说的传感器本身的硬件出问题了。
0: 哦，
1: 它不只是信号啊，一就是什么呢，传感器的插头啊，最常见的很多传感器插头呢，因为它位于这个底板上或者车轮那个连接处，
0: 嗯，
1: 它可能一颠簸的时候插头一下虚接了，松了，
0: 哦，插头虚接
1: 了，对，你重新拔开之后，
0: 嗯，
1: 给它清洁一下，啊，再插过去，因为有的时候在外边呢，难免会有一些灰尘啊，
0: 嗯，
1: 水分啊，啊，在上面形成一些腐蚀啊，那这时候它接触不良好，
0: 嗯，
1: 重新给它插接一下，啊，这个早期的一些车辆是很常见的，啊，很常见这个就是虚接的插头的问题，给它重新再插接一下，打磨一下，第二再就是什么呢，传感器本身。可能受到这个颠簸啊，或者说是因为你进入一个小坑啊，里边有石子啊，有沙粒啊，啊，传感器表面有灰尘，给它传感器拆下来啊，它本身是有点是磁性的，就和磁铁似的，它吸了一些杂质在上边啊，你给它再清洁一下啊，给它清洁一下，这可能问题也解决了啊，再有本身就是这个传感器确实是有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因此呢，建议它应该是要做一个电脑的检测。至少呢，我们要知道是爆的哪个轮儿，
0: 嗯，
1: 是吧？是不是爆的传感器？也可能会出现 ABS 呀，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控制单元的故障啊，
0: 嗯，
1: 也是存在的，
0: 嗯
1: 啊。但这时候呢，我们要先去检测一下，因为毕竟他说是颠簸一下，并不是说我车停在这儿一启动啊 ，ABS 灯亮了，那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你的电瓶有问题了，
0: 哦，
1: 啊，电瓶老化了，电瓶电压不足了。其实你看不。就有时候有很多故障，就是你一定说的一些条件才有利于钻石林帮你去解决。
0: 是，你看啊，这个原因 好像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是比较多的，是这样。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你就不要再拖了啊，尽快的去检查检查，根据赵钻所说的刚才那几个方面，是吧？去查一查。
1: 对，
0: 啊、
1: 再不明白就可以把那个故障代码发到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啊。
0: 哦，那可以吗？
1: 可以。
0: 哦，
1: 对。
0: 啊，把故障代码的可以发到钻石林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啊，可以。
1: 对，
0: 我此刻呢看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发这个。关键词啊，来测试啊，哦，内部测试是吧？啊，我先不说，我提前给大家可以透露这个消息啊。
1: 好、
0: 嗯，咱们的广大车主吧，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轮胎已经到了该换的这个时间点了啊，或者这个轮胎你感觉磨的也差不多了，该换了，到寿命了，哎呀，你可以来到我们这儿了，因为我们马上呢就要启动一个新的这个项目啊，是跟京东官方轮胎合作的，而且给大家呢就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品质非常有保证的这个轮胎。就是让轮胎回归它原本应该有的一个价位，质量有保障啊！现在真的是啊，换个胎，哎呀，这个不便宜啊。但是呢，这个胎一定得靠谱啊！轮胎呢，它就直接关系到咱们的这个行车的安全嘛，是不是？你既得是好胎，品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的，还得是什么价格得亲民的，哎。所以我们给大家呢就争取到了啊，从这个厂家直接拿到的这个轮胎是跟京东来合作的，我们也期待啊，期待这个项目呢马上呢给大家就见面啊。因为身边的有些同事呢就已经测试过了啊，反馈还非常的好。来，大家呢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呢找到钻石林赵钻啊，搜索钻研汽车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
7: 一天出来上班，走私下班，受不完的累，你上个是遭的什么罪？
0: 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2019年的大众的迈腾，跑了78000公里了，打算国庆呢自驾去一趟陕北。哦，那就好地方啊。
1: 嗯，
0: 哎，说最近跑高速，方向盘有点轻微的抖动，请问跑长途之前还需要重点检查哪儿吗？哎，这就是有心的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提前检查好，你保证的不是不光自己，是全家人啊，这个全车人的这个安全。哎，
1: 嗯，是。就他说这个情况呢，首先这个，长途出行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更多有的时候，咱要一定要有的时候要算一个根据车辆的状况，
0: 嗯，
1: 迈腾烧机油，是吧？
0: 烧机油，
1: 烧机油，那你至少你这个机油的这个数量，
0: 嗯，
1: 啊有没有，或者说咱备上一桶，因为毕竟他跑的这个来回的这个路程在这摆着呢，对吧？并不近，你要说别人咱就算这个。酒量的问题的话，别人可能喝这个2两酒，
0: 嗯，
1: 您这就得是这半斤，是吧？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可能往返就烧那一小茶碗那个机油，您这那半壶机油没了，
0: 是，
1: 但是半壶机油的情况下它就会影响到什么呀，车辆的仪表的会点亮，
0: 嗯，
1: 啊，缺机油的状态，
0: 哦，
1: 那你这时候就会影响你使用嘛，
0: 嗯，
1: 是吧？也就是这包括可能这还是单程啊，如果严重的话，可能是往返就是乘以二倍了，可能就一升油没了。
0: 它这个缺机油它会出现抖动吗？方向盘
1: 会伴随着啊这个影响到发动机的状态。
0: 哦，
1: 发动机状态这个如果有问题，
0: 嗯，
1: 它会反映到啊这个
0: 方向盘上。
1: 对，
0: 哦，
1: 所以就它，
0: 明白了。
1: 对，因为它这个呢没有，不是一个说带来的一个。很明确是我加油门和不加油门的变化，所以我们要从动力这个角度先去，说一下啊。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纯底盘的一个问题，啊，纯底盘的一个问题。底盘问题呢，最常见的那，一是刚才前面我们说刹车了，
0: 嗯，
1: 啊，是否和刹车有关系？就我踩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那就是刹车盘不平。
0: 哦，如果踩刹车抖动是刹车盘可能不平，
1: 哎，上个车床一加工解决了。啊，
0: 也好解决，
1: 好解决，一两百块钱、
0: 嗯，
1: 啊，如果说是这个就正常，我什么也没动，
0: 嗯，
1: 我也没踩油门，就是到了一定速度上，那就明显的是一个抖动了，
0: 嗯，
1: 是吧？因为结合他说的是8万公里是吧？
0: 嗯，啊，差不多7.8万公里，
1: 8万公里啊，8万公里的话，那这时候咱就考虑了最起码的轮胎，是吧？这个是不是动平衡不好了？
8: 啊，磨损比较异常啊。
1: 对，
8: 再一个呢，前面那车友说了，坑蹲一坑，您这有没有蹲一下钢圈本身有点变形？
0: 嗯，
8: 啊，钢圈变形造成的这个，也就像动平不好啊，动平衡不好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要找一找。
0: 嗯，
8: 个别的呢也有一些像迈腾呢，针对车型啊，他说为什么前面先说以烧机油的引出的问题来？
0: 嗯，
8: 也有一些是什么呢？因为进水。啊，
0: 哦，还有很多的原因是吧？那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个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继续可以来到我们的爱车管家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坐镇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啊，甚至陪伴了我们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真的是啊，就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的下方菜单栏直接留言啊，这个文字留言。当然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号的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赵林呢，赵钻也开了这个直播了，今天啊，是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哎，来吧，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啊，现在打热线不用排队，朋友们啊。来，有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互动起来。刚才那位朋友是大众迈腾的车主啊，人家国庆打算去自驾陕北。陕北啊，人家那个地方的这一个是面食的好吃，说饼饼面是吧，臊子面。还有就是哎，那边的民歌好听啊，想轻轻想的个手弯弯软，养护海、
1: 太好了啊，咱
0: 是不是啊，那多辽阔呀啊，
1: 咱听的是山东交通广播，
0: 好，哎，这个好客山东，欢迎大家也来咱们啊、这个我特别希望就是大家呢如果是有时间啊，这个国庆呢咱欢迎去到我的家乡泰安去爬爬山。
1: 好
0: 呀，爬爬泰山，
1: 咱今天和山
0: 很好的嘛，
1: 连上了。泰山是非常好的地方。
0: 我想我都好多年都没爬泰山了，虽然我是泰山人、泰安人啊。那个、这个国庆假期，哎，不行，我就重温一下啊，有没有一起的朋友们啊？有一起的报个名儿，看着。
1: 我看行，
0: 赵钻一起呗，
1: 没问题。
0: 国庆节当天，咱们去看看人山人海。
1: 那个热闹咱就别凑了吧，敢错开错峰出行倒好。
0: 哎，肯定很热闹啊，啊，
1: 是
0: 热闹，肯定很热闹。
1: 对，
0: 来吧，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这是别克君越的车主，2018年的啊，2018年款的，跑了90000多公里了、准备还是国庆跑高速回一趟老家啊，估计是趟长途了，是吧？最近的冷车启动啊，发动机有这个哒哒哒的异响声。热车之后呢，这个声音就消失了。想问一下，哎，如果说我跑长途，这个有没有风险吗？来、让这个济南的王先生在线稍微一等啊。
1: 哒哒的响声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响声到底多清脆。最起码的要听一听声音是位于上面气门，还是位于这个缸体的敲击声。如果真是缸体的敲击声呢，就先要检查。比如上面小的那种气门的声音问题不大。
0: 对，是判断哪里的声音是吧？
1: 对，是。然后重点的应该说是，在于就是声音的这种响度，和它的这种相应的位置，啊，因为总的来讲呢，包括那天有一个路虎揽胜，再往前的有一台卡宴，这个保时捷卡宴。啊，其实他俩
0: 这都是好车呀，是不是？
1: 还你看这两个好车还都出了这个，包括之前还有一台这个途锐，啊，都是出现了这种响声。应该说呢，响声各有不同。卡宴那台就是直接就是发动机的这个缸体的这个连杆问题，
0: 啊，
1: 敲缸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也烧机油，烧机油那车呢，最终就相当于做了一大修。不能说特别大吧，就是这个最后在我给他。仔细设定方案和一共花了不到20000块钱吧，不到20000块钱省了不少，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响声给解决了。
0: 明白，行，这位朋友，这个响声啊，这个异响也不能小觑，是吧？建议他还是
1: 一定是先检查一下，
0: 节前检查一下吧，
1: 检查一下大概是这个方位位置啊，什么情况，再可以再描述一下，再来说一下。
0: 这还有1天多的时间啊，这个检查检查吧啊。
1: 对，你刚才
0: 放心了。
1: 对，看到这边车友也有在说哈，也在提到。
0: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济南的王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啊，在热线上等候了。来，有请济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

0: 老师，
1: 赵钻在这儿呢，有什么问题直接讲
0: 啊？
2: 能听清楚？您说也行，
1: 您直接说问题。
2: 清楚，
1: 哎，
0: 是这样，就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有一个 M741V 的一个电车，现在这个纯电的，现在跑了86000公里吧。
1: 哦，
0: 我问一下，这个轮胎大概要什么时候换？
1: 有 MG41V 电动小钢炮，哎，这车名爵的。
2: 是，那第一呢，咱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轮胎的花纹，
1: 嗯，
2: 啊，花纹深度，就是沟槽有没有磨到那个极限，或者接近极限。8万多公里呢，有些车啊，还是轮胎比较耐磨的，但是毕竟电车呢，它这个自重特别大，
1: 对，
2: 啊，自重特别大，
1: 一般电车比油车啊，这个磨得厉害。
2: 对，电车磨得厉害归厉害，但是电车它一开始的时候啊，在这个方面啊，厂家还是舍得去投入的。就我接触到的，无论从几万到几十万的这个车辆电车的轮胎，厂家还都是比较在意，因为他也怕是有风险。这个相对轮胎质量还都不错，就是耐磨度呢，还都可以，所以一定还是要看一下。
1: 你现在有没有就这个车跑偏啊，或者是这些情况出现？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2: 车辆的稳定性，驾驶的稳定性，有没有方向跑偏？
1: 不跑偏，
2: 或者行驶抖动？
0: 那个倒没有，那个倒没有。
1: 你换过轮胎位置吗？轮胎的位置有更
2: 前后
1: 换位置换过吗？
2: 有没有
1: 换过？哎，王先生，这个信号啊，没有，
2: 能听到吧？王先生。
0: 哎，你好啊。
2: 就是我们听你特清楚啊，就不知道您听我们为什么不清楚了。现在就是问一下啊，因为刚才。这也是主持人大矿这个以他自己的这个思路，也是我之前给他这个给他这个教导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这期间8万公里咱轮胎的位置的互换，正常来讲至少我觉得换过两三次，就您这个位置换过几次，或者还是没换过？
0: 没换过
2: 是吧？那这时候你的磨损啊会不均衡，就它出现什么问题呢？有可能你的后轮内侧吃胎，前轮呢磨损的就比较快啊，它可能就出现一些，就比较特殊。后边咱说到，有可能不一定说出现鼓包，就我们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开裂，这也是一个更换的一些条件。第二呢，就是你的轮胎磨损它不均衡，前轮磨得特别快了，是吧？这个就驱动轮可能这个磨损过高，磨损薄了，对吧？后轮呢，因为可能这个悬挂结构啊等等原因，出现内部吃胎。所以这种也要看一下，就有没有吃胎现象。如果吃胎了，有风险了，都磨到都一看都漏那连布层了，是吧？漏钢线了，那你肯定这轮胎又要换。
1: 对，
2: 这就是几个更换的理由。所以就是你按我说的情况呢，去检查一下。
1: 对，
2: 好吧。
1: 总之呢，一句话，这个轮胎更换呢，不光看你的公里数和这个，
2: 对，就它这个公里数不见得立即换，要检查一下，好吧？
0: 行，
1: 好的
0: ，行，
1: 好，先这样。是吧？不光看公里数啊，一般你到了那个公里数，那个和包括年限的时候呢，差不多就到了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的你的轮胎的情况来看，
2: 对
1: 磨损的程度啊，这平时你的保养养护的这个程度有没有换位置啊？这个轮胎一般都是2-3万公里左右就开始更换一次了，是吧？这个位置啊，位置调换一次了。
2: 在刚刚正好在我这个钻研汽车。这个视频号我看包括钻石林公众号也留言，那车友也是提到一些这个保养的问题了。
1: 哦，
2: 那应该是我估计这是车友在现场呢哈，给我发来的，连这个图片连文字都有。
1: 来，在现场办公给大家看看，
2: 对，
1: 什么情况？
2: 他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什么呀，就是问刹车油更换不更换。那个有的时候很多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修理工的一些直觉。今天下午我自己的车是换刹车油。我自己的车换刹车油，
1: 我那个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换过。
2: 这个、对，我就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某个阶段，就这个阶段它正好到了一个高发的刹车油的一些氧化呀问题呀变成比较多了，那这个时候换刹车油是非常合适的。但这个车友的问题为什么发来之后我没让他换呢？一呢，他是大概刚刚三年时间。
1: 哦，刚三年。
2: 刚三年，就上次换到现在刚三年。刚三年时间。23年这个下面年底才换的，时间不久，因为他跑私家车跑的还少，跑的也不多。然后只不过什么呢？他去检测呢，现在就是，拿些所谓的数据说话嘛，我们经常叫做诊断师啊，得拿数据诊断嘛。那他拿一数据来说呢，可能说你的含水的所谓的含水量，我看他发来是这个2.6，2.6这个位置，其实2.6，3啊。 这个基本上你看它很多标准就是说二以下一到二这都属于很常见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
2: 那二到三之间就属于稍微有点这个不太良好
1: 哦
2: 啊，或者说是一般叫做一般状态，也一般就是说如果是3.5以上啊，甚至超过4了，
1: 嗯，
2: 啊，这种呢就属于确实是就在这个指标方面是比较差的啊，
1: 嗯，
2: 但是这些不代表就一定是要换的一个理由
1: 哦，
2: 所以这个车友呢就说你别人给你挖好了让你花钱的坑，
1: 嗯，
2: 你就往里跳啊，所以刚才那个车友你看包括我自己的车可能要下午要去换车油，
1: 嗯，
2: 啊要去保养一下车油，然后呢他这个车呢我倒不建议他换，
1: 嗯
2: 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吧，
1: 所以说咱平时呢咱们听听这个节目啊也自己呢哎掌握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些养护的小常识是吧，
2: 对，
1: 就避免踩坑，
2: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
1: 重要，别当那个冤大头，
2: 对，所以就为什么有时候咱说钻一个呢，对吧，
1: 啊，
2: 这一定是要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对了，
2: 不能说盲目的说人家怎么说你怎么听，或者给你个理由你就，
1: 哎，
2: 给你个台阶你就给你个杆你就上，是吧，
1: 实在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没关系啊，
2: 嗯，
1: 哎你找到咱们这个专家呀啊，找到钻石林赵钻呀，你咨询一句啊，是不是，老话讲得好啊，不听了赵林言是吧，
2: 嗯，
1: 是啊，你就不能帮你省钱，哎
2: 哎，对对对，
1: 嗯，来我们这样啊，有这么一个活动啊还在进行当中的啊，不用我讲很多朋友都知道已经报名了是吧，都啊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报名这个活动啊，就是咱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因为这个假期国庆长假呢马上就迎来了啊，现在呢是超过了20万的车主参与报名了咱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备受期待的月奖开奖日呢，哎它马上就要来了，就在明天上午的11点啊，开奖直播准时开启，将抽取新一轮的月奖，有15位幸运的车主呢会获得咱们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讲直播呢将由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的搭档武红啊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届时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啊，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啊，本次活动呢都是全程公正公开的啊，另外呢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呢继续高频发出啊，终极大奖就是咱们的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啦，当然还有咱们的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的打印机等大奖啊也是依次会抽取出来的，所以说呢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呢，大家现在还可以抓住报名的这个时机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一键参与报名啊，也祝大家好运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明天开月奖，哎你今天报名你说不定明天就中奖了呢，是不是赵钻？
2: 好，
1: 赵钻都笑了呢。
2: 月底月初有时候挺有意思，是吧？一算，哎，明天是个1号，明天是一个月底，明天是一个周一、周二，或者也正好又是月底
1: 啊，
2: 是吧？人家不说周和月这有时候弄一块儿，你看双重奖，
1: 双奖，哎，说不定的啊，双重大奖呢就中了，
2: 挺好
1: 。啊，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填写一下您的车辆基本信息。仅限咱们山东的车牌的车主啊，好了，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段中场宣传，在广告之后大家如果是还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啊，热线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那得一两个小时。
1: 哎呦呦，来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可能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去哪儿，是吧？赵钻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苦恼。
0: 是刚才正
1: 好几个地儿供你选择。
0: 是这个正好也是国庆定已经定好，国庆档定好了，国庆之后
1: 哎
0: 正好又让我去问问去广州有空吗，还是去哪有空。我说哎呀，我就现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不是说人懒了
1: 啊，
0: 有的时候这个确实这个出门啊这个周折，
1: 嗯，
0: 你说一天两天有的时候可能还好点，时间一长啊，
1: 嗯，
0: 还真不是这个像过去年轻一点儿特别愿出去折腾。
1: 哎呀，是
0: 一两天行，这一两周这个有的时候这真是想想有时候也挺这个伤脑啊，烧脑的一
1: 个。现在到了这个岁数这个年纪啊，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了啊，拖家带口的是全家人，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些朋友呢不想趁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人太多啊，去各个地方呢去看人山人海啊，这个拥挤。那怎么办呢？我们也给大家也都提前想好了，就是设计了几条啊，这个十月份啊，同时是十月份避开这个国庆之后的啊错峰出行的这个线路。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呢，也可以去到这个，这个之后呢，报名参加咱们的新疆之行，是南疆啊，打卡最美胡杨林，有白沙湖啊，喀什古城啊，塔里木河啊，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新疆因为很大啊，什么南疆、北疆、伊犁啊，这个很大。南疆是我特别推荐的，因为南疆我确实去过。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尤其是到这个喀什古城之后，你觉得？咱先不说那里的这个三步一古丽，五步一娜扎了啊，就是那里的那种人文的这种情怀，确实让你感觉一下子穿越了啊。还有就是美食啊，太多了，什么南疆喝这个鸽子汤啊这个皮鸭子呀，烧烤啊，哎，太多了。还有就是体验网红歌舞厅啊，歌舞餐厅啊，特色大盘鸡呀。这个南疆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的啊。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这样啊，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发送关键词旅游啊，查看详细的行程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包括像云南啊，还有这个西藏之行啊，九寨沟啊，哎，九寨沟非常好，九寨沟呢就是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现在这个季节去到九寨沟是全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啊，你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呢，才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呀。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泰国之行啊，假期想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哎，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可以咨询一下啊，这个线路呢现在大概是5699。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呢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专线呢，156-0640-1011啊，这差点把我们这个把我手机号报出去了啊，156-0640-1011，朋友们啊，而且呢我们也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为大家呢也提供了这个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偷偷地搜情遗憾。
1: 赵钻，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啊也很重要，
0: 是吧？确实是这样。
1: 哎，
0: 就是汽车为什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对吧？你本身就是一上去好，一拉风好，一跑一快，是吧？这个一是外表好看，大家喜欢。哎呦，我来一新外形的，是吧？第二呢，车里边的功能，第三呢，它能载着你这个出门的时候，这个一家人，是吧？这个都出门了，不是说你一个人，这个单独行。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也是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价值带来的还是很重要的。
1: 对了啊，要不得说现在这个车上更加的智能化了呢，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语音跟你互动啊，以前可能不这么流畅，但是现在，人家都可以给你顶嘴了，都是吧？
0: 是，当然这个，他所说的和这个，
1: 你要是有路怒症啊，是吧？你不用撒出去了，你就跟你的那个车上的那个 AI 智能语音对话就行了，是不是？
0: 嗯，
1: 哎，你说我这场架没吵，这个我的气儿没撒出去，来吧。咱俩吵一架
0: 好，最近这个还正在研究这个语音这个故障一些问题，有些反应是慢的，或 而是错误的。
1: 哦、对
0: 啊，这一点也要注意。
1: 是，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是他这个英文我还真不认识啊，这2018款的途观 L， 10万公里了，现在开的时间少了，经常放几个月就不开。前段时间呢，开车启动的时候发现这个发动机啊有异响，就是咣啷咣啷的。
0: 嗯嗯。
1: 去维修站呢也说，哦，要换发动机。
0: 嗯。
1: 啊，他当时就没换呀，啊，可能也琢磨了，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啊，汽车的这个说换就换嘛，啊，开了一天以后呢，哎，这个声音忽然就没了，
0: 嗯，
1: 想请教赵钻，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啊？
0: 嗯，
1: 一听要给他换发动机，咱这个车他是不是都知道了就好了又？
0: 是换一心脏
1: 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呀。说的略微有点这个，嗯，或者说只是一面之词，
1: 嗯，
0: 对吧？那你说换发动机换这么一大件儿，不是给你换一发动机机油啊，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你这个问不问理由无所谓哈、啊，行，或者不做了，是吧？
1: 嗯，
0: 你换一发动机，肯定得有他这个换发动机的理由。
1: 对呀、
0: 啊，啊，这一点呢，我觉得修理工不会平白无故就随便说。第二呢，因为它放时间很长，就这声音就没有了啊。首先，途观10万公里左右，
1: 嗯，
0: 我建议他应该考虑到什么呀？是不是正时链条有问题？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正时链条换发动机，它也是给你换发动机相关的部件，正时链条一类的。
1: 哦，不是整个发动机，
0: 对，
1: 总成都给你换了。
0: 建议他应该补充一下信息。
1: 对对、
0: 嗯，补充一下，
1: 啊、换个电再去查查。
0: 对，肯定这换一发动机这个说法、
1: 嗯、我跟赵钻都觉得有点不靠谱、
0: 嗯、
1: 是吧，
0: 不靠谱。
1: 来，我们再看热线上有一位女士正在等候，我们来有请一下泰安的，哎呦，老乡，您看泰安的陈女士啊、
0: 哦、
1: 你好、
3: 啊、
1: 陈女士。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
3: 啊，老师好。
0: 嗯，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老师，就是我这个车是个大众的油车、
0: 嗯、
3: 这都4万公里了、
0: 嗯、
3: 正好呢也等到了这个保养的时候了。
0: 嗯，
3: 就是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除了换机油啊机滤这些常规之外，
0: 嗯，
3: 还有需要更换的什么吗？
0: 这个大众
3: 到了，
0: 跑了几年了？
3: 4年，一年也就跑1万公里吧。
0: 哦、差不多，这很合适，就是基本上私家车的正常行驶状态，4年4万公里、
3: 啊，
0: 我觉得您这电话打的值，
1: 嗯，
0: 那打的特别值。
3: 对对，我也就想着咨询一下，因为到了店里有时候保养嘛、
0: 嗯、
3: 他就给你推荐这样呀、
0: 嗯、
3: 那呀，我也、
0: 嗯、
3: 咱也不懂，
0: 是是是，
3: 但
0: 是
3: 请教一下专业的老师、
0: 嗯。好，那我觉得一呢，这个车呀，恰好咱是也反正也出保修期了，
3: 嗯，
0: 对吧？时间啊，里程这个卡在这儿，时间上出保修期，那本身呢也不受它的一些限制，但是呢，往往就是有的时候去了以后，可能就说4万公里一堆的保养维护都上来了，那这期间呢，咱先问一下啊，就是之前像火花塞换过一回吗？
3: 换过一次，20000的换过一次，
0: 很标准。这就是什么呢、
3: 啊、
0: 就是您很标准的听了维修站的说法，然后呢执行力度很高很到位，反正就是花了钱了，是吧？肯定说明在这4万公里以内没少花钱，所以也会这会儿是来问一问了啊。
3: 啊、
0: 这样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咱泰安这个大众车啊、我觉得建议呢，如果是咱毕竟肯定是20000多公里换一会儿嘛，那这次啊略微有点早。略微有点早，可以是什么呀？可以我去拆来检查一下，啊，我可以拆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烧蚀的一些异常的现象啊，对吧？有没有相应的问题啊？可以作为一个咱车发动机燃烧的清理表，哎，我拆来一看，哎呦，状态怎么样啊？这个各个缸燃烧是否都均衡，积碳是否多，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可以通过火花塞来看一下，不见得换了，啊，别说20000公里就非得硬生的换一下，因为有些车友可能跑个3-4万才换一次。啊，这也是差不多、
3: 嗯、
0: 但是到3-4万一次不换确实是不好啊，这个车的火花塞不耐用，这刚才为什么上来第一次问您换没换过，所以这个事儿咱可以撂一边等一等，只是一个拆检的观察，观察的目的不在于火花塞本身，而在于车辆发动机状况。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前面刚才有一车友也问我了，那台车我这还没注意他那个车型哈，因为他刚问我时间是他说到是火花这个刹车油。
1: 嗯
0: 啊，我建议您呢，刹车油是要关注一下。啊，刹车油应该之前肯定应该没换过，是吧？那
3: 对，
0: 为什么说我自己的车今天下午都要换刹车油？那您这车呢？我觉着哈，可以考虑换一换。
1: 哦， 四万公里刹车油。
0: 对对，其他的呢，这样还是去维修站，您呀把它那所谓的做的项目，其他您都不知道他会给你加什么项目了，您拍个照片，您发到我那个钻石林这个公众号，我就能看到了。到时候我给你打个勾，打个叉，你就知道他哪些给你做的有必要没有必要了，好吧？因为有些要看看之前的一些状况。那这是几个两个重点要做，但是一个呢给你否了，一个需要做的，好吧？
3: 明白。
0: 对对对。
3: 老师还想再请教你一下，
0: 您说。
3: 我最近呢，就是一启动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泊车制动提醒不可用，但是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我这不是考虑着去 4S 店是一块让他给我检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0: 那其实有的时候还要看你所处的这个实际车况状况。那可能我这时候，条件不满足啊，说档位啊，或者说这个刹车的力度啊，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安全带、车门等等信号，啊。第二呢，就是它本身对于这个制动信号，你是否处于这个auto hold 了，还是处于哪个状态？我相信这是要看条件的。就它有时候这是会用会养不用修，说的那个使用方面，不见得是故障。
1: 是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啊，
0: 你要看条件，
1: 跟你自己的这个操作也有关系，好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3: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了。
0: 好，
3: 谢谢主持人和谢谢老师。
1: 好的，哎，拜拜。
0: 拜拜。
1: 你看多好啊，趁着这个假期之前，大家这个爱车有什么问题呢，及时的解决一下，是不是啊？保证咱们这个出行的平安嘛。啊，还有1分50秒的时间，赵钻还有没有问题没有解答的？
0: 有一个，这车它是什么呢，经常拉货，后备箱啊，他没发图片来，我让他发图片来，他说什么呢，漏水，
1: 后备箱漏水。
0: 对，其实这类我还真接触过几个故障啊，就有些车呢后备箱啊特别单薄
1: 啊，
0: 底板甚至都给压坏的。因为我不知道这车友他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是具体说的是可能是那个后备箱盖整个那一圈密封条安装的地方是变形了，拉变形之后呢可能会造成什么呀，就会造成你的这个车辆密封不严，洗车呀或下雨啊通过这里进水啊。再有呢，就是有可能是不是你们底板那个地方，如果说压得太厉害，它可能底板因为它好几块拼接成的，有可能是钣金胶开裂，是吧？水呢是通过底下你甩的轮甩起来的水，或者说是水比较深，它就浸泡进来。就这个我觉得这个
1: 也有可能。
0: 对，要找一找，就是具体这个你说的，因为我希望他什么呢，给我发一个图片嘛。
1: 是。
0: 看看到底说的，他说拉平了是哪个地方拉平了。
1: 好啊，还有这个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报名好车主啊，发送好车主了，还把他的个人信息都发送过来。徐元军这位朋友啊，您不用把您的电话、身份证号发过来。您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儿，他会弹出一个链接。
0: 中奖的车友，这是。
1: 这不是中奖车友发送那个中奖名单，大家自己查一下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弹出那个链接来，你点进那个链接之后，你在那个链接里边填写您的车辆的信息，包括车牌号啊、身份证号啊、驾驶证号这些就行了，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感谢赵钻，祝大家午餐愉快，
0: 再会，
1: 拜拜。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凤丽律师。王丽，欢迎你。
2: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此时此刻在我没开话没说话之前，山东之东已经发来信息了。您看，人家发信息是多少？15点59分吧。
2: 啊，差一分钟啊，节目开始。
1: 每天16点准时来收听有事儿您说话。所以这样的听众不让我们
2: 感动哈。
1: 感动。
2: 谢谢
1: 是吧？所以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哈。再者，希望每每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他们的所学所长能够通过电波传输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吧。
2: 是的。
1: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律的主要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的处理，还有婚姻家事、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同时他还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听证员。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黄金周近在眼前了吧，王律？
2: 是，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是吧？
1: 对了，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
2: 是的，
1: 您这个假期怎么样？计划？
2: 在办公室加班。
1: 实际上昨天晚上接近于11点了，10点40左右了哈，说刚刚忙活完。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当律师不容易哈，
2: 其实什么工作都不容易。
1: 对，细想真是当干任何工作都不容易，
2: 都不容易。
1: 但是作为律师来说，他的职业的特殊性，你承载着当事人的委托呀，
2: 是
1: 竭尽全力的为当事人说话，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然后就想把大家的所托都做到我们自己也满意，客户也满意，所以其实刚才说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任何一份职业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做起来都不容易，真的是大家都辛苦了。
1: 所以无论如何哈，无论在哪个行业当中，都对敬畏自己的职业。
2: 是的，
1: 对得住他人的这份所托，是吧？
2: 是。
1: 好嘞，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个十一黄金周说到马上就近在眼前了，但是这个好运也是抢先到哈，超20万人报名的骑楼守候
2: 啊，
1: 平安相伴，百日
2: 好车主，
1: 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哈。备受期待的这个月奖开奖日，他来了，
2: 今天嘛，
1: 他踏着欢快的脚步向我们走来了。
2: 哎呀，太幸运！
1: 为什么我想起这句话来了呢？此时此刻我也很难以抑制住这种激动的心情。因为有15位，这个月奖，1000元的加油卡和充电券。
2: 啊，月奖是1000元，
1: 对，千元，
2: 是的，
1: 所以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周奖，200元哈。
2: 是
1: 这个开奖直播，明天上午11点准时开始，将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位，每人送出的就是刚才所说的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和充电券。你看我这份激动的心情吧，就像我得了奖，
2: 对，好像你要中奖了。
1: 来，开奖直播呢，将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大家呢欢迎锁定，还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还记得吧？
2: 1万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 是吧？
1: 没错，嗯，所以这个开奖日也越来越临近，还有包括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哈，嗯，所以福利不停，惊喜不断。
2: 祝愿更多的朋友中奖吧。
1: 所以在这儿，如果还没有发送好车主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所有的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动动您的手指，我们不说发财的
2: 小名，还来得及，
1: 还来得及啊，嗯！明天说不定您今天晚报名，但明天的这个
2: 就幸运都落到自己头上了哈。
1: 所以说，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啊！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刚才这一条中差之中，我们简短的一个交流，王丽说了，晚来的不一定不中奖，
2: 是的，
1: 哎，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了这个中奖的好运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各位，当然前提是百日之内您没有任何
2: 没有违法行为，
1: 哎，对了，这一轮说过之后还行，报名这个加快速度了，大家哈，
2: 是哈，
1: 期待各位好运哈。来吧，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说一起案例。
2: 嗯，
1: 这个事故当中的受害者仅是一个4岁的男童。
2: 嗯，
1: 4岁的男童跟随奶奶朋友李某前往李某位于17楼的家中玩耍。
2: 嗯，
1: 李某进入卧室更换衣服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从窗户坠落到楼下的花坛。
2: 嗯，
1: 17楼啊，大家可想而知，重伤致残。
2: 嗯，
1: 事发之后，孩子的父母将李某诉至法院，索赔63万余元。
2: 嗯，
1: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审的判决书。
2: 嗯，
1: 认定李某存在重大过错，
2: 嗯，
1: 判令其承担60%的责任，
2: 嗯，
1: 赔偿38.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3.2万余元，还需赔偿35.3万元。所以王律，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您怎么看？透视这起案件又给我们哪些安全提示？
2: 嗯，这个案子首先法院的判决，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哈，判得非常的准确。嗯，因为在法律上来说，有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我们对他有义务。那这个义务呢，它来源于多种情形。
1: 嗯，
2: 一种叫法定的义务，比如说，哎，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抚养，对老人的赡养，这都属于法定的义务。第二种呢，就属于合同的义务，就合同约定你应该这样，然后怎么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的义务去履行义务的话，那你要承担违约责任啊。还有一种义务呢，就叫先行义务。什么叫先行义务呢？就是刚才说的，哎，这个李某他将这个4岁的孩子带走的那一刻起，因为孩子本身是一个未成年人，也就是个
1: 四岁
2: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是。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李某从他带走这个孩子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具备了要对这个孩子的人身安全负责的这种先行义务，他就应该承担这个法定的义务。
1: 嗯，
2: 那如果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案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李某肯定是要对自己没有承担自己先行义务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2: 所以法院判决李某承担这个
1: 60%
2: 的这个责任，我认为是恰当的。可能哈，在不同的法官的判决判罚下，可能还会有更多也说不定，比如说70%，甚至是75%，这都有可能。
1: 所以说重伤致残对一个4岁的孩子，你想想他未来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原本天真烂漫的这个年龄段
2: 是
1: 遭受这种情况，
2: 是
1: 那可能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个相应视频的时候，我们看到，
2: 嗯，
1: 正好那个窗户
2: 有一个小凳子是吧？
1: 打开之后，而且在这个开窗的下面，
2: 嗯，
1: 恰巧还放了一个小板凳，
2: 嗯，
1: 孩子就沿着这个小板凳就从这
2: 站上去了哈。然后刚才说到这个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和启发，可能大家也会好奇说，哎，李某承担了60%的这个责任，
1: 嗯，
2: 那40%谁来承担？大家觉得应该谁来承担？
1: 嗯，
2: 就肯定是刚才说到孩子的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那你在这个 孩子被李某带走的时候，你的父母有没有尽到法定的这个监护责任？有没有嘱咐好李某一定要对他的人身安全尽到必要的看护义务？如果是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还有比如说孩子的奶奶啊等等，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所以我觉得提示我们就是说，再怎么样对孩子，特别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孩子来说，再怎么样的细心一点都不为过。不，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不要想。我们可能有时候仅仅是出于一个善良的本心，就是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这种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可能我们就能避免很多不应该发生的危险。
1: 刚才王律说的特别好哈，就说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就会避免一些意外和危险的发生。
2: 是的，
1: 你有这个责任心啊。刚才说四岁是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 是
1: 你怎么敢把他，当然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房主去换衣服的这个空档，孩子就在这个空档，你在任何的理由在这个四岁孩子的面前都不称之为合适的理由。
2: 是的是的，因为他毕竟年龄太小了。
1: 看孩子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都是过来人，孩子长大了，但是有一点真是事无巨细，这是一个担责任的事儿。
2: 是的，可能您刚才说，哎，对于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哈，可能因为咱有经验，看护孩子的过程我们是有经验的，可能会知道对孩子要尽到这种事无巨细的看护和照管。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孩子的，或者说还没有生育过孩子的人来说，他可能真的这种细心程度到不了那种程度，他可能觉得，哎，我就是去换个衣服两分钟的事，甚至是一分钟的事，可能就觉得这是一种疏忽大意的过失哈。然后但是法院认定的是重大过错，就是因为正常人一般的善良义务人都应该尽到这样的注意义务，那你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应该按照重大过失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听我们解读这些案例，包括在一对一回复大家问题的法律咨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担责的前提是首先他有过错。
2: 是的，有过错。
1: 所以您这个事儿如果就回应到这起案件当中，法定的，刚才王律说的法定的义务、合同的义务，还有包括先行的义务，是吧？所以您这个既然是承接把这个孩子带到家中来，相应的监管义务一定要尽足尽到。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事儿又再给大家多说几句呢？马上十一来了呀。
2: 对，然后
1: 走亲访友的机会多了呀。
2: 是的，是的，相互之间的，比如说彼此之间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双方的监护人都要尽到相应的监护义务。否则的话，真的可能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愉快的节日长假，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糟心堵心的时刻。
1: 所以借这些典型的案例，我们给大家说了，无非还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2: 是，
1: 希望这些意外远离我们。
2: 对。
1: 生活当中大家都充满着平安快乐吉祥如意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听我们解读案例的同时，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给我们
2: 互动
1: 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一下，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峰丽律师哈。王丽呢职业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类的处理，还有婚姻家事、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哈，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敞开了和我们在线互动。另外如果您不方便，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跟把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也谢谢微信平台视频号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这种点赞哈，谢谢大家。所以希望您遇到这些及时的问题吧，咱们及时互动和交流。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在11假期到来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凤丽律师哈。之所以这样说呢，也就是鼓励此时此刻心驰神往在假期当中的出门的朋友，还是说质量完好的完成好手边的工作再享受。
2: 是的，要坚守工作岗位，把最后2天的工作做好。
1: 你看，就像王丽一样，整个假期就打出谱来了，哪里也不去加班。
2: 是是，然后假期出游的人会比较多。其实对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来说，如果没有开庭的话，其实时间相对是自由的。如果有和我一样的朋友啊，不建议大家假期出去玩哈，真的是太堵了，
1: 是吧？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话题来哈，就是出门旅游，尤其是两代人之间哈，或者是说带老人啊，带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有给我们这老年群体有没有一个提醒？有时候老年人出去不愿消费，担心花钱，你看你这个钱买了这个，你还要买什么就能买多少？你看这个多不值啊，抱抱怨怨的，是不是不能做一个扫兴的？
2: 是，然后这个父母和父母确实是不一样的啊。你说他扫兴吧，他为啥扫兴？其实我分析过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啊。他更多的是出于他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个社会背景，他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的优秀品质，他其实是不舍得让你花钱。然后呢，他并不是说不开心，其实你给他买了之后，他其实也是开心的。
1: 是，
2: 但是他嘴里边表现出来的就觉得，哎呀，花了这个钱好像不值，或者是花了这个钱有点浪费，然后他就会抱怨，或者是说出来一些好像听上去扫兴的话。但是孩子吧，确实每个年代每个不同的生长环境，他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1: 是
2: 啊，然后呢，你要理解他，要理解父母的这种勤俭节约的这种传统，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该抱怨的抱怨，其实他内心暗自窃喜。
1: 对，
2: 你就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该带他玩，带他玩，你该怎么高兴怎么高兴，不要受到他的影响就好了。
1: 所以您按原计划进行。
2: 是的，
1: 不被受干扰有时候挺难。
2: 挺难。但您刚才说，哎，有没有什么给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建议？当然，我更希望你们也配合一下这个子女，满足一下他们要尽孝心的这种心情，是不是？然后不管他们给你们买了什么，然后带你们去哪玩，都要高兴开心表扬，然后这样下次他们还会再继续带你们去玩。
1: 对，
2: 这样当然更好。
1: 那个还有就是说在哪儿呢，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父母啊，这个每月退休金也挺丰盈的那种啊，你这个可以吗？大家 AA 制
2: 适当的赞助一点是吧，那就更好了啊。
1: 对，哄得父母开心，人家还给您掏钱。这个当然还是说刚才王丽的这番说辞呢，就是相互之间两代人之间多 互相的体谅，实际上出发点都是基于一种爱关心，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何况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多制造一些愉悦的气氛，
2: 是
1: 吧？
2: 是。
1: 更何况我们整个假期当中，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七天假期有特别的节目陪伴大家，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太好了哈！直播尤其是节假日当中，交通广播我们还是应急广播呢，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这种担当、
2: 责任和担当，
1: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前面我们是提及到了，在这个事故当中受伤害的是一个
2: 4岁的孩子，是吧？
1: 对。下面这起事故当中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小小的肇事者吧。这个孩子那么的小，而且是在小区内，自己玩的是一个玩具车，没想到，您看。作为肇事一方吧，让其他的人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去年8月24号晚上。您看，一起案例，有时候我们追索
2: 一年多哈，
1: 这还是短的，是吧？
2: 是。
1: 所以现在才刚刚下的判决。2025年8月24号晚上，朱某在广场散步的时候，被未成年人陈某，小朋友驾驶的电动玩具车，从后面，给撞上了，结果就造成腰底横突骨折，住院9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刚满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应该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是，
1: 经司法鉴定，朱某的伤情不构成伤残，但是误工120天，护理60天，营养期，你看这3期鉴定人都做了，也是60天。所以这个电动玩具车呢，是由谁呢？这个刘某某对外经营的，而且这个经营者没办理营业执照，也没有在这个广场设置专用的
2: 游玩区域。
1: 对了，
2: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专门的车道，
1: 也没有这个隔离措施，
2: 是吧？
1: 对，所以这个游乐的车辆与广场行人应该
2: 就是人车不分流
1: 混行的，所以朱某出院之后呢，将孩子以及监护人，也就父母哈，以及玩具经营者，告的都挺全，刘某某都起诉法院，主张赔偿那些损失吧，医疗、误工、护理，4万多元，结合原告提交的各种证据，经核算，这个涉案的事故造成了朱某合理损失是37000多。那么后来法院决定陈某的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承担大头，
2: 80%
1: 赔偿责任，赔偿接近3万，29000多。经者刘某是承担了，刘某某承担了20%，赔偿是7000余元。这个赔偿的费用呢，优先从孩子个人财产中支付，
2: 是个限制，
1: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那这个案决判决之后，双方应该说没有提起上诉哈，
2: 是吧？
1: 这个义务人也均主动履行了全额的这个赔偿款项，案件应该说顺利履行完毕了。所以这个案子大家听来，我不知道会怎么去想这个事儿哈。存在监护人和经营者两方的这个责任主体，
2: 对，
1: 为什么都判赔？为什么一个80%，一个20%？
2: 然后法院之所以都判赔，就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你既然要承担责任，你的前提一定是你有过错，也就是法院认为孩子的父母和经营者双方在这个侵权事故当中，他都是有过错的。那这种过错比例是怎么划分的呢？显然判决了孩子的监护人承担了主要责任啊，然后这个经营者承担了一个次要的责任。还是刚才那句话，就像那个案子60%、40%的这样一个划分，那现在到这个案子里边变成了80%、20%。所以说这个责任比例的划分呢，其实是每一个法官根据每一个案子的个案的不同的情形，他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那这个案子80%，不代表其他的所有的其他孩子骑着这个玩具车发生了事故都是20%或者是80%的这样一个划分，不代表这个，然后也有可能会变更啊，也有可能会变成70%、30%，这都有可能。主要是还是要看双方在这个事故当中他的过错程度是更大还是更小。在我看来，那肯定这个孩子，即使是在这个经营者没有办理相关的营业执照和没有人车分流的前提下，那孩子自己作为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在玩这个玩具车的时候，父母应该随身啊，
1: 对，
2: 贴身的去跟随他，或者是和他一起去进行这个玩耍，而不能放任孩子自己去骑，去横冲直撞。所以发生了这个事故，我觉得判他的法定监护人对承担主要的责任，我觉得没啥问题啊。当然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经营者在 我们是一种商业行为嘛，我们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前提下，一定要把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先做到位。我们要把这个刚才说的人车分流啊，安全措施啊，先做到位之后，然后再营业，也给我们自己减少后患，也能保障他人的人身安全。嗯，
1: 王丽，这个提醒特别到位哈。节假日当中，您看我们像是泉城广场啊，您看包括地下
2: 很多这样的，
1: 很多的摆摊摆的特别密集，集体钓鱼的，给孩子，还有开车的，
2: 是的。
1: 你这个大家光想。节假日我得挣钱啊，得赚呀。
2: 嗯，
1: 但是您这一个事故，
2: 有可能一个假期赚的都赔进去了，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然后我有一次带孩子出去玩，我看到就是现在的一些大的商场，它是比如说一层、两层、三层，它在这个中间的第三层或者是第四层。就半空中也会有这样的循环的这种小车，
1: 嗯，
2: 但是他们这种小车呢，虽然是划了这个车道，但其实两边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我当时带孩子玩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其实就是一种安全的隐患。
1: 嗯，
2: 啊，这里呢再多说一句，也希望哈，就是你看这个刘某他是没有办营业执照的哈，也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啊，监管部门能够尽到相应的监管职责，
1: 嗯，
2: 然后你们也在日常的巡查、市场巡查当中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违法违规经营的经营者，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或者是整改。嗯，
1: 王律这点提示特别好，其实这就给到我们相关部门，你的职责是监管，
2: 是的，
1: 并不是说出了事儿之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2: 对的，
1: 监督管理在先，
2: 我们可能预防要大于后期的这种惩罚。
1: 所以面对家长，监护责任是法定的义务，是吧？不管是什么场所呀，活动的娱乐性质啊，
2: 是的，不是因为他是娱乐，这个我商家在那管，我就免除责任了，
1: 对
2: 吧？嗯，
1: 这是法定的哈。
2: 是的，
1: 包括您看节假日当中，我们在小区有时候开这种电动车，也得注意啊。小区里有老人，又是吧？这些你一旦发生了之后，那你也难逃当被告啊。
2: 是啊，然后现在的一些新的小区还好一点，基本上都是地面上。不走这个机动车了啊！哎，一些老的小区，其实它地面上就是人车，其实就是这种混流的情形，大家一定要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对，所以在这儿方方面面的借案例的这番提醒，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假期当中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是吗？
2: 是，咱说到这儿方方面面，我就觉得还要再多说一句，
1: 哎，
2: 就是这个被撞的这个人，我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哈，我觉得这个视频说的非常有道理，就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没有过错，你像这个受害者是吧，100%的这个赔偿责任都让其他人赔偿了，对吧？已经尽到了全额的这种赔偿义务，但是这个苦。这个罪是你自己遭的，对吧？我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没有人照看，哎呀，我就气不过。然后，那你该躲避的还是要躲避，咱自己该注意的也还是要注意，是不是啊？如果这个事情能避免，不管是哪一方做出的让步，我觉得都是好的。
1: 所以这番郑重其事的提醒，希望各位入入心入入耳哈，还是安全无小事。
2: 是的，
1: 责任重如山，所以家长多一份看护，经营者多一份规范。多方
2: 协同发力，
1: 对了，所以说才能够守护我们脚底的这个安全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真的是临近假期了，大家的这个心情都非常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昂哈。希望大家无论是出门还是在家中，安全永远是
2: 第一位的
1: 哈。大家希望这个假期过得舒心愉快，所以前提是。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大家的漠视态度哈。
2: 是的，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哈。在此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明天就要开取，
2: 明天就要开奖了，
1: 月奖了，对吧？这还不是对这个一般意义上的周奖200元，这个月奖期盼了一个多月，这个是奖励1000元，1000元的加油卡。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活动我晚来了，我晚报名了，晚来，哎。这份幸运不一定与你擦肩而过，
2: 是的，是的，
1: 这报名明儿就中奖。哎，如果真有这样的话，
2: 那心情可太好了哈，
1: 太愉悦了哈。有这样的话，给我们到时候
2: 说一声，
1: 说一声，当时我们嘴也开过光的。怎么来参加？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前提是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这才够格。明天开奖，期待各位好运啊！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凤丽律师。王律的主要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哈，
2: 是
1: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听证员。说到这个身份，还是比较很荣耀的啊，也责任在心啊，在肩
2: 啊，是更多的我觉得是责任嘛，
1: 责任哈、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放弃休息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这个以案说法，解析法理，更多的是让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人有效的防范风险哈。说到了这个假期当中的这个出行安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不得不把我遇到的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也以我交通台，当然我没暴露我的这个职业身份哈，但是我。

0: 看到，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车把，
1: 嗯，
0: 把这个车门处，机动车的车门处划了两道痕，
1: 啊，
0: 看来是漏了底漆了，我看着，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两双方就僵持不下，
1: 嗯。
0: 僵持不下呢，那个就说他没有这个非机动车，没有强调这个机动车路权的问题，
1: 嗯，
0: 他抓的这个事儿他不抓理，
1: 嗯，
0: 老太太呢一个劲儿想避责任，
1: 嗯，
0: 啊，不是我的事儿，我没有那个什么，你这个划痕怎么证明是我的，
1: 嗯，
0: 是啊，人家都有监控啊，
1: 嗯，
0: 要这个掉的话你很难自圆其说了，
1: 嗯，
0: 是的，实际上呢你要强调了让咱说的话，你这个路权的这个问题，后来呢双方就女儿就这个报警了、
1: 嗯，
0: 报警等待交警的这个处理，但这个等的过程当中我还给这个小伙子说，我说你停的也不是个地儿啊，
1: 嗯，
0: 我交警来这个违停的话，这样咱不扣分咱得处罚100块钱，
1: 嗯嗯嗯，
0: 这些事儿都有保险，能对方主动，我还给人说，
1: 嗯，
0: 你主动承认个问题是吧，
1: 嗯嗯，
0: 交警给出个申请书，
1: 嗯，
0: 结果呢双方都不坚持各自的理儿，
1: 嗯，
0: 划的我这个，我得几百块钱得漏底漆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且等着交警来处理吧，就这个事儿如果交警真的来，那如果是违停的话，
1: 嗯，
0: 王律，
1: 嗯，
0: 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1: 嗯，你根据您刚才的这个陈述啊，我大体判断，我觉得违停的肯定要承担责任，
0: 嗯，
1: 然后因为你停在了不应该停车的这个位置，假如你没停在这里的话，这个事故肯定是要可以避免的嘛，
0: 对，
1: 那当然这个母女俩然后在放电动车也好，或者是开电动车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因为电动车歪倒啊，滑在了人家的车上，那肯定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0: 对，
1: 这是也是必然的。还有刚才说到的，哎，你违停你是不是就不占理了？当然违停它是不占违停的那个理儿，就是它不应该停放在这个位置，同时呢他可能还会要受到行政处罚，比如就刚才说到的，哎，可能即使是不扣分还会有罚款啊，
0: 嗯，
1: 所以说两方我认为都是有相应的责任的，
0: 嗯，所以这个事儿给大家又提醒在哪儿，都和驾驶有关系，当然不是说你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不
1: 是
0: 还没过节吗？
1: 是的，
0: 真正出行过程当中那个节假日的点儿，车多人多，
1: 人多，
0: 好不容易逮了这个空，凡有这个空着，我来得早我就先站上吧，
1: 嗯，
0: 你站上之后影响了他人带来的问题，难免就会把违停的车你就要承担相应
1: 的
0: 责任，
1: 是的。然后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呢，
0: 嗯，
1: 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生活当中发生的更重大的一些交通事故，比如说这个违停停在路边啊，发生了这种更大的碰撞的交通事故的，违停的车辆也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对，所以在这儿哈，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案例，
1: 嗯，
0: 出行中多一份安全是吧？
1: 是，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停车位停下它，别心疼停车费那点小钱。
0: 那您多安心呢，啊，你不说
1: 是啊，
0: 可能又说了，不是难找吗？
1: 确实停车位现在确实是挺难找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这个听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实时的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
1: 嗯，
0: 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哈，
1: 嗯，
0: 另外直播热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最近广西南宁一个房债中心，
1: 嗯，
0: 房屋中介与卖房人约定一个什么合同呢？
1: 嗯，
0: 就是成交底价，
1: 嗯，
0: 我保底价，
1: 嗯，
0: 比如说240万，
1: 嗯，
0: 超出的部分算什么？算佣金，归中介所有。
1: 哦，
0: 这就看中介的本事了。我给你一个保底价，
1: 嗯，
0: 你多卖了那是多你的，
1: 嗯，
0: 最终呢？这个房屋呢，却以275万元成交。
1: 哎呦，那差距不小。
0: 这中介挺不赖哈，
1: 嗯，
0: 为了这个能得这个
1: 佣金啊，更多的佣金。
0: 哎，但是后来谁呢？这个卖房人反悔了。
1: 嗯，
0: 你白白的得了我这么多，
1: 嗯，
0: 就不肯支付这个35万元佣金给中介。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中介呢，就利用这个信息优势赚取差价。我就想问问是否合理？
1: 嗯，
0: 最近这个法院审结了这个案件哈，
1: 嗯，
0: 认为此类约定，咱先不说答案了，就是大家听这个事儿之后，
1: 嗯，
0: 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感受？
1: 嗯，
0: 事先合同双方约好了。
1: 嗯。
0: 按说人家多挣的这个应该按合同来说履行合同约定
1: 的义务，
0: 您不刚才也说的合同义务吗？
1: 嗯，是的。
0: 哎，就这个事儿，首先作为您来说怎么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事儿，嗯，或者您认为它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1: 嗯，它分两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在这个

0: 房产中介完全不知道这个房子未来会有哪些人来买，
1: 嗯，
0: 他们双方呢也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允的中介机构，比如说找到了一个评估机构去评估了这个房子的现在的市场价就是240万元左右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合同约定就是有效的，然后将来他卖了多少钱，然后他真的是可以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去拿到超额的那部分佣金的，
1: 嗯。
0: 但是
1: 他多卖的是他的本事，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是咱们都知道房屋中介，中介嘛，中介他其实是掌握了卖方和买方双方的信息的。假如说他已经潜在的知道了，或者是他更早时间，在他和卖方签订这个中介合同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有意向的购买方，比如说有一人说我想花260万或者270万去买一套什么什么样的房子，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知道。有人想花这个钱去买，而他又知道了这个房主是240万是同意卖掉的。
1: 嗯，
0: 当他同时掌握了两方信息的时候，这在法律上叫双方代理。双方代理的时候，其实呢，他就存在一个恶意串通损害一方利益的可能性。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是，那你会不会和买方串通去损害人家卖方的利益？所以你才签订了这样的合同。假如说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形，那他这个合同肯定是会因为所谓的双方代理违反了公序良俗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平原则，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一个约定。
1: 嗯嗯。果不出您所料哈，法院审结此案认为此类约定因为被公序良俗无效，
0: 嗯嗯，
1: 二审维持了原判，
0: 维持原判了。
1: 这个案子因为一审不服之后提起了这个二审哈，
0: 嗯，
1: 最终还是您看维持了这个原判定结果，
0: 嗯，
1: 所以最终法院双方关于以240万元为成交底价超出部分作为佣金的约定应属
0: 无效，
1: 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0: 嗯。
1: 所以由此这个事儿给我们的这个法律提醒是什么呢？
0: 嗯，提醒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上虽然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规则，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你应该怎么样，你如果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三段论嘛啊。但是除了这个规则之外，法律上还有很多的原则。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更多的就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的原则。什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你不要想着你自己掌握了更多的商业信息，我就利用这个信息差然后去赚取一些不合理的利润，那样法律一定会给你一个负面的评价。
1: 嗯，所以王律这是结合实务是吧，
0: 是
1: 司法案例还有他的这个法律的素养，您看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的，既有原则还有规则，这都不能够违背，既然是要违背的话就不会受到法律的
0: 保护
1: 的。
0: 嗯，
1: 所以在这儿中介机构应当如实的披露与交易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0: 嗯，
1: 你不要价格不对称，信息不透明，
0: 是的是的，
1: 你明示收费项目和标准，
0: 嗯，
1: 再一个交易双方在签约的时候，
0: 嗯，
1: 也应该留意中介服务费的这种或者是承担的主体和收费的标准，审慎对待同一笔交易争论内容不一致的一些费用的约定哈。
0: 嗯，是因为我看到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写到，
1: 嗯，
0: 他这个中介费其实是由卖方来承担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挣了两笔钱的，一笔是买方，
1: 嗯，
0: 一笔是买方要承担这个我买房子你帮我去找房源我要承担相应的中介费，那同时呢他又约了一个超额的这种佣金的这种约定的话，其实就是卖方也承担了一部分费用，这是这个案件最终判定无效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法律上在表间代理那叫代理权啊，代理权的那一章，民法典的那一章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条款，就叫双方代理。
1: 嗯，
0: 其实你又收取人家的佣金，你又收取这个的中介费，那明显的显然的就是一个双方代理的吧，那双方代理你就得站到一个很公平很公正很公允的这个角度上，不能有任何一丝的偏颇，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是像这个案子当中你就是其实你就是相当于隐瞒了买方的这种信息，然后赚取了这个更高的差价，
1: 嗯，
0: 那肯定是法律是不会保护你的，
1: 所以最终这个设计来设计去一场空，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在这儿哈，也是给大家就是借机，刚才您提及到合同在什么时候可以推翻， 就是显示公平的时候或者存在重大误解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推翻的前提，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也提及，签署合同这个事儿又回归到这个本质上来，一定要
0: 让合同有效，
1: 有效，
0: 对吧？有效，合同有效。刚才说，哎，什么情况下能推翻？当然能推翻的就一定是无效的啊，而且是自始无效的。然后呢，再就是注意它的主体是不是合法，然后再就是合同的内容，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显示公平的呀，然后还有重大误解的呀，还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者或者是集体的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时候，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也会被推翻的。
1: 好的，感谢王队哈，在这个假期到来之前给我们普及这些法律的知识哈，让大家多学法用法，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好嘞，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哈。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还是给大家说一下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明天是我们交广的月奖的
0: 开奖的时间。
1: 对，所以刚才王丽也说了，它是一个中奖体制哈。希望这轮当中您中得大奖，是吧？
0: 我肯定中不了，因为我100日之内有违法行为。
1: 是，我还本来想说下节目之后赶紧的抓紧报个名哈。
0: 哎呀，没有，我有违停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车位不好找，
1: 你看，这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可能遇到，
0: 是，
1: 大家都有一个小侥幸心理啊，打个擦边球啊，没事就晃过去了，那有事儿还是说哈，
0: 有时候它就是一种就是选择，你去舍，然后你到底是选这个不违停，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车位，还是我选我要先把我手头上更要紧的一件事儿去处理完，所以有时候选的时候真的是很纠结，很，当然啊，不提倡大家向我学习啊，
1: 但是有一点，一旦选择了，那就要为此
0: 承担后果、是的，
1: 这个是重要的哈，
0: 是的，
1: 来来来，刚才有朋友发青岛频道，你什么意思？青岛的频率是吧？我们青岛的频率是101.1吗？应该是我们的101.1，我们再回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多个频率哈，来让我们导播看一下青岛的这个频率，再帮着落实一下，应该是101.1啊，没错。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您看有很多听众朋友想参与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明天就可以在我们
0: 参与开奖了，
1: 参与这个抽奖活动了，希望各位能够中得好运气哈。
0: 是，
1: 节目在直播中，来说到这个王律的这个所长哈，不光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还有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哈。说到这个婚姻家事，我们说现在作为老人，现在立遗嘱，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的这种
0: 意识啊，
1: 意识应该说比前几年应该强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立了遗嘱，这个遗嘱写的非常的规范，合乎标准，没有漏掉任何的这个问题哈。但是法院判决的时候有视为无效的这种情况吗？也会，
0: 当然你刚才说的写的都符合标准，这叫什么？这叫形式合法。然后遗嘱如果是一种有效的遗嘱的话，它需要形式合法，同时还需要内容合法，所以呢要看遗嘱的内容是不是合法。遗嘱的内容呢可能就会包含几种情形哈，就是你立遗嘱人他是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就比如说有些老人他已经有阿尔兹海默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精神方面的障碍了，然后在这种前提下再立的遗嘱肯定就是一种无效的遗嘱嘛。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你所立遗嘱所处分的这个遗产的范围是不是你自己合法的个人财产，如果是这个财产不是你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那你处置别人的财产肯定是一种不合法的这种处置嘛，相当于无权处置嘛。如果是那个人 不和你一起共同立所谓的共同遗嘱的话，那你处分他人财产的这部分也是会被视为无效的。
1: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只要是亲笔手写自己真实的自书遗嘱就可以自由安排名下的全部财产，想给谁就给谁。刚才王律所说的形式合法，内容合法对吧？稍后我们就记一起典型案例来说说这个事儿哈。
0: 好，
1: 刚刚我们导播说青岛的收听频率，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105.4对吧，105.4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青岛看看最近我们的这个收听信号，从我们这个听众来电上就已经明确感知到了。正在都在各信号都在落实过程当中，
0: 调整是吗？
1: 对，调整过程当中。FM 105.4青岛的频率哈。说说下面这起案例哈。赵先生生前是独自生活，名下呢有房产和存款。他是育有一个女儿
0: 啊，一个女儿。
1: 女儿呢，经法院生效判决，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哦，看来是有残疾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1: 中度精神发育迟缓，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长期需要别人来照料。所以赵先生呢，自书一份自书遗嘱，这个遗嘱当中写明自己名下的全部房产，全部存折去世之后都留给谁啊？留给自己的妹妹。女儿不继承任何财产。
0: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1: 赵先生过世之后呢，妹妹拿出这份自书遗嘱，主张按照遗嘱继承赵先生的全部遗产。女儿的
0: 法定代理人
1: 不同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提出这份遗嘱剥夺了残疾女儿的继承权，应当认定无效。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法院是委托了笔迹的
0: 鉴定，
1: 鉴定结论确认这份遗嘱全文确实是
0: 赵先生亲笔所写的吗？
1: 签名、日期齐全。单从形式上看，的的确确属于一份合格有效的自书遗嘱。现在这个争议焦点就是变成了遗嘱把全部财产都留给自己的妹妹，完全没有给重度残疾的女儿留下任何遗产。这份遗嘱是否全部能够生效？
0: 那肯定不能全部生效。刚才说到了这个遗嘱内容也要合法的这个前提下哈，刚才咱说到了两个不合法的这种情形，一个是主体不合格，第二个是就是处分的财产不行，第三个呢就是这就是法定强制的，就是一定要为没有生活能力又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这在法律上叫做必留份，就是必须要为他保留，如果你没有为他保留的话，那你这个遗嘱可能会部分无效。然后一定法院会把应该给这个人留出来的那部分先剥离出来，然后其他的你自己说了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1: 所以就像王律所说的，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是案涉的自书遗嘱部分无效，那整个的综合遗产的总额，女儿残疾的状况，还结合本地的基本生活开支等因素，法院是酌情有一个划分，怎么来划分的呢？这个遗产的20%，是留给了女儿，用于保障她日后的生活、医疗开销，剩余的80%遗产是按照赵先生遗嘱的安排由妹妹来继承，所以这个事儿就保障了这个重度残疾的女儿的这个利益，
0: 基本的生活。
1: 事实上，作为这个老人在最后留这个遗嘱的时候，我们说他的这种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状态呀？立的遗嘱，再一个还有，即使是他是一个思维清晰的状态，可能也有他的初衷。
0: 是
1: 我们现在就说，现实生活当中不乏都是幸福的家庭，还有很多的心事啊，老养残的这种现象不也有吗？
0: 是的，
1: 老人有时候就是百年之后都闭不上眼，就是因为有残疾的孩子，是吧？
0: 是，
1: 怎么托付？可能就说给了这个残疾的孩子，他也不会去有效的利用和分配，那就只能托付给亲人。但这个遗嘱当中也可以列明啊，
0: 也可以
1: 用于什么呀？
0: 也可以，是的，是的，
1: 是吧？
0: 然后呢，可以采用这么几种 情况吧，啊，几种途径吧，哈。第一种途径就刚才像主持人说到的，那可以给妹妹设定一个
1: 权限，
0: 哎，设定一个权限，设定一个义务，就是有义务的或者有前提条件的这种赠与，比如说遗赠啊，然后我要求你帮我去抚养这个女儿，然后等到女儿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或者是我从我这个遗产的这个份额当中拿出来多少作为你代为照顾女儿的一个报酬也好，或者辛苦的这种费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约定的，这叫遗赠抚养协议，也是可以的哈。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可以采用信托的形式，比如说把这个房产呀，还有这个存款呀，房产变卖之后，当然也可以有的是接受这个房产信托的啊。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信托机构，信托机构呢去把这个房子再进行维护运营，比如说出租，用每个月的租金呀去给到孩子做他基本的生活费，这都是可以设定的。所以这个遗嘱刚才您最初的时候说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啊，我就觉得，哎，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相反，我觉得这个父亲更应该，要是单纯看份额的话，可能应该更多的留给女儿，才是我们正常人理解的应该的有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您刚才说的每个家庭可能他的情况都非常非常的特殊。你看这个案子里边他的用词，我觉得其实就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深究的，就是说，哎，这个女儿的法定代理人，那他的法定代理人是谁？其实按说的话就应该写成赵先生的配偶啊，或者是女儿的母亲啊等等的。那会不会这个存在一个？因为有这个残疾女儿的存在，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然后两个人已经离完婚了，然后孩子的父亲又不放心前妻啊，如果是留给这个残疾女儿，可能就全由他的前妻来保管了，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性？这都不排除。所以说一个案子的情况真的是错综复杂，我们要综合的去评判他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去立的这样一个遗嘱，其实是挺难的。
1: 是所以每个家庭可能也是没办法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
0: 是的，
1: 但是法律所赋予的，就是透视这个案子给大家提及到的遗嘱书写合格，原来很多的案子就是立遗嘱的人，因为这些形式要件
0: 啊，对，没有写日期啊，是吧？然后见证人不合格呀，或者是见证人没有签名啊，等等的这些形式的问题，导致遗嘱无效的也有，
1: 很遗憾。
0: 很遗憾。
1: 所以，但是这个遗嘱书写非常合格，
0: 非常合格。
1: 但是刚才王律所说，不等于它
0: 全
1: 部
0: 有效。是。
1: 所以，透视这个事儿，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优先于遗嘱的安排。
0: 是的。
1: 刚才您所说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儿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难言之隐啊，就像您所说，是不是要是离婚了，有前夫或者掌管着这种情况，无奈。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既然作为这个长者在走之前留了大笔的遗产给到自己的至亲，给到妹妹也算是一个至亲啊。
0: 是的。
1: 就是作为我们这些得到这些遗产的这些人，应该是好用这笔款，用好这笔款，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把它用到应当用的地方。其实，就是刚才咱说到的这个案子背后的到底它的根源，它的一些出发点是什么，咱们不得而知哈。也有可能这个姑姑会去好好的照顾这个残疾的侄女，也说不定。
1: 所以这又回归了到现在我们所提及到的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事儿哈。
0: 是的。
1: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说在咱们国内一线城市应该说走的都比较好，山东也是在逐步的完善，
0: 济南也有，
1: 也有哈，
0: 也做了一些尝试。
1: 所以在这儿呢，我想体制无论的这个变化，还是说对应现在的这个实际需求，包括一些单身的个人啊，
0: 是的，
1: 一些也面临着这种
0: 不婚不育的，
1: 对，包括这种老养残的这种家庭，是吧？都是需要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这些机构也好，这些特殊的群体也好，我们都能够有人照顾，有机构来监管，这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按王律所说的，今天是假期的第二个工作日哈，我们也算质量完好的做好我们这期节目。明天别忘了我们百日
0: 开奖，
1: 开奖，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这个开奖哈，在等待着各位1000元的加油券和这个充电券，所以在这儿等待着各位。您今天虽然晚报名，不一定晚中奖。
0: 是的。
1: 在这儿也希望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积极报名吧。我们的终极大奖1000元的
3: 加油券、
1: 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人机，哎，正在向各位招手哈，大家抓紧时间了报名。今天感谢王丽参与我们节目，假期当中还要加班，
0: 是
1: 辛苦了。
0: 应该的，
1: 嗯，
0: 其实很开心，真的，就包括来做节目啊，然后把我们自己所学的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啊！
1: 好的，大家开心。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吧，朋友们，周二傍晚的5: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是周二，距离国庆假期倒计时2天的时间，不知道你们那儿国庆的天气怎么样呢？你们的出行计划都做好了吗？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从今晚开始呢，山东全省要迎来今年秋天的第一波冷空气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鲁南地区的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的一个状态。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像鲁中啊、鲁南啊、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明天呢，又是节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一些出行的计划呀，包括说像在这个路上的一个情况呀，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到了10月1号呢，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会转晴了啊，所以说临近假期呢，最近的一个天气呀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及时来增减衣物，同时呢我们来健健康康的迎接假期的到来。OK， 周二的傍晚，此时此刻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找到我们。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呢，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已经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像我就是我呀，悟空，还有这个蝴蝶兰啊，其实都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时光也给我们来点赞了，谢谢各位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回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啊，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那么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到9群了啊，前面的8个大群呢已经全部满员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了，因为9群的这个扫码入群的名额也马上就要满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啦。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之前加入过其他的8个大群，就不要再重复进群了啊，我们把机会更多的留给其他的朋友们吧。那么当然了，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有这个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怎么找到你们？你就可以在直播期间啊，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导播老师呢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这个问题，然后您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明白就可以了。这样我们会直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如果说排队到您了，然后呢，直接我们到时候会跟您来取得联系。这个大概是要到节后了啊，因为在这个节前这几天我们不再处理维权的方面的问题。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比如说你遇到了有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然后厂商互相推诿啊，违约等等一系列的关于汽车方面的维权难题的时候，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然后每天下午的直播期间，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您会直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另外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你需要去维权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杨洋侃车当中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信息给他，私信给他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也会在节目之后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1: 哎，朋友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焦老师下午好。焦老师，国庆期间有什么安排吗？
1: 主要还是去亲访友吧。
0: 走亲访友，在这个济南市区转一转哈。咱就不出去给大家添堵了是吧？
1: 对对，主要是可能外地的朋友会来的比较多吧。 尽量不给外地朋友添麻烦了。
0: 好客山东，欢迎大家。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在国庆期间啊，如果说想要来到济南啊，包括说来到山东转一转的朋友啊，这个金秋时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季节呢，在车市当中也是非常好，因为咱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所以说最近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家轿市场。我们首先来说啊，这个最近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比亚迪的大汉，我们从这台车来说起。这台车呢是大概定于在10月13号节后，也就是大概13号的时候会上市。预售价格现在已经出来了，是24.99到29.99万元。定位呢，它是一台大型的轿车，然后车长呢是这个5256毫米，然后轴距是3130啊，然后是全新的这个龙岩美学的设计啊，包括说多款的轮毂啊，双色的这个车身啊，然后四门的静音电吸门啊，还有这个悬浮的轮标，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呢都是比亚迪的一些这些整个的这些系统全给大家配好了。然后内饰呢也是标配的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后排配备有双小桌板，包括说 NAPA 真皮座椅，智驾搭载的天生智眼 5.0 的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预售版本啊，它是一个纯电的版本，提供的是单电机双电机两种动力模式，然后零百加速最快是3.8秒，然后这个CLTC 的最长续航呢是可以达到1008公里，然后后续据说还会推出有 1.5T 的插混版本，然后这个WLTC 的纯电续航是达到370公里。其实我们看到现有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这台车很有比亚迪一贯以来的风范，也就是说把过去像大概百万豪车才有的一些像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啊，直接下放到了这个20多万的这个级别当中。但是这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配置啊，包括说它给到的一些这些配置啊水准来说的话，我们在平常用车的时候，焦老师，我们会用得上吗？这么些配置，包括说这台车，你觉得在当下市场当中，它的竞争力啊，包括比亚迪品牌的一个影响力啊，等等各方面来说，会让它在市场当中掀起一定的风浪吗？
1: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嘛，它可能对咱们以往的这种，这个应该说 C 级轿车这一块吧，形成一定的这种冲击。
0: 嗯。
1: 简单来说的话，就说，比亚迪本身，从他们无论是品牌营销，还是从它技术底蕴来讲，它已经具备了冲击豪华车市场这种能力。
0: 嗯，
1: 而这款新车型推出呢，我想呢，虽然说不至于全面的去取代一些某些车型，但是对于某些这个咱们国内品牌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
0: 嗯，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可能大家讲到豪车的话，你可能还局限于像宝马、奔驰啊，像 S 级这种车，但是其实你看一下，就包括这个比亚迪还有咱们国内其他车型其他品牌的车来讲，他们已经在逐渐的布局这个豪车市场的这种车型了。而且从整体的配置来讲，很多低级车的这种配置出现在目前这款车型上，我想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吧。
0: 嗯，所以说对于很多的在想要的更多的朋友，然后等同时呢，你在这个就是想要点性价比啊等等这一类的朋友当中，可能多了一个选项。因为在比亚迪，就是我刚才说它非常有它一贯的风范嘛，就是说它能给到你的这些配置啊，包括说你看到的这些数据啊等等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亮眼的。所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或许在接下来正式上市之后，确确实实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定的一个冲击啊。但是呢，它所配备的，你比如说像什么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啊等等这些，它属于是下放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后期如果说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配件方面的一个损坏呀，包括说它的整体的一个维修啊、养护等等这方面，会不会成为一部分朋友的一定的负担呢？就是如果说它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
1: 不是这块的话，其实消费者有这些担心也是正常的。作为咱们他这个车的这种啊推出这种配置来讲的话，更多的它是以这种我认为还是一个中等轿车的价格给大家一个这个豪华旗舰型这种车的一个享受。
0: 是
1: 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想这个尝鲜的话，可以去买。而且从整个比亚迪的技术出推来讲的话，大家想它的空气悬架包括电悬架已经在其他的高端车型已经在用了。
0: 嗯，
1: 而且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说明显的存在什么样的质量缺陷， 只能说是在这种车上，大家去买的话，可能后期这种维修的费用啊，可能有可能会比咱们常规的车辆会高一点。但是从舒适程度上，从豪华程度上来讲，它确实是在同等价位上，我认为目前从它的配置来讲，这种价位它的配置在同级别车当中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0: 嗯，就给到了你一种越级的体验，对吧？所以如果说对于这台车型目前你在观望，或者说你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等着正式上市之后啊，然后看一看它的整个的市场的反馈啊。我们来看到 Mr. 江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现在特别纠结的是 ID 的 Aura T6 和凯迪拉克的 XT5 的插混，家里能装充电桩，然后主要是城市的通勤，偶尔短途出游，现在看中的是 T6， 15万左右能上激光雷达，空间配置感觉挺值的，但是又看到凯迪拉克的 XT5 插混22万多起，毕竟挂着凯迪的标，心里也是有点痒，纠结点在于这多花的7万到底是品牌面子还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差距。平时通勤 T6 纯电省钱，但万一长途没电了，然后这个 XT5 的插混是不是更踏实，大众这套新的支架靠不靠谱，跟凯迪的对比怎么样。你这个问题啊，很多很全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说你这两个车其实怎么对比呢？一个纯电，一个插混，而且价格也对不太上呀，中间差着7万呢。这个吧，稍后我们来展开说啊。首先肯定是要看你的预算多少嘛，对吧？然后你这个多了这7万，对您来说能有多大的影响啊？如果说你不差这7万的话，那你咱们另说啊。我们稍后先进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聊啊。哎，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宣传，我们接着说。来，我们继续说到这个车啊，就是你的预算，如果说你就是这7万块钱对你来说，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花出去了，不会说对你有太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它的动力模式。首先来说，一个是纯电，一个是插混。如果你就这个动力模式而言，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就是我们抛开车型啊，只说动力模式，我个人的观点是。就是你如果能买纯电或者纯油的话，我不太建议你去买插混，因为就是你插混吧，你续航上你肯定又不甘心嘛，因为它没有纯电那么多嘛，然后你省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又不是特别的彻底。如果说你就是你比如说担心跑长途的时候，如果说后期电不够了呀，你用油，但是你两套系统的话，你第一维修啊，养护啊，这个出概率的问题也会大一些，然后你养护的时候也是两套系统，然后你如果说亏电的话，纯油跑的话，那其实也还挺费油的。所以说如果是我会更建议要么纯油要么纯电，然后呢两套系统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你对于这两台车型的一个纠结来说的话，不知道江老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1: 确实这个咱们现在车主这个比较的这个跨越的比较多啊，
0: 嗯，
1: 其实两款车各有各的特点吧。我想他可能也是有自己一些考虑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真是从续航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你更多的应该考虑在同等价位上啊，去考虑两部车型吧。啊，你跨的这个这么多价位，我认为首先对
0: 你差出了小十万了，
1: 你这它本身是不对称的。
0: 对，你这首先价格上你差出了小十万了，7万块钱呢，那不是个小数啊，对吧？所以你先确定一下你这个价格你到底能拿出多少的一个预算，然后呢在同等价位当中可以来考虑一下，就是这个相对来说价格差不多的两款车型，然后呢再就是动力的模式。动力模式焦老师你会更建议他怎么去选？他能安充电桩在家里面？
1: 能安充电桩的话，尽量的我想你还是尽量以买这个纯电的为主。
0: 嗯，
1: 而且如果说你确实考虑到有这种短期这个出长途的需求的话，你纯电其实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真是这个中长途比较多的话，那我不建议你直接选纯电的。
0: 嗯，它不多。
1: 纯电呢确实是受一些这个限制吧，或者说你干脆买这个续航里程更长的
0: 一些的。对，
1: 你比如说刚才讲的大汉，基本上能到1000公里，
0: 可以再等等，
1: 那可以用一下。
0: 对，它主要城市通勤，然后偶尔短途出游，所以以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又能安充电桩，我会更建议您去买这个纯电的车型。然后至于您说的像这个 T6 啊，不知道你是看中了它的什么，就是你是想要一个合资品牌吗？还是说你凯迪拉克你也提到了，你说到底是不是这个什么体验感啊，还是品牌的面子呀等等这个方面，其实我感觉你自己都特别特别的纠结，所以说对于这两台车型不是特别特别好比较，因为毕竟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啊。可以先去把这个预算先大概的这个价格，你到多少万的预算，这个是你先划定出来。然后呢，是买纯电呀，还是要买这个插火的？这个先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几台车型之间的比较，可能会比你现在的这么大跨度的一个比较会更好一些啊。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着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的话，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有任何问题直接来拨打热线，这个最直接、最有效、最方便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包括说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呢，另外大家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我们现在是车友的九群了，大家如果说之前想要就是想要进群但是现在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可以来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直接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群里面交流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进群了。然后像大刘啊、艾米妈呀都是给我们来关注啊、点赞呀，谢谢各位。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海边的风评，这些都是老朋友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紫蝶服饰，曲心下午好，下午好呀。然后悟空说这个曲心是交广的颜值担当，这个是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然后那个有朋友刚才还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到。像这个 Red F 问到了说，纠结 MJ4X 和起源的 Q05 日常通勤，偶尔呢是全家出行啊，不想有续航焦虑，空间也得共用，哪个更省心？已经去试过了这个名爵的 4X 这个车了，底盘确实不错。不想有续航焦虑，两个车的续航差不是太多吧，好像印象当中啊，但是名爵确实会更加的年轻，然后它也确实会更有操控感，更有乐趣，这样一台车型相比较之下呢，这个空间方面啊，起源会更大一些，价格可能好像也会更便宜一些啊。对于这两台车型，名爵的 MG4X 和起源的 Q05 两台车型，焦老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省心程度上来说的话，您会更推荐哪个？
1: 省心程度上肯定是推荐后者的。
0: 嗯，起源。
1: 但如果说考虑到年轻人他可能对这种车型啊可能注重一些外观操控的话，那 MG4 也不能说不可以考虑，也可以考虑。但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的话，你想省省心啊，包括空间等等方面上追求这一方面的话，可能起源更适合目前这种状态。
0: 嗯，就是它更适合家用的一台车，相对来说它会相对就是比较平稳一些，但是它的乐趣会少一些啊。所以说起源的 Q05 这台车型的话，如果说你更看重家用，然后又想要点大空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起源。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点操控，年轻人啊，我想要点乐趣啊，对吧，我想要点驾驶的感受啊，然后同时呢我也想要一点这个就是颜值吧。当然也不是说起源的颜值多么多么不好啊，就是相对来说嘛，这样的话你就着重的考虑名爵，然后你名爵已经试过了嘛，所以你可以再同时试一试起源，看看哪个更能满足您的一个需求啊。来我们继续，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老师上汽的 LS6， 上汽的 LS6 同价位的车型还有什么推荐？智己吗？智己 LS6 吗？20万级纯电是吧？ 相对来说它的底盘底子是比较好的，你像什么那个叫什么线控的底盘啊，对吧，全系标配的，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转弯半径是很小的，然后其他硬件方面像智驾呀、激光雷达呀等等，这些也是标配的。家庭用车的话，它整体的一个你不论说载人载物装载能力啊也都不错，后排很宽敞。这台车型，对于这台车型是智己 LS 六吗？您会推荐这个车吗？焦老师，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
1: 我建议还是补充一下资料，因为太少了。你至少还得有一个品牌吧，而且这个同等的车型是，有没有这个竞品车啊？你同样也看一看。
0: 竞品车他这不问咱呢吗？说你竞品车还有什么可以有推荐的吗？如果说你按同价位来说的话，如果咱们就是按照上汽还有啥呀？上汽应该就是智己 LS 六了。然后那个如果说同价位的这个车型来说的话，焦老师您首先想到的有啥推荐吗？理想的 L 六，差不多是这个价位的。小鹏的 G 七，
1: 小鹏的、未来的都可以看一看。基本上选上汽的话，智己也算可以吧，但是相对来讲它销量可能
0: 不是特别，
1: 其他车型稍微差一点吧。
0: 对，就是市场的认可度来说的话啊，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品牌认可度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你如果对于这一块品牌不是特别看重的话，自己的车型也可以考虑。然后呢，像同级别的像焦老师提到小鹏啊、蔚来呀、同级别的车型也可以看一下啊。然后还有啥呀，还有极客的7X， 差不多也是同等价位的，然后你也可以同向的比较来就是比较一下嘛，看看更喜欢哪个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如果还有问题再来补充吧，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跟您解答到这儿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60 829-2770，依然是为未来全线开通的。然后007刚才说了 Q05 没有热泵不如 4X 实用，你说的是刚才那个名爵那个车和起源的车型的一个比较来说啊，这个也是给您参考啊。刚才那位朋友我已经找不到您的留言了，然后呢凯迪拉克也谈不到什么面子了，这个是刚才开头说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啊。你如果现在想要合资品牌来说的话，其实合资现在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就是在市场当中有那么高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得主要追求这个合资的品牌了，对吧？但是你问到了两个车，一个是大众嘛，一个是凯迪拉克，可能说你还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情怀在这儿吧，所以这两个车型你就自己再看一看，再比较，主要是它差别太大了，价格上差别太大了。王成正问到了说，长城的哈弗大狗插电混动可选吗？焦老师，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1: 我是中意这种车型的，那肯定这个性格上比较硬朗吧，就喜欢这种车型。可能它确实对于我来讲不是我的菜，不能说不能选这款车吧，确实它是有一个硬汉的外形，包括它整个车的底盘，它确实比较硬朗。
0: 它就是那种方盒子造型嘛。
1: 对对对，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厂家他主打的其实也是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吧。
0: 其实是
1: 不能说不好，这款车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是可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他可能不是很特别适合。我想呢，如果说你开这款车的话，你是适用于哪种场合？如果家用的话，我建议啊，尽量不选这种这个过于硬朗的车。如果说你就追求一个
0: 就是你就想要这种，
1: 我就想和别人不同的话，可以去买。
0: 其实这种方盒子造型啊，都是啊，很多的一般大部分的现在市场当中大部分的方盒子造型呢，它首先来说就是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包括说有一颗越野心的这种人啊，他可能心里面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所以说呢，对于像什么长城的系列车型吧，很多呀，像什么坦克也好啊，然后什么哈佛的大狗啊等等这些车型，它的方盒子造型其实能 能吸引一下这一类人群，但是呢你实际用车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它会比那个普通的城市的 SUV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胎噪啊，什么风噪啊，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整车的一个舒适度啊，各方面它会不如城市 SUV 给到你的这种感受会好一些，而且它的尺寸一般来说都会偏大一些。你比如说像城市当中一些老小区啊，比较狭窄的车位啊，这些是不太好停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哪类人群特别适合它呢，你有情怀，然后呢，你想要这种就是可乘可野的车型，然后或者说你就是需要一台这样，你比如说周末去跑一个那种什么非铺装的路面呀，然后进山露营啊等等，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那这台车它完全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然后呢它有那个什么外放电，然后你户外用电它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你就是相对来说你比较是想要一台能兼顾日常用车代步，然后同时呢你又能够去满足你轻越野这样的需求的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那么大狗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选择。但是啊，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啊，你不是说只有这样的一类车型选择。那么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家用的话，那你就是另外的一个方向了，那你就可能更偏向于家用的取向，你就需要去看看什么什么舒适度啊，能耗啊，精密性啊等等各方面了。但是你就是想要一个我能越野，然后呢能带着我去玩，能露营，能这个给到我一些这样体验的一台车型的话，那么同价位的方盒子造型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同样的轻越野风格，其实它的选择也还是不少的啊。主要是看你的这个主要的用途是什么了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一段宣传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现在大家留言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啊，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刷屏，同时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发送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就是因为信息比较多容易刷过去啊，所以说呢大家把这个信息啊把您需要提问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是什么用途呀，然后一般来说你能跑多少公里啊，这个每天的这个公里数啊，然后家里几口人啊，你这个车等等主要干什么用啊，预算是多少啊等等，都是给我们来发送过来啊，这样的话能够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分析，直播间的热线会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一些啊。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1，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柔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集中帮助各位来解答分析，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来拨打这两条热线，其中一条都是可以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视频号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啊。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直接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了。这个九群呢，我们现在直接扫码进群的名额也是不多了，如果说想要进群的朋友还没有进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天下，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回复天下，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啦。那么我们现在黄金周呢也是在倒计时，好运抢先到，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备受期待的月奖开奖日它来啦，就在明天。明天上午的11点呢，开奖直播将会准时开始，将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位朋友，每人呢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开奖直播呢，将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啊，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那么除此之外呢，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继续也是在高频的发放过程当中。终极大奖的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一键报名吧，祝大家好运了。

0: 到手整整是30毫升了，相当于买一送一。价格来说的话呢，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3折。这个价格太香了，现在下单加一块钱，还可以免费来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它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先到先得啊，手慢就没有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啊。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然后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因为可以再减30。赵先顺利说了，除此之外是吧？这个就口误嘛是吧？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焦老师上线啊，来解答关于这个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 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来，你好，焦老师。Hello， 焦老师在线吗？嗨嗨，我们的焦老师现在线路有请导播小哥哥帮我们来重新连线一下啊。然后呢，看到有朋友这个问到，刚才是有朋友问到了是关于这个方程 S 这个车型啊。我们这个先来说这个车吧。这个车怎么说呢，它是方程豹的第一款轿车对吧，然后定价来说的话是18万到22万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在整个的其实市场当中这台车还是比较吸睛的啊。首先来说这个车呢，它是比亚迪的这个像这个全系800伏的高压平台呀，第二带的刀片电池它都是配备在这台车上了，然后呢它会有这个云辇底盘，这个也是在这台车上方程 S 上面是有的，什么天生之眼的这个高阶支架呀，激光雷达呀，这个也是标配的。然后呢它是一款相对来说偏运动的轿跑，也就是说它的底盘会相对来说偏硬朗一些。就算它会有一些像什么云辇各方面的一个加持，它在就是走一些比如说减速带的时候，它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感觉的啊，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轿车那么舒服，这个是你需要知道的一点。然后另外呢，它必须是就是它是有这个超快的闪充的，它但是它要必须配它专有的那个闪充桩。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那种公共的这个快充桩，它是没有这个速度，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达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台车其实刚上市不久，然后呢如果说你能等的话，建议您可以来这个稍微等一等市场的反馈。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车位啊，也能装这个加充桩啊，然后比较注重比较看重这种高阶支架呀，想这个底盘的素质，想要这种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当然你要追求个性啊会比较适合你。如果说你是比较注重轿车的这种舒适度的话，或者说想要就是更多的考虑到一个轿车它本身该有的那种素质的话，那么这台车可能不太适合，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问问焦老师什么观点对于方程 S 这款车型。 Hello 焦老师。嗨，焦老师在吗？
1: 哎，刚进来。
0: 来，哎，我们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方程 S 这款车型，您会怎么推荐？
1: 哦，这款车确实是从外形啊各方面确实比较吸引人啊，我在车展上也看到这款车了。它在一定方面来讲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这个人群区分吧。相对来讲，它目前上市时间也不是特别久。这个销量还不是特别明朗。
0: 对。
1: 但是从外形来看的话还算不错吧。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我的还是个人观点。对，如果想买观察一下，如果说特别喜爱是可以下单，因为毕竟这个厂家这种技术能力储备也够了。整车的外形也够炫酷了。也算很可以一款车了。
0: 建议您等等市场的反馈啊，这个我觉得是后续来说会比较保险一点的一个选择啊。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烟台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Hello， 张先生在吗？
2: 在，你好。
0: 哎，好的，不好意思，久等了，张先生啊。您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哦，主持人好，那个焦老师好，那个想 让你们给推荐。

0: 一下，就是纯电的10万左右的 SUV。我现在手里面有两台那个纯油的轿车，然后因为主要是通勤上下班，平均一天跑个50-60公里吧，家里能装充电桩。
1: 嗯。然后你这个纯电的 SUV 是作为增加一辆车是吧？
0: 对，就是上班，就是上班用的。
1: 啊，你现在觉得跑油车有点贵，所以说，
0: 对，每个月得1000多的油钱吧，差不多。
1: 10万左右，其实这个区间当中还比较多，比如说像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比较多的车型哈，像比亚迪的元 Plus 的 EV。这个是纯电的，然后大概优惠之后10万左右，10到11吧，大概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元那个车，我因为我比较胖，我感觉它有点小，我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1: 大一点。起源 Q05 会空间上稍大一点，嗯。
0: Q05 啊。
1: 银河的 E5，去看过吗？
0: 银河 E5，对，我见大街上看过，我没试驾过，就是你推荐一个，我后去试驾一下。
1: 焦老师，您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2: 这种价位啊，基本上像比亚迪的秦啊、宋啊，我就都是可以去看一看。
1: 它要 SUV。
2: 啊，SUV 啊。
1: 嗯。
2: SUV 的话，像比亚迪的，你可以看看宋，宋 Pro 也可以的。
1: 对。宋得超
0: 比亚迪系列的。
1: 对，宋超了，宋得大概多少钱？现在
2: 超的不多，
1: 十多万，嗯。
0: 比亚迪宋 Pro 吗？
1: 宋 Pro。
2: 对，宋 Pro 你可以看一看。
1: 嗯，多一点，比你的预算会多一些。
0: 宋 Pro 是插电混的还是纯电的？
1: 宋有
2: 是插混的，插混的。
1: 它要纯电。
0: 我想买个纯电的。
1: 嗯。
2: 纯电的话，你想买一个？那不行，你看一看海豹呢。
0: 海豹是不小吧，小一点吧，还行。
1: 比亚迪系列，你如果说我其实觉得元是比较适合你的这个需求的，然后你又觉得它小一些的话，那比亚迪你可以去看一看吧。比亚迪系列有很多这个价位的车型，你可以看看它的空间各方面。
2: 对，我给他说一下，比亚迪这几款车啊，你如果说真要空间大，那这种价位必须12万以上了，甚至还要更高。
1: 对，
2: 因为在这种价位，确实就是元，我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像其他的，像银河的 E5 呀，起源的 Q05，焦老师，您会推荐他去看看吗？
2: 可以，都是不错的车，也是咱们消费者看的比较多的车之一吧。
1: 嗯。对，银河的 E5，然后像起源的 Q05。这个大概都是10万的纯电，然后在目前市场当中口碑也还可以，然后大家的反馈也还不错的，就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2: 比较靠前吧，这几款。
1: 对，然后是有大厂背书，就是比较靠谱一些的品牌。
0: OK。
1: 你反正就比亚迪、长安，对，然后吉利这几个大品牌可以去看一看，它下面的车型有没有符合您的要求的，着重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再来节目当中找到我们，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嘞，不用客气啊。好，那个跟您车再见了，张先生。
0: 啊，
1: 好，再见。当然，起源 Q05它没有这个热泵啊，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在意这一点啊？就是没有热泵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冬天你这个开暖风的时候，续航可能会相对来说掉的明显一些，是吧，焦老师？
2: 对，这个热泵技术的话。它确实在冬季啊，可以大大的解决一个续航的问题。
1: 对，所以还是综合考虑吧。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还是在我们直播期间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0-829-270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是热线优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那么在直播期间，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看到有朋友说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现在多少钱？ 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是199块钱，199块钱到手什么呢？是30毫升，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了，因为它是15毫升的嘛，然后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然后是30毫升可以到手买一送一的一个价格了啊。然后专柜来说的话呢，它是正装要500多，然后这个只有15毫升的一个正装啊。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想要买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现在下单呢加1块钱还可以免费换购美妆的小样一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购买啊，我们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价一赔三，同时呢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因为可以再减3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啊，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留言了的朋友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融媒直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继续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发送到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因为我们现在前8个大群呢已经全部几乎满员了，所以现在应大家要求呢是建了九群。想要进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又马上要满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啦。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这个焦老师上线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小米的鹏程系列怎么样啊，家里人口比较多，来焦老师您劝劝他。
2: 我记得咱们上一次我们连线的时候
1: 啊、也是您吗？
2: 听众朋友问到，对对对，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这个车。我的想法还是没有改变，尽量还是以观望为主。另外建议啊，就是说同价位啊，同等配置差不多的车啊，你可以任意去看一看，
1: 就是你
2: 都好过你目前的选项，
1: 慎重俩字儿。
2: 对
1: 对
2: 对，慎重选择，
1: 给点
2: 说车不好是一定要慎重一些。
1: 对，关于像很多现在的这些像小米呀、然后等等，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它在出现的这种频率比较高的这一系列车型呢，可能相对来说要慎重一些啊。然后呢，其实你可以在同价位当中，你比如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你像什么大空间呀、大六座呀、七座的车型，其实现在选择的车型非常非常的多啊。咱最起码选个传统大厂，这个你能听明白啊，去选个传统大厂，然后这个可能在后续你用车的时候你会省心不少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朋友的留言是现在比较多一些啊，我们现在还是按照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啊。有朋友呢留言说，纯电的 SUV 日常通勤120,000左右的一个预算，是男孩啊，25岁左右，家里有一辆油车，给推荐一个，谢谢。已经有一台油车了，现在想再买一个纯电做通勤，是吧？既然有油车，那就不，就是可以比较年轻的男孩嘛，对吧？25岁的小伙子，那你肯定可以去稍微看看颜值呀，什么智能化呀，这些可以去多考虑考虑。比如刚才说到的银河的 E5， 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一个选择，然后空间利用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然后车机流畅度呀，然后等等这方面都还不错。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长安的深蓝。深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是它的就是怎么说呢，整个科技感我会觉得它比较足一些，然后整个外观啊也很动感，就是很运动的一台车型，回头率杠杠的。所以年轻的小伙嘛，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可以追求一下个性的。焦老师，对于这样年轻的焦老师，你有什么推荐？对于他这个需求来说的话，
2: 其实这个价位其实正是各个品牌这个车型最丰富的。
1: 但是他年轻啊。
2: 啊
1: 对吧，
2: 那的话我不知道他对着小鹏的意见怎么样，就看看小鹏。
1: 小鹏
2: 这个年轻化做的非常好啊。
1: 对，那个叫什么Mona L03 是吧？
2: 对 ,L03, 对对
1: 对，
2: 这款车我认为我刚才听到他的选择的，他的这个想法的话，我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 L03。
1: 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可能就是想增加一台电车，但是我觉得他年轻，因为年轻你没有必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买一台那特别稳重的家庭用车，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个年龄段去追求一下什么驾驶的感受啊，颜值啊，因为你这个年龄段你不再追求的话，你可能再过上个五年，再过上个十年，你就没有办法追求了。所以趁着年轻，然后现在的话你想追求点驾驶的质感啊，比较侧重于颜值啊，车机的话可以去稍微的是吧追求一下，小鹏，然后还有那个深蓝 S 零五可以着重看一看，银河的 E 五也还不错，对吧？像比亚迪，我觉得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看到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高山巴塞纳腾势 D 九三选一怎么选？三台车型您会首先推荐哪一款，肖老师？
2: 没有听清楚，因为你说的是
1: 高山八，高山八，然后呢，塞纳，腾势的第九。
2: 三款车的话，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我直接这个毫不犹豫的直接选最后一款，直接选腾势了。当然并不说另外两款不好，另外两款车也各有各的特点吧，也都是不错，特别是这个，它第一个列出来的高山的话，从外表啊，从内外配置啊。内部的配置还是不错的，因为车展现场我去看过这个车，整体的这个豪华程度、舒适度还是不错的，但是综合考虑，我认为如果说考虑到这个品牌或者说技术的底蕴来讲的话，更倾向于第三款车。
1: 腾势的 D 九呢，其实在国产的 MPV 里面，算是一个也经过市场验证的一个选手了，比如说像商务啊、家用啊，其实它都是能够满足的。然后像什么DMI 的那个第五代的系统啊，然后包括说它的整个的市场保有量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对吧？然后像高山来说的话，它是从去年开始，它整体的一个这个销量啊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对它的认可度相对来说也是慢慢起来了。然后呢像那个整个它的这个现在来看它的整个底子呀，然后它的整个硬件啊其实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是四驱，就是你当然你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你不特别看重的话，倒是也没有必要纠结这个方面啊，但是它是四驱，比如说像特别是山东沿海的地区，冬天冰雪的路面可能会有所帮助啊，这个是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对于塞纳来说的话，这台车是不太建议你再考虑了，因为节目当中你如果多听一听的话，会发现塞纳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多的啊，所以相对来说，在高山八和那个腾势的第九当中去看一看，选择一下吧，然后再一个就是看看你需不需要去兼顾一些，比如说商务的场景，这个的话，也需要你在这个自己衡量一下啊。好，先聊到这儿。我们现在虽然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多啊，但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如果之前报名了百日零违法的活动，现在还需要重复报名了啊？需要重复报名吗？如果您之前报名了的话，现在不需要重复报名了，就是你直接在，就是因为每一轮的话，我们都会把之前的这个报名了的朋友啊，再重新的，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中奖池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呢，之前报名了的朋友，你就明天期待一下这个新一轮的月奖，会不会幸运之神眷顾到您了啊？我们的黄金周呢，进入到倒计时了，好运也抢先到，超过200,000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备受期待的月奖开奖日就在明天了，明天上午的11点，开奖直播将准时开始，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名，每人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直播呢，将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当然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除此之外的活动的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也会继续来高频的发放啊，终极大奖的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各种奖品也将依次抽取。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一键报名，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祝大家好运了。 另外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对着手机电脑时间长了之后呢，会有这个眼睛发涩、暗沉啊，包括说黑眼圈啊、细纹都长上门了，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显老。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专柜十五毫升的正装呢要500多，现在双节的福利拉满了，买十五毫升加赠3个五毫升的小样，也就是说到手是整整30毫升的，相当于买一送一了。但是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折算下来只需要3折的一个专柜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现在下单的话加1块钱可以免费来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3，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因为可以再减30。好啦，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简短的吧，赶紧来解决一个最后一位朋友的一个问题了啊。来看到后台，刚才有朋友也是问了很早了，说请问银河的 TT 这款车怎么样？每年10000公里左右，大家大都是一个人开，家里有一个7座的车型。银河的 TT， 焦老师这款车型您怎么看？
2: 我可以什么？
1: 没了，
2: 还是不错的。
1: 对，这个车型呢，就是它是在最近刚刚上市的一台这个相对来说属于中大型的吧，一个轿跑车型，然后价格12万多，然后呢这个起步啊12万多起步，然后呢它有800伏的高压平台，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然后你如果说家里已经有7座的车了，所以你这个平时自己代步啊，然后通勤的话，这个车是还不错的，就是体验感还算不错，然后呢也能安充电桩，对吧？然后电费的成本肯定也还比较低一些，但是它是一个刚上市的车型，上市没多久，然后它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反馈还可以再等一下。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轿跑，所以说你平常一个人开不影响，但是你想载人啊，你这个后排的空间这个方面你需要就是再衡量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车是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啊。好，今天时间关系也跟焦老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焦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提前祝您假期愉快，焦老师。
2: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谢谢焦老师啊，非常的辛苦。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马上就要到国庆了，机票啊、酒店价格也是飞涨了。想出门还没有来得及买票的朋友，千万不要慌。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提前好几个月把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帮助大家锁住了。国庆前后想要出门旅游，跟着我们走准没错。第一条呢，带着大家去南疆打卡最美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入住4钻酒店，然后南疆的鸽子汤啊，体验网红的歌舞餐厅。大牌机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把南疆的秋天装进相册。云南的行程呢，也是有多个时间可以选择，完美覆盖国庆假期啊，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孩子这条线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玩遍啊。西藏的线路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终极梦想地，趁着小长假赶紧来解锁吧。海拔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九寨沟的行程在金秋十月份呢，也是最美的季节了。这个时间去，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整个的川蜀的美食美景啊，一次性的都给大家打包好了。泰国的行程呢，是在假期当中想要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的，那你就去选这一条泰国的行程，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而且是直飞免签的。当然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护照的有效期大于6个月才可以啊。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不论是哪一条线路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或者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呢，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没有来得及解答，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那么明天呢，5点到6点钟，我们节目依然是直播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大家如果说想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孙少安带着跟您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生旭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父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他在恍恍惚惚之中忽然想起一个熟人，他决定去找一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志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徐志功那儿碰碰运气呢？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是人到极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歌节公社的时候对自己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会批判过少安。可是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度量估摸人家，这实在是……不过志工热情倒是很热情，但是这里不能给少安解决任何问题。
3: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厂参加过点火仪式嘛。
2: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志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志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了。可是徐志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有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 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没有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徐志工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厂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情编成了故事。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下一个承保单位。徐志工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是这个小子已经塌火了，他徐志工可没有胆量承保，要是孙少安再塌火了呢？于是徐志工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可是没有人答应这件事情。徐志工双手一摊，表示这件事情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抚他的前臣民说，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也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去了。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这个行当变得异常的吃起香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的洪水，水来土淹，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当然了，这好现象中也包含着一些令人忧郁的成分，有许多人因文化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有指望，就想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报刊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常年旋转于各编辑部。为了适应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刊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是不低，但参加者蜂拥

0: 朝，一霎时由主办单位出钱雇佣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常常爆满。有的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而且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铃。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位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伺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她的诗师承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她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了。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杜丽丽早已经崇拜这位在全国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了。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杜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够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30了，但是看起来还像20出头的姑娘那样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有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是在黄原领导着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头上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90%以上。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子，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一样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的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了的地方用钢笔横七竖八地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当成了稿纸。你不看他的诗，光看这个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超越、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得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到现在他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呢。黑老的课讲完之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涌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进出的那本书名带着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 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自己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的时候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讲完课回到宾馆以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谢谢你万能的帮助啊。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不必称您嘛，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就成就和水平来说，您是我的大哥。杜丽丽话说得有点庸俗，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的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着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园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丽丽的写诗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他的几首诗，说一定要把杜丽丽推向全国去。杜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杜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园宾馆睡到了一块儿。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的爱上了古风铃。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到了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丽丽打开门，看见来的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武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之后，杜丽丽才想起来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儿洗澡。丽丽有点慌乱地介绍古风铃和武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自己的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杜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武惠良虽说是一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的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明。他一进来就感觉这个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不很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武惠良的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武惠良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情。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再收拾上一些时间。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能露脸，卫生间成了掩蔽她的掩护所。武惠良要不要现在立刻就走出去呢？这样反而会降低了他自己的人格。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的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地排除或者肯定着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但是他在无意之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窝， 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武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他索性闭住眼睛，仰靠在沙发背上，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听见妻子在说话：“都好了，你快去洗吧。”他睁开眼睛，没有马上站起来。你怎么了？没什么。武惠良站起来，向卫生间走过去。他糊里糊涂地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坐在沙发里的杜丽丽像被惊醒一样，猛地抬起了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武惠良迅速地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再要说些什么吗？一切全都明白了。丽丽对丈夫说：“我今天晚上回家去住。”武惠良生硬地说：“你随便吧。”连看也没有看丽丽一眼。丽丽愣住了，她似乎察觉出惠良的情绪不太对劲儿。难道惠良已经看出来她和古风铃的关系？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有给妻子打一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觉察之中夜幕扑落了。武惠良从石头上站起来，感到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样。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这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几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是在等他。看见武惠良回来，丽丽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只是把提包一扔就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都不例外。他听见丽丽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丽丽也没有吃饭。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说明，丽丽身上肯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她总会和武惠良说点什么的，因为武惠良已经对她明显地表示出了反常的情绪。 武惠良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他听见丽丽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长时间的无声无息。过了好一会儿，武惠良感到丽丽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他的肩膀，并且小声问：“你怎么了？”武惠良狂怒地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着：“你自己知道怎么了？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丽丽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并且把头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顾风林好了。”“
1: 这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你撒谎。”“你在气我。”“
0: 没有。”武惠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你应该打我。”“
1: 不，回答我，你还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
0: 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个家门。”“我依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的爱你。”
1: 丽丽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那你和古风铃？”“
0: 我也爱他。”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他。
1: 丽丽平静地说：“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
0: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是在感情上不能得到全部的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比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可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在没有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
0: 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么离婚？”“
1: 离婚？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0: 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1: 你怎么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呢？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可是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的，因为你自己也许能够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
0: 武惠良抡起胳膊，在妻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武惠良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呀。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紧紧地拥抱着她。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 播撒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地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丽丽结婚。杜丽丽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但是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男女青年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地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武惠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之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情。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的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野魂一样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这天傍晚，他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武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地涌动，发出细雨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地泊在岸边。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睛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个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丽丽身上寄托的是爱的永存，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弘扬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丽丽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
1: 真是活该自取呀、啊。

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是这样的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呢？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他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他闭上眼睛，用力地划着船，划了很久很久。他抹掉满眼的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是的，只不过是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了一片。惠良挥动双手，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是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11点，他才把小船停在了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原街头。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去，他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莉莉都是硬着头皮在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进了家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莉莉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莉莉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子上还放着一瓶烈性的西凤酒。莉莉对武惠良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武惠良一言没发，也坐在小桌的旁边。他只觉得心里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样的温暖和谐，现在却像是低等旅馆的房间一样乱成了一团。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他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莉莉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的倒起一杯。惠良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莉莉也喝了他自己的一杯。第三杯的时候，莉莉说：“咱们干一杯吧。”惠良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是一饮而尽。武惠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脸上淌下来。别哭，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武惠良还是没有说话，又灌了一杯酒。酒没有了，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原河在远处发出浑雄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武惠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莉莉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武惠良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了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的痛苦。

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自己折磨他自己。酒力猛烈地发挥了，武惠良离开小桌，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丽丽也走过来，躺在他的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能解决问题吗？咱们一块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顾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你了。”当然了，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利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最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咱们能不能再生活在一起。武惠良不哭了，他开口说：“你要试，你自己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了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依然赖着和你在一块儿，最后不高尚的反倒是我了。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丽丽不再言传了，沉默，久久的沉默。丽丽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但是武惠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了，为什么一再在丽丽的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丽丽，也不能在丽丽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呢。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又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地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这是一个彻夜不眠的夜。天亮了以后，丽丽出门上班去了，但武惠良却爬不起来，心跳每分钟达到一百几十下。他没有按时上班去，武惠良心灰丧气地躺在床上，屋顶似乎在头上旋转，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他混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也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得去上班，因为他毕竟还是团地委书记，担负着一大摊子的工作。于是武惠良强挣着爬起来，来到了办公室。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起来。第一个走进武惠良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
润叶已经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他身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地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微丰满了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润叶把一份稿子放在吴慧良的办公桌上说，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写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吴慧良茫然地对润叶点了点头，就把稿子拉到了自己的面前，假装着翻了翻。润叶走了以后，吴慧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他们之间的一切又多么的不同啊。以前慧良和丽丽都曾经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慧良和丽丽的婚姻，润叶怎么能够想得到吴慧良和丽丽现在已经破碎得像一堆瓦渣渣了。人生啊，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样，有时是那样的平展，有时又是那样的曲折。现在该轮上他吴慧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痛苦至极的吴慧良不由得冒出来一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什么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吧。润叶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这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润叶会理解他的。另外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大概不会小看他吴慧良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吧。不管怎么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但是吴慧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他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在这样的决定之后，吴慧良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似乎可以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很多的迷乱。他现在多么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给润叶谈谈他自己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而且说不定润叶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的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在东方硝烟弥漫的日子里，西方也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看来我们需要将地球仪转上半圈，看看遥远的欧洲发生了什么。在白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腹地，突然来了一支强悍的东方骑兵，历时整个欧洲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无论是相貌还是战法，都与当年横冲直撞的匈奴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匈奴人，而是中亚突厥人的一支，于公元626年流浪到欧洲，冲破了已经变得不太野性的阿瓦尔人设置的障碍，在库班河与亚速海之间建立了大保加利亚，他们也因此被改称为古保加尔人。他们的到来对于欧洲的主人拜占庭来说，无异于在腹地钉上了一颗钉子，于是拜占庭发起了对新生的保加利亚的征讨。两者的战争是不公平的，因为一方过于强大，而一方人数太少，但作战方式也许能使战争的天平发生倾斜。拜占庭是正规军，采取的是欧洲教科书里的正规战法，以方形列队行进。保加利亚是游击队，采取的是东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战法，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拜占庭人根本找不到对方的主力，可是当他们试图喘息的时候，对方却呼啸而至。时间一长，正规军被拖得疲惫不堪，顾此失彼，找不到节奏的拜占庭人退回了老家，胜利者乘胜进入了今保加利亚东北部。邻居换成了斯拉夫人，同样面临拜占庭威胁的共同命运使他们走向了联合，并经过谈判于公元680年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国家，都城设在普里斯卡，今保加利亚克拉洛夫格勒附近。因为国家首脑是保加利亚酋长阿斯巴鲁赫，上层官员也多是古保加尔人，所以国名最终确定为保加利亚。但是斯拉夫人人数上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露出来，况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显然比那个游牧民族优越很多，因而这个在建国时趾高气扬的古保加尔族被慢慢同化。如今的保加利亚既保留了保加尔人的名称，又保持了斯拉夫人的风格，对此又有谁会感到遗憾呢？西突厥被唐高宗征服后，群龙无首的各个部落开始闯荡天下，他们知道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冒险就等于慢性自杀，他们拿生命赌明天，竟然赢得了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切。大约在公元11到13世纪，西突厥的一支人马由酋长埃尔托格鲁尔率领进入辽阔而富庶的小亚细亚，依附于塞尔柱人建立的鲁姆苏丹国，封地就在塞尔柱帝国的西北边缘及分割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周围，也就是与拜占庭帝国对抗的前线。日后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给奥斯曼人编造了一份血统高贵的族谱，说他们的历史可以从中亚的乌古斯突厥人追溯到人类的峡口诺亚。据此推理，不用说，再向上
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从以后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日后的崛起绝非出自高贵的血统，而是出自于宗教、军事和政治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就是婚姻。埃尔托格鲁尔去世后，儿子奥斯曼继承的领地并不比原先大多少。奥斯曼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谢赫·艾德巴里的女儿。据记载，德高望重的长老在奥斯曼继位时，庄严地向女婿赠送了一把胜利之剑，还特别授予他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光荣桂冠，使他具有了苏菲派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头上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从此，奥斯曼高举着胜利之剑，东征西掠，一举奠定了帝国600年的伟大基业。此后，通过隆重的仪式颁发胜利之剑，成为历代奥斯曼苏丹继位时的传统仪式。在交口称赞声中，奥斯曼于公元1300年自封为苏丹，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的地位被取代，许多突厥部落慕名投到奥斯曼麾下，这些突厥部落追随者一律取用他的名字，通称奥斯曼人。从此，奥斯曼率领信仰武士们开始了对拜占庭潮汐般的征讨。小战役不过是些铺垫，真正的血战发生在公元1317年的布鲁萨城，这是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北部的军事重镇，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双方僵持达9年之久。当布鲁萨城弹尽粮绝开城投降时，奥斯曼已经生命垂危。为了永久占领此地，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该城的一座教堂中。这座教堂很快被改建为清真寺。据说他临终时还以微弱的声音告诫儿子奥尔汗，要时刻牢记，不要残忍。因为对一个国王最有害的莫过于残暴，要主持正义，因为正义是治国根本，要珍爱学者，身边要有懂法律的学者，因为真主的法律是我们唯一的武器，要公正无私，要仁爱，要时刻保护好你的臣民，这样你就能得到真主的保佑。有人说，哲学总是在死亡的那一刻诞生，因为这是一个人最终的，也是全部的生命感悟。奥斯曼去世后，这个高歌猛进的突厥公国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奥斯曼帝国。布鲁萨城被确定为帝国的首都。建立这个国家的突厥人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残留在小亚细亚的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庭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西方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忙于内讧，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至的伊斯兰教武士的支援，这一征服于公元1340年宣告完成。接着，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把星月旗插上了阿德里安堡、索菲亚，进而逼近君士坦丁堡。圣地告急，直到这时，西方世界才不得不匆匆联合起来。公元1396年，十字军与土耳其人在多瑙河畔的尼科堡遭遇，十字军一败涂地。胜利在望的奥斯曼帝国却突遭劫难。公元1402年，轻敌的土耳其苏丹巴叶济德二世被突厥人铁木尔打败，并被俘身死，军队被迫从欧洲退却。但铁木尔只是昙花一现，他3年后的去世使土耳其人重获自由，
并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的扩张。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发誓要夺取君士坦丁堡这颗东罗马皇冠上最后的瑰宝。公元1453年4月，土耳其人已做好了总攻的准备。这时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已减至7万人以下，而奥斯曼帝国仅参战的军队就达8万人。尽管强弱对比十分明显，但守城将士在皇帝君士坦丁11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借助于临海峭壁形成的天然屏障和金角湾狭窄入口处的粗大铁链，硬是坚持了近60天。年轻的奥斯曼苏丹突发奇想，破天荒地做出了让土耳其舰队翻山越岭，从陆地进入金角湾的决定。次日黎明，80余艘战舰从天而降，海上舰队与陆上攻城部队形成前行攻势。5月29日，空前惨烈的攻守战结束了。东罗马皇帝倒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拜占庭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宣告结束。距离突厥人的祖先第一次向这座伟大的首都派出使团已近900年。拜占庭陷落后，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奥斯曼的疆域随着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先是叙利亚、埃及，后是匈牙利，公元1680年左右又侵入波兰的乌克兰，最盛时地跨3大洲，人口5000万。拜占庭是中世纪文明的一颗明珠，它的衰亡昭示我们，如果一味躺在光辉灿烂的遗产上，无力冲破腐朽的桎梏，就会成为一个陈旧的、萎落的历史文物，灭亡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尚且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伟大的拜占庭文明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以婚姻和宗教的方式继续传承着。拜占庭衰亡的几年前，末代东罗马皇帝的弟弟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同俄罗斯的伊凡三世缔结良缘，因此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大公成为君士坦丁堡传统上的继承人。古老拜占庭的双鹰图案变成了近代沙俄的盾形纹掌，沙皇的宫殿也按照东罗马的东方式样重新装修。这份垂死的拜占庭帝国的奇怪遗产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俄罗斯广袤的平原上存在了6个世纪，直到最后一位名叫尼古拉的沙皇被谋杀于上个世纪初期，他的尸体被投入水井，子女被斩草除根，东正教会的地位也降低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罗马状态。由于对东西方交流极端敌视的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元朝时期再次喧闹起来的丝绸之路重归沉寂。这条通往东方的贸易大道从此不再为基督教世界提供新鲜的养料。无奈之下，欧洲向西寻找新的通道。一个被称为发现的时代开始了。可以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催生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间接地把不为人知的美洲、大洋洲，甚至南北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正如灿烂的礼花总是在辉煌的顶点开始谢幕，伟大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在登上巅峰的那一刻走向了寂寞。造成帝国下滑的第一位苏丹是一名不争气的酒鬼，他叫塞利姆二世，懒惰、愚钝、放荡并酗酒成性。公元1571年，
酒鬼的海军像喝醉了酒一样到处乱闯，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从此，这个傻子和疯子辈出的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帝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原因在于怪诞的宫廷制度。奥斯曼帝国后宫在阿拉伯语中叫哈然，是禁地的意思，只能供苏丹及其直系亲属、妻妾和黑人太监居住。整个后宫由两座清真寺、300个房间、9个浴室、1座监狱组成，是令外面的人向往和里面的人心凉的围城。与中国的后宫一样，里面的佳丽有千方百计引起苏丹的注意，替苏丹生下儿子，再使儿子成为太子，才能母凭子贵，成为人人羡慕的皇后或太后。这样尔虞我诈、施展阴谋，便成为后宫生活的主旋律。比中国宫廷更为血腥的是，一旦有苏丹太子登基，他的兄弟必须被处死，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丧失几十条人命更为糟糕。残酷的一幕在公元1595年上演，新上台的穆罕默德三世杀死了朝夕相处的19个兄弟，但8年后他因病去世，只剩下少不经事的2个儿子。如果按照惯例杀一个，另一个如果再出现不幸怎么办？于是游戏规则被迫更改，用软禁在后宫的办法取代了弑兄戮弟，直到上一个苏丹死去，被软禁者方能重见天日，登上王位。这些后来成为继承人的王子们被幽禁在无边的黑暗中，醉生梦死。他们虽然被准许娶妻纳妾，但不是被动地做了绝育手术，就是生下的孩子被当场弄死。后果是，这些王储登基后，或膝下无子，后继无人，或因长期幽禁，性格怪异。穆拉德四世当政时期，他的弟弟易卜拉欣被幽禁长达20多年，常年的与世隔绝使他变得分外癫狂。易卜拉欣上台后，一口气赐封了279位王妃，后宫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或铺满了珍贵毛皮，而他尤为喜爱肥胖型女子。他最宠幸的爱妃塞奇亚帕拉体重达到92公斤。帕拉是蜜糖块的意思。令人发指的是，当蜜糖块投诉一名王妃与人偷情后，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调查，他就下令将278名涉嫌偷情的王妃全都绑上石块，装入麻袋，如同中国的西施一样被沉入湍急的河中。掀开新的盖头，却看到旧的面孔。好不容易盼到色鬼易卜拉欣死了，却迎来了烟鬼穆罕默德四世。他鼓励烟草种植，从波斯引进了水烟袋，和全国官员一起享受起喷云吐雾的快乐。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烟草、咖啡、美酒

和鸦片成为享乐的宫殿里不可或缺的四张软垫。有如此荒唐的苏丹掌舵，奥斯曼大船焉有不沉之力？而且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军事采邑制度造成的诸省各自为政，侵略政策引起的无休止的战争，已经使得帝国骨瘦如柴。同时，文化上的因循守旧和顽固不化，又使得骨瘦如柴的帝国气短与贫血。在奥斯曼，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而此时的伊斯兰教已没落到只是一味履行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的程度。穆斯林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仿佛宗教成了文明的全部。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不屑知道。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位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不要将奥斯曼与邻近的西方世界隔绝开来。土耳其著名的史学家、科学家卡迪布·切莱比在临终前警告同胞们，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奥斯曼帝国根本无视这一警告，而此时远在东方的大清帝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奥斯曼和大清帝国睁大眼睛的时候，船坚炮利的西方已把他们变成了殖民地。于是教条主义加盲目自满、穷兵黩武，使奥斯曼陷入了劫难的深渊。公元19至20世纪初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先后从奥斯曼独立。公元1913年，帝国已退缩到伊斯坦布尔近郊。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称为欧洲病夫，连军队都要依靠欧洲列强提供军火和指挥。这个已经羸弱不堪的巨人之所以能够活到公元20世纪20年代，不过是因为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争斗而已。正如丘吉尔所言，欧洲一直等待奥斯曼帝国的死亡，可是年复一年，这个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抓住巨大家业的钥匙不放。这个给周边国家带来无穷麻烦的奥斯曼帝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很不明智地站在了德奥一方。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奥斯曼作为一战的战败国，不仅丧失了原有的属国，而且本身也面临着被协约国瓜分的现实。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将军出身的凯末尔挺身而出，于公元1920年建立了由爱国者组成的国民政府，将各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军。经过2年多的苦战，击退了希腊侵略军，迫使协约国于公元1923年7月与土耳其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恢复了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睁开了牛眼一般大的眼睛，为教条主义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土耳其人，从此义无反顾地汇入了学习先进文化、走向民主科学的洪流。公元1922年之后，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封建制度，将护权协会改组为共和人民党。高阳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与其幼子登上英国军舰逃走，奥斯曼帝国从此灭亡。公元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无可争议地当选为首任总统。共和国建立后，把首都改在了土耳其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驱逐了所有的奥斯曼王室成员。

和最后一位哈里发，废除了以《可兰经》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以罗马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取消了一夫多妻制，鼓励妇女不戴面纱，并赋予他们选举权和进入议会的权利，甚至抛弃了世世代代惯用的土耳其服装而改穿西服，使土耳其变成了政府与教会分离的世俗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中率先步入了欧化的现代社会。西亚病夫土耳其就走上了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而东亚病夫中国在摆脱封建制度后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继续着任人宰割的悲剧历史。凯末尔得以名垂青史。当时间走入近代，曾经的巨人伊斯坦布尔已成废都，尽管他已经显得衰老了，并在纽约、东京、上海等新兴强者面前露出了气喘吁吁的窘态，但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藏着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听上很久很久。难怪到土耳其旅行的外国人第一站不是首都安卡拉，而是这座老城，也难怪这座古老都城余晖的苍凉在旅行者不厌其烦的底片上不断闪现。需要知道的还有，土耳其人主要有突厥人与当地的希腊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长期融合而成。土耳其的字面含义就是突厥。蒙古统治中亚后，为了补充兵员，突厥人被源源不断地征召入伍。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突厥人相继占据了险要位置，其中西察合台境内一支骑着战马、身披铠甲的勇士敢死队一路南下，从新德里到大马士革，留下了座座废墟、条条血河。敢死队的首领自称为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叫铁木尔，公元1336年4月8日生于撒马尔干以南的可什城，今绿城。铁木尔朝的史学家企图把他的家谱追溯到成吉思汗的一位伙伴甚至亲戚，事实上他是纯正的突厥人，出身于河中突厥巴鲁拉斯部的一个贵族之家，当时巴鲁拉斯部还统治着可什。铁木尔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勇士，青年时期一次箭伤造成他的右腿残疾，这使得敌人有理由送了他一个瘸子铁木尔的绰号。元朝灭亡的第二年，即公元1369年，铁木尔杀死西察合台苏丹，自立为大汗。随后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全控制了河中地带和花剌子模。以成吉思汗为偶像的铁木尔力图征服整个世界，他对外宣称，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个真主，因此人间只能有一个帝王。30余年间，他多次领兵远征，夺取了伊朗和阿富汗，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洗劫了钦察汗国首都萨莱，攻陷了德里苏丹国。最辉煌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402年，他在小亚细亚的遭遇战中将骄傲的奥斯曼苏丹巴叶济德二世俘虏。据说卓锦绣、石佳肴、成骏马、雍美妇是铁木尔的征战目标和生命享受，他们怀着闯进篱笆、进行掠夺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冲向敌人，如摇鹰扑向鸽子，
雄狮扑向小鹿。他们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化成了齑粉。每攻下一城，除将工匠、文人、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战利品拖回首都，去建设理想中的世界明珠撒马尔罕外，其余民众几乎全被砍头。印度的德里被攻陷后，10万印度教俘虏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被全部绞死，他们的头颅被堆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之后，铁木尔利用头颅组建工程，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攻克伊斯法罕之后，他又用7万块头盖骨堆砌起一座宏伟的金字塔。在位于今爱琴海畔的土麦耶市，铁木尔的军队以砍下来的人头为炮弹，炮轰逃跑的基督徒舰队。花剌子模首都乌尔建赤陷落后，全城被夷为平地，播种燕麦。这个有可能成为历史上著名城市的地方，突然之间变成了田野，只有那些残留的土丘向人们讲述着昔日辉煌的故事。在这一点上，瘸子与他的崇拜者成吉思汗极其相似，只是他还没傻到将财富全部烧毁的程度。被掠夺来的工匠开始按照瘸子的命令，在被战火烧焦的古城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建设崭新的撒马尔罕。如凤凰从灰烬中飞出一般，撒马尔罕在不到3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城成长为拥有15万人口的大都市。装潢华丽的宫殿，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庄重典雅的陵墓拔地而起。与众不同的是，城市的周围建设了一圈各色风格的村庄。铁木尔嘲弄地以工匠们先前的家乡来命名，如巴格达村、大马士革村、色拉子村、德里村。晚年，铁木尔产生了远征中国的宏愿。公元1404年，他扣留了明朝使臣富安，主动挑起了战争。第二年，就率180万大军开始了征服中国异教徒的圣战。大军浩浩荡荡从撒马尔罕出发，在额达腊从冰上跨过了希尔河，一场世界瞩目的大战就要拉开序幕。然而，目空者鬼障之。恰在此时，瘸子铁木尔因感染肺炎病死在军中。主帅一死，远征大军只得灰溜溜地往回撤。有人说，如果铁木尔懂得知足，也不会在远征中突然暴死。话是这么说，可谁又真能在春风迷醉之时想得起及时挪走梯子，从而把春风留在人生的房顶呢？信誓旦旦的铁木尔未能给继承者留下一个伟大帝国，也没有给历史留下足以称道的业绩，留下的只是关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盲目屠杀的故事，还有铁蹄踏过的一片荒凉、几撮燕麦和无数冤魂。铁木尔一死，强人之后定是弱者的规律得到应验，接班人根本压不住阵，封建主们纷纷割据称霸，被压迫的民众也举起反抗的大旗，帝国在疾风中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公元1500年，一伙蒙古人攻占了铁木尔昔日的根据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建立了至今仍在的乌兹别克汗国。铁木尔帝国就像一颗流星般快速划过夜空，陨落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但

令人深思的是，在铁木尔陵墓的圆顶上，至今仍赫然雕刻着一行字：如果我今天依然在世，全人类都会颤抖。当地的导游们讲到这里时，露出的是满脸的自豪和敬仰。铁木尔死了，但他的子孙和部将仍苟延残喘。其中一位名叫巴布尔的铁木尔后裔从中亚流浪到阿富汗，占领了喀布尔和加瑟尼城，力图以此为基地复辟铁木尔帝国。兵力有限的巴布尔战败了就立刻逃走，几个月后又卷土重来，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20年，几乎一无所获。此路实在走不通，就只有去国离乡，到另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地盘上拿生命赌博。想不到走投无路的人会建立一个傲视群雄的帝国，而且这个帝国以他们的思想为价值标准。这个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收获的地方，就是貌似强大实则软弱可欺的印度。有着纯卵形的土耳其波斯式清秀面孔的突厥王子巴布尔入侵印度的时候，从西方租借了一支装备着火枪的军队，又将火炮排在军队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下连接起来，以粉碎敌方骑兵的冲锋。尽管只有25000人，但是凭借先进的火枪和大炮，巴布尔足以在公元1526年的帕尼帕特会战中对付1000头战象和4倍余级的对手。他以少胜多，大败罗地王朝。从此以后，他不再自称喀布尔王，而是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并采用了印度斯坦皇帝的封号。他写道，这是一个与我们的故乡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它更美丽富饶。然后他把都城建在德里，因为这座城市是从中亚进入恒河流域的主要门户，谁控制了德里，谁就是印度的主人。次年，他又粉碎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10万诸侯联军的进攻，逐渐把政权扩大到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使这个帝国有底气存在到19世纪中叶。有趣的是，当这伙马背上的蛮人以武力征服北印度的同一年，西方的神圣罗马也被一伙被称为欧洲蛮人的日耳曼人洗劫。东西方两个文明中心同时遭难，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我们有必要说说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这位公认的莫卧儿王朝最杰出的皇帝，先后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拉纳、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的德干草原，使除南印度之外的整个半岛匍匐在自己脚下。突厥人有句俗语，鱼烂头先臭。阿克巴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很不争气，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斗争因莫卧儿领导人的改变和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重趋激烈，封建主内讧加剧，帝国的凝聚力不断下降。好在阿克巴的孙子还有些故事，他不是别人，就是被誉为杰出的建筑狂和世上最痴情男子的沙杰汗。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印度代名词的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君主沙杰汗为宠妃泰姬马哈尔修筑的陵墓。整个建筑通体用白色大理石砌成，寝宫门窗和围屏都用大理石镂雕成菱形镶花边的小格，墙壁用翡翠、水晶、玛瑙、红绿宝石点缀出色彩艳丽的花朵藤蔓，光线所致，光。

夺目，璀璨如天上的星辉。绝代有佳人，一世而独立。矗立于亚穆纳河畔的那个洁白晶莹、玲珑剔透的身影，秀眉微蹙，若有所思。每天朝霞升起时，一轮红日伴着亚穆纳河袅袅升腾的晨雾，泰姬陵自香梦沉酣中醒来，静谧安详。中午时分，泰姬陵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碧水绿树，在南亚耀眼的阳光映衬下，更加出落得光彩夺目。黄昏则是泰姬陵最妩媚的时刻，斜阳夕照中，白色的泰姬陵从灰黄、金黄逐渐变成粉红、暗红、淡青色。随着月亮的冉冉升起，最终回归成银白色。在月光的轻拂下，即将安睡的泰姬陵清雅出尘，宛如下凡的仙女。关于泰姬陵，著名的文豪泰戈尔是这样评价的，他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一个如此凄美的比喻，必然血肉相连着一个凄美的故事。沙杰汗登基之前，曾度过多年的流浪生涯，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有个名叫阿基曼巴奴的美丽的波斯女子，始终不渝地伴随和侍奉在他的身边。沙杰汗登基后不忘旧情，赐给他一个美妙的封号，泰姬马哈尔。马哈尔意为宫廷的皇冠。泰姬马哈尔入宫19年，与沙杰汗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生了14个孩子还不罢休，最后死于难产。死时仍风姿绰约，年仅38岁。再纵横驰骋的帝王也终有脆弱无力的时候，可以在挥手间令万众臣服，却留不住枕边水样的温柔。闻听爱妃先他而去，沙杰汗一夜白头。据说泰姬的遗愿有3条：一是丈夫要好好抚养孩子，二是丈夫终身不再娶妻，三是希望自己有一个美丽的陵墓。这3条沙杰汗一一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了亡妻的预想。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奇葩的泰姬陵，有20000民工整整修建了22年，耗资4000多万卢比。他保存了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一面，又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精细柔丽，使各种宗教色彩浑然一体。这座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南200公里，被誉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宏伟陵墓，正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浓缩了一个伟大民族和文明古国数千年的灿烂文化，如今已经成为印度旅游的代名词。无怪乎一向刻薄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服气地承认，爱情的力量在这里震撼了所有的人。沙杰汗这个建筑狂的诸多杰作，耗尽了阿克拔时期就开始积累的大量财富，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后来沙杰汗被迫将坎大哈让给了伊朗，印度至中亚和阿拉伯的贸易道路从此封闭。晶莹剔透的泰姬陵刚刚完工，
沙杰汉本想在珠穆南河对面再为自己造一座一模一样的黑色陵墓，中间用半边白色半边黑色的大理石桥连接，穿越阴阳两界，与爱妃相对而眠。可惜他的梦想被儿子戛然而止。沙杰汉夫妇生有14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4个儿子2个女儿。握有军权的三子奥伦泽布杀害了3个兄弟，废黜并囚禁了醉心于建筑无心于政务的父亲。被囚禁在与泰姬陵隔河相对的阿格拉古堡中的沙杰汉，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个败家子儿。此后整整8年，苟延残喘的他每天只能透过古堡的小窗，凄然地遥望着远处美轮美奂的泰姬陵，直到死去。如果白居易知道有个沙杰汉，《长恨歌》的主人公还会是唐玄宗吗？

们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先河，他们是隋唐帝国的劲敌，他们是继匈奴阿提拉之后再次开启西方人战争梦魇的东方铁骑。请听突厥从大草原走向东罗马。雄心勃勃的奥伦泽布并没有止住王国的颓势，他的暴虐、伪善和专制使他大失人心，特别是他对穆斯林的宗教狂热，结束了从阿克巴以来作为国家基础的印度教和莫卧儿王族之间所存在的善意理解。他活得很久，亲眼看到了当地民族的暴动和帝国崩塌的征兆。混乱的消息传扬开来，早就对印度虎视眈眈的人乘虚而入。遥远奇异的印度是令欧洲人神往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精美绝伦的细纹棉织品，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宝石，还有享誉海外的各种香料。自达伽马完成了那次绕过好望角的伟大航行后，欧洲列强就不断地为在印度和东方建立商业和政治据点而斗争。从公元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的一个世纪里，由海上进入印度西部和南部沿海的就有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西方殖民国家。后来英国殖民者逐渐将其他国家挤走，独占了在印度的殖民地位。这段故事是全部征服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一章。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机构，最初不过是一个海外贸易团体，后来一步步地组织军队，武装船只，终于使这个以往只是为了赚钱的商业机构不再满足于经营香料、染料、茶叶和珠宝，开始插手王侯们的税收和土地，甚至干涉印度的命运。一个人地生疏的外国贸易公司之所以能让庞大的莫卧儿汗国就范，除了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个是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经衰落，使得穆斯林军阀、婆罗门、锡克教和地方总督纷纷宣布独立。到了公元1750年，印度土地上已经新生出马拉特、拉齐普纳、旁遮普、奥德、孟加拉等诸侯国，他们为了实现自己世袭诸侯的野心而与外国势力私通，因而英国人能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王公，直至挑拨者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二是强大的商人阶级兴起后，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休戚相关。正是一个叫塞斯的商人收买了孟加拉纳瓦布及总督的一个将军的忠心，使得这位将军在公元1757年普拉西战役中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后被授予了在孟加拉一带收税的权利。之后英国人以孟加拉为根据地向北推进，印度河流域的主人变成了高鼻梁蓝眼睛的英国人，莫卧儿皇帝成了名义上的君主。公元1764年，莫卧儿王朝已经彻底沦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在英国人的监督下，此后的历代皇帝都被限制在首都德里，整日蜷缩于皇宫红堡内，依靠英国政府的年金度日。由于鸦片很早就流入印度皇宫，所以公元1837年继位的第十二任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从小就是一个瘾君子，
抽鸦片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印度总督戴赫胥抛出所谓的丧失权力论，根据这一理论，皇帝死后如无直系后嗣，领地和年金就要收归东印度公司所有。这几乎是一个诅咒，谁能相信妻妾成群的皇帝会没有男孩呢？但现实无情，他那么多妃子偏偏只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天生体弱多病。老天看来真的是和他作对，他所立的太子于公元1854年因病死去。根据英国人的规则，他的旁系继承人将不能称皇帝，皇室成员也要从洪堡迁到郊区，皇室的赡养金则从每月10万卢比缩减到1.5万卢比。一向柔弱的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寻机摆脱英国人的控制。这个机会因为东印度公司的一个疏忽而突然降临。众所周知，对于穆斯林来说，猪是有特别意义的，对婆罗门来说，母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印度公司给印度士兵配备了一种新型来福枪，埃菲尔德式步枪，使用这种枪时必须咬开涂油的弹药筒。信仰穆斯林和婆罗门的印度士兵都发现，他们的弹药筒是涂了牛脂和猪油的。这一发现激起了印度士兵的哗变，公元1857年兵变。部队在米拉特起义攻占德里后，打出了恢复大莫卧儿帝国的旗帜。闻听此讯，巴哈杜尔沙二世喜出望外，已经82岁高龄的他终于强硬了一回，并参加了这场似乎前途光明的起义。关于一支数量绝对处于下风的英军是怎样包围并攻下德里的，有关史书都有记载，读者只知道一伙正奉命从海上长途奔袭大清的英军也半途转到印度就足够了。公元1859年4月，起义之火被扑灭，英国人重新成为印度的主宰。老迈的莫卧儿末代皇帝逃亡国外，3年后悲惨地死去。作为国家象征的皇帝从此在印度消失。这次起义的直接后果是将印度帝国合并起来，由英王直接管辖，通过改革印度政府管理法，总督成了英王的代理，东印度公司的位置被对英国议会负责的印度事务大臣取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次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跟那个姓朱的奇人来到他住的那个山洞，好家伙，原来这个人呢在这个山洞里边已经住了20年了，舌头被人给割去了，不能说话，拿笔啊在一张黄纸上写着。从外貌上来看，这人也就不过30多岁吧，可是一打听，原来已经68了，这可让人看着真不敢相信。那个姓朱的大概已经看出了寇英杰心中所想，于是又在纸上写着：雅居不沾俗，故而貌不老。寇英杰肃立而起，恭敬的一抱拳：哎呀，这么说在下当以前辈视之了，朱老前辈在上，请受小弟一拜。那个人一把他拉住了，摇了摇手，示意不可。寇英杰只好愣愣地坐下了。姓朱的又写着：我最厌恶世俗客套，你我兄弟相称，应无不可。寇英杰还想谦让一下，却发觉对方的眼睛里边闪烁着一片真挚，又似别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不容你不照着他的意愿行事。他情不自禁地点了一下头。那人又写道：此处地交两山回脉，深入山谷，常人罕至，山中多猛兽，人不能近。寇英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他又写：我名朱空翼，空就是空中的空，翼就是翅膀的翼，乃成祖第七子，侍奉宁王继世。寇英杰看了不由大吃一惊，倏地一下站起来。朱空翼用力的又把他给按下了，摇了摇手，纸上落笔写道：富贵功名如云烟，眼前已是散淡人，复以仇恨加深，忍辱负重至今，千万切记不为外人道及。而且在那个不为外人道及下边画了几个小圈儿，那意思让他特别注意，关于他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寇英杰也表示知道了。这位贵为皇亲的奇人继续写着：几十年来我妻妾居处，却未曾离开积石山。原来这个山呢叫积石山，自幼积习武，40而后始入门径，得亏唐傲于自觉。寇英杰说：在下钦佩之至，阁下身手旷古绝今，为当今第一奇人，可称不愧呀。他笑了一笑：昔上乘武功，贵在自觉，许多招法皆可自闯，不必拘泥于故人成见，然先人之经验不可不重视。观你功力正在第二阶段，以擅自把握，否则虽入门而未必得亏唐傲，至老不过白忙一场。寇英杰看了心里又是一惊：哎呀，老前辈，您所说的那第二阶段是什么意思呢？朱空翼点了点头，又写着：这是我个人对于习武境界的一个区分，整个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老前辈，在下愿闻其详，不知道前辈可能赐告。 那人接着又往下写了，习武并非人人可为，一般人所习之武虽谓之武，其实不武，真正习武之人天之根骨以及后天之力行缺一不可。如是有了天智根骨，得能入门，三年身体力行尚需有名师指点，使能达成第一阶段。寇英杰点头会意，继续往下看，只见他写着，这第一阶段只在筑基，基成之后可筑红砂，第二阶段在于布图，乃是看作发展的架势，稍有偏差计入歧途。从前有杨叔子一人，根骨直柄无一不佳，后天之劳力亦无人可及，只可惜着眼偏差走火入魔，后虽穷30年功力得圆其功，终至一腿残废，岂不遗憾终生。所以这第二阶段至为重要，关系到你今后的成就，予以为宁迟以退而观望，不可捷足以求速成。这一阶段如能搭成正确发展图架，未来发展不可限量。那第三阶段即是第二阶段的延伸，如达到即为天下一等强人。哎呀，前辈说的太对了，那么那个第四阶段又是如何一种成就呢？那个人点了点头，又写着，这第四阶段是武者最上乘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也就是于今日勉强所能达到的境界。此一境界苟能登临入世，可为武术门一代宗师，出世亦不难为不死神仙，足可与天地共参造化，鱼游于水，鸟翼于空，乃是人生之真正至高境地也。柯英杰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前辈之言使在下顿开茅塞，亦使在下更增加了向上奋发的决心。那人又写，你我相见是属有缘，今后你每日此刻来这里，我当传授你心性之功，你休要小看了这门功力，对你今后武术之运用发展有不可思议之裨益。寇英杰是不胜惊喜，连连抱拳，前辈如此的佳慧在下，真不知何以为报，前辈在上，请受在下一拜。朱空玉身子没动，却有躯体内透出一股无形的凌人气机，这一股气息竟然把那寇英杰的身子足足的给逼退了一尺开外。虽见他在笔上又写着，你我相见成属缘分，我生平最恶俗套，我虽比你大上许多，却不愿以长者自居，你可以去了，记住明日此刻再来。柯云杰一看见人家说的挺真诚的，绝无半点虚假神色，心知这类奇人呢最忌讳客套，再要是坚持持后辈之礼，只怕是自讨无趣，当下只得抱拳告辞。那个朱空义放下了笔，略微向他点了点头，也就起身向室内的蒲团走去了。那寇英杰出得洞外，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兴奋，这一番的愈合实在是太离奇了，离奇的不可思议。他顺着来路踏着月色赶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这时天光已然接近子时了， 他坐在沙地上，只觉得全身筋骨是疼痛不堪，两只脚心更是说不出来的软麻，连脚皮都磨破了。原来他来回走的都是那石笋的尖上，在那石头尖上跳跃行走，在兴头上你不觉得劳累，这会儿一空下来才觉出疼痛啊！尤其是踏行在石尖上，那双脚的脚心更是有如火炙，全身上下也就因为那双脚间兴起的一股热流串联的是遍体通热。月色下前望着那一波浩渺的河水，波面迎以月色反射出点点星光，他不得不打点起精神，因为愉悦的时间就要到了，他可不愿意错过这个一天只有两次观察愉悦的机会。迎着即将透暑的天光，他把身上那卷鱼龙百变图小心地展开了。当他琢磨于这一卷图画上的一刻，内心禁不住大大的震动了一下。只见那画中的百条金鲤衬托在浩渺的金波里，一条条都具生态，看上去简直跃然纸上，仿佛比以往每一次看都更具形象，更具生态，更要活泼得多了。最近这几次每当他注视这卷图画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尤其是眼前的这一瞬，他感觉到这百条金鲤那种生动的姿态几乎是要破卷而出，点点灵光尽致星月，给人以触目惊心的破目之感。他生平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动人的图画。画这幅图的金龙老人非但是在武功上超越卓绝，甚至在这个绘图方面也是深有造诣，也足可睥睨一林，可开一代画匠之宗啊。寇英杰打量着画上的百条金鲤，内心澎湃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这种冲动感觉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一次来得特别的强烈。蓦地他内心起了一种震动，脑子里边就像是雷鸣一般的响起了一声爆响，一时间精神恍惚，血脉怒张。就在他眼睛不得不离开这卷图画的那一瞬间，他发觉那卷图画上现出了一道闪烁的白色银线。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一道闪烁而出的银线，由其中一条鲤鱼开始，有系统的把这100条金鲤全都给串成了一条线儿。耳骨里再次响起了一声雷鸣，他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向侧面歪倒了下去。接着图画上那道银色的线条可就消失了。原来这灵性略纵即逝，他再也不复出现了。寇英杰只觉得浑身瘫软如眠，脑子里有千头万绪，一下变成了空白一片了，什么思维都没有了。他知道自己这是已经错过了刚才那一纵即逝的灵机了。那神秘的智灵原可以指示他窥透鱼龙百变的诀窍，从而指示他下手研习方略，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内在的功力还不够，竟然坐失良机了。就在那一刹那，天忽然亮了，东边天际忽然闪出了一道红线，也就在这一瞬间，第一条鲤鱼由水面上扑啦跃起，紧接着1000条金鲤同时跃起，一瞬间群鲤跃波，水面上汇集成一片金光，金红银白的鳞甲映着天色，反射出一江的异彩，那一番景象实在是美得出奇。寇英杰的目光不禁又被紧紧地吸住了，注视下去。自从他遇见那个朱空义之后，他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了，从而认识到一切的武功真髓都孕育在大自然里，世间第一等的功力也无不取之于大自然。认识了这一点，从而也就可以联想出那些所谓的武学大师各派的开山鼻祖，他们所创设出来的武术招法也都是对于大自然的某些动态的心领神会的集结。他心里边暗暗地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参悟出这卷图画里的奥秘，必然也会领略出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武功。内心有了这番决定，他感觉到是镇定的多了。他每天呢都要按时的到那个朱空义的山洞里边去。其实那个朱空义啊，也并没有传授他什么特殊的武功，只是教他站、立、坐这三种奇怪的架势，每一种架势都需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再加上来回那一段漫长的艰苦的路程，每一次寇英杰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之后，都会累得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疲劳不堪地进入梦乡。这样的练功方法他持续了足足有2个月之久，他也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一定要找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发觉自己变得瘦了，身子呢倒是比以前结实多了，比起往常呢不那么感觉到劳累了。朱空义似乎从来也不问他的进展情形，只是严格的要求他依照着那三个奇怪的站坐的姿态去练习着。这朱空义虽然是有口不能言，然而由他外表的表情看来，显然他对这个寇英杰的进展情形 还是感到满意的。寇英杰对他内心是充满了极度的好奇。两个人相处了两个多月，但是寇英杰对他所了解的依然是那么少，跟第一天见面几乎是一样的，仍然只是他的名字叫朱空义，身份是皇族贵医，其他的还是一概不知。这一天呢，寇英杰像往常一样练习了第三个架势，却见朱空义的脸上现出了微笑，来到他的身前向他点了一下头，就走到桌子跟前去了。寇英杰赶紧跟了过去。朱空义啊，又打桌子上拿起笔来，又在纸上写着：你的第一步功夫已经练成了，比我预期的时间竟然快了一个月。从明天起，我要你开始练习第二步功夫。明天此时，我自会去找你。感情明儿个不用来了，朱空义去找他。这第二步功夫是什么呢？叫水涛功。在一个长短大概可以容纳一个人的石头缝里边，让这寇英杰把身子躺下来，任凭那上潮的河水浪花汹涌的拍打在身上，每天呢要冲击1000次。你看那潮一来，那个水浪的力量是多么大呀，那岸边的岩石都被冲刷得像蜂窝一样的，有的人造的大堤都会被冲塌呀，你想那要冲到身上，那是多么的难受。寇英杰试行了3天之后，就发觉到这又是一项强烈的消耗体力的新奇的功力。好家伙，1000次浪涛拍体之后，他只觉得是天昏地转，眼前金星乱冒，尤其是全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就仿佛每一块肌肉都跟组织脱离关系了，几乎连站起来都是不可能啊。这日子过得是再单纯不过了，转眼之间又是3个月过去了。寇英杰在前二后三一共这5个月的漫长时间里，自比为一部不停操作的机器一样，每天只是不停地劳累着，但是他可并没有放弃去观察那愉悦的动作。事实上，抛开内卷鱼龙百变图的观念，这种行为已经成了属于他每天取乐于自己的一种娱乐，一种永恒的启示。也正是这些愉悦的动作支持他，鼓舞着他，使他日复一日的艰苦的向前迈进。他跟朱空义这个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交往。单说这一天入夜的时候，朱空义特地给他送来了一张大熊皮。这时候那寇英杰已经在那河边上找到了一个山洞，他现在已经住在那个山洞里边了。寇英杰在山洞里边生了一堆火，诚邀朱空义留下一坛，朱空义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寇英杰发觉到今天他的穿着打扮和往日略有不同了，身上加了一件豹皮背心儿，下身呢还破例的穿了一条长裤子，本来是光着脚，现在也穿上了一双薄底精靴，这双靴子的质地是非常的华贵的，靴面上刺绣着二龙戏珠的画面，显示出这双靴子是来自昔日的大内皇族。除此之外，他的背后还多了一口剑。5个月以来，这口形式古雅的长剑一直是 挂在朱空义那个山洞里的石壁上，从来也没有看见他把这口剑摘下来用过。这个时候怎么忽然把它摘下来佩戴在背后了呢？这可使得寇英杰大感惊异。然而他依然保持着缄默，他已经把那朱空义的脾气性情摸得十分清楚了，深深知道除非是对方自愿出口，你呀就休想套问出他的片语之字。所以寇英杰明明是看见他今天穿戴不同，身配兵刃，却不再加以追问了。朱空义呢也不自行道出，两个人略略的沉默了片刻，朱空义这才拿起一截树枝来，在地上写着：我要出去一趟，三五天之内约可回转，特来向你道别。啊，要出去？你上哪儿去啊？朱空义又在地上写着京城二字。寇英杰原想问他的原因，可是朱空义似乎不想多说了，他继续在地下又写：这里即将落雪，天气很冷，你原刚出城，只怕还难以挺受，夜里入睡时切记不可受寒，我返回之后即可与你切磋剑法了。什么？你原刚出城？寇英杰愣了一愣，问朱兄：什么叫原刚啊？朱空义又写着：也就是用以御体的原始刚气，这半年以来你所陪练的正是这种刚气，你此刻尚体会不出这门功力的用途，但是不久以后你却可感觉出它的妙用无穷，你的苦心绝不会白费。寇英杰深为感动：朱兄，你对我如此厚爱，真不知何以为报，他日如有用到小弟之处，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周公义的脸上露出了一片微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他又写道：我从来也不曾问过你的家事，你可曾成过婚否？寇英杰脸色微微一红，摇摇头：还不曾。他想不到朱空义竟然会有此一问，当下不由反问道：朱兄，你呢？那朱空义的神色一凝，略微犹豫了一下，这才点了点头。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次咱们是讲到那朱空义啊，有一天晚上自己到寇英杰住的这个地方来了，用个树枝在地上写着，说是我要出去。

去三五日，很快就会回来。那么柯英杰问他是到哪儿去呢？他在地上写了京城两个字儿，别的就不愿意再说什么了。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那竹空玉又把树枝拿起来在地上写着，我从来也不曾问过你的家事，你可曾结过婚吗？寇英杰脸色微微一红，摇了摇头，还不曾。他没想到钟公义竟然会有此一问，当下趁机反问了一句，朱兄你呢？朱公义神色一凝，略微犹豫了一下才点了点头。寇英杰当时呆了一呆，那么嫂夫人如今还健在吗？那朱空义的眼睛里边立刻涌现出一片怒光，寇英杰不由心中一惊，这半年以来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朱空义发怒，哪怕就像眼前这样的表情他也是头一次见过，心里真是后悔啊，自己刚才不该多此一问。过了一会儿，却见着朱空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儿，这才又慢慢地点了一下头。有了刚才的那表情，寇英杰可不敢再往下问了。朱空义似乎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那双内蕴神光的眸子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转，随即又写道，这么说你目前尚是童身？寇英杰怪难为情的说了一句，正是。周空义脸上闪过了一片稀罕的表情，又写道，怪不得你进展如此之快，你原有深厚的武功根基，经过这次强力筑基功夫之后，你必然能获大成，未来进展不可限量，只是在未来百日之内尚需谨慎，不使外魔分心才是上上之策。写到这儿，把树枝扔在旁边，站起来转身向外走去。寇英杰连忙跟了出来，月色之下只见他步履轻盈地点踏着水面，已经越过了眼前这片河面，登上了彼岸的高山，闪了几闪，随即无影无踪了。那不仅仅是快呀，你看在那水面上走，真是如履平地一般。朱空玉走了，寇英杰回到洞里，在灯下缓缓地又展开了那一卷鱼龙百变图来。洞外是寒风异常凛冽，真有飞沙走石之势。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盘着腿儿坐在那熊皮上，他的那双眼睛不经意地又落在面前这个图画上了。倏地眼前一亮，一道银色的长线在那余波之中又显现出来了。这道银线就像是一条细长的蛇，穿行于金波重鱼之间，显过之处群里止波，顿为静止的神态了。一时间那100条金色鲤鱼活生生地衬展出100种奇异的姿态来，柯英杰立刻就认定出那是100招身法，正是适于人身模仿的最佳的姿态。整个画面上闪烁着一片红光啊，这种炽光因为灵性的突现，很可能在极短暂的一瞬间就会消失，那就只看你的悟性到底如何了，是否能够悟出来。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寇英杰认定这道银色的光线正是人质与灵性的结合的指标，所以在这条银色的光线刚刚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全神贯注。这道银色的线条啊，走至

体会出这是一种不平凡的现实。随着这条银色光线的指示，他默默地记下了银线所显示的前后秩序。这番工作方子过目一度，那条银色的光线随即消失于无形之间了。柯英杰心中一愣，刚想再次运神细看，眼前的画面忽然一暗，那红光也没有了。柯英杰只觉得心头一震，一切智灵所显示的官爵完全丧失。这时他耳中才又听见外面的风声、飞沙声，还有那淅淅沥沥不绝于耳的雨声。小油灯闪闪欲熄，洞穴的光显得是异常的昏暗。柯英杰再往那画面上注视的时候，才发现到那幅鱼龙百变图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了，依然是那般固定的一百招姿态，只是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原来那一百条鱼、一百条姿态，那就是一百个招式，只不过是它有个顺序的，并不是从头开始一直到末尾的，而是打中间第十三条开始奇里拐弯的走了这么一趟，你得能够揣摩出他这个顺序来，然后才能够练习下去。柯英杰的脑子里边回忆着刚才那个银色的指标所显示的顺序，默默地记着，留下深刻的记忆。这一番工作完成之后，他感觉到很累了，无疑这是一种内在智力灵性的透支，内功、定力、智慧、灵性四者是缺一不可。他侥幸的是具有这种功力的境界，达成了他衷心所盼望的，而不负恩师郭白云的临死相托。就这样过了三四天，这一天呢，天亮之前，柯英杰呢又像往常一样盘膝在沙地上坐下，先调息了一阵内功。自从他深喜郭白云所传授的内功十一字真诀的奥妙之后，已经把握着真气运行之道了。你看，不过也就是半碗茶的时间吧，就已经收到了驱寒的效果了，身上啊觉着暖乎乎的。哎，就在这个时候，一抬头，他看见一条熟悉的人影，又打对面的岭峦之间拔山而起。只要看上一眼，顿时就能够认得出来，来人正是朱孔毅。因为除了他以外，那别人是不可能有如此利落的身法的。一个人的轻功能够练到如此的地步，那实在是不可思议。柯英杰如非对于他的动作深所了解，那你简直就难以断定对面来的是个人。现在当他仔细注目看的时候，那条人影已经有百十丈的高下时风，纵身直下，看过去简直就像是飞星天坠，直直的陨落山脚。一等到了山脚，那么一转眼的功夫，又像是弹丸一般的腾空而起，直向着当前那片浩渺的烟波落了下去。这番轻功施展的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眼看着那个人在水面上的壮大的身躯有如星丸跳跃一般的疏起疏落，不过是转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他的眼前了。来人正是朱孔毅，他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缎子长袍，头顶上啊破例的还戴了一顶同样颜色的风帽，脚下是一双薄底精靴，趁着背上那口长剑，看上去断的是一副神伟气象，截然有别于他往日那种原始的打扮。
只见他的右手

0: 手提这个红绸子的四方包袱，包内也不知道装了些个什么，看上去四四方方的，好像里边是个匣子吧。那么匣子里边又装了什么呢？可就不得而知了。双方啊，四只眼睛对看着，眼睛里边闪烁着金光，显示着他们心里的喜悦与渴望。好几天不见了，两个人就这么看着，过了很久，寇英杰才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哥！”忽的上前一步，紧紧抓住他的手。朱孔义那古铜色的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用力地在他肩上拍了几下，随即施展身法，已经向他的住处奔去了。寇英杰呢，那不用说，连忙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施展出杰出的轻功，踏行于峥嵘乱石之间，有如康庄大道一般。朱孔义在前，寇英杰在后，就像是两只飞扑的大鸟。不过转眼之间已经翻越出十多里外了。朱孔义忽然把身子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看，哟，寇英杰已经来到面前了，两个人的差距啊，离着也不过就是一丈多远了吧。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这对朱空义来说可是大吃一惊啊。要知道过去那柯英杰可是赶不上他，两人走在一起，朱空义老是得等他，今天他赶上了。他似乎是惊于柯英杰那杰出的轻功进展太快了，不禁大为激赏，连连的点头，再一次的把身子拔起来，一径向丛山峻岭之间翻越直上。其实这个地方离开他住的那个石洞已经不远了，但是他没有进洞，而是往山上飞跃而去了。柯英杰心里边明白，他这是啊，存心要试探一下自己的功力如何，所以打点起精神，展出一身能耐，追寻着他的前进的身子，一路上扑送直上。尽管如此，可是他还是落后了许多。不过，却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忽然发觉到两者之间的差距最多也就是相差个三五丈远。一任朱空义的身法是疾飞猛进，却再也不能够超过这个范围了。终点到达了，朱空义豁然回身，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一眨，可是寇英杰随后也赶到了。朱空玉的脸上闪出了极度的惊讶，紧接着是无比的喜悦，一双目神里传递出赞赏和欢愤，伸手在寇英杰的肩膀头上拍了一下，两个人随即进入了那石洞。寇英杰心里边急着要想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也连忙跟了进去。朱空义是一声不知的先把手上那个红绸子的包袱放在了石桌上，然后动手摘下了风帽，解开了衣襟，把一件长衣脱了下来，重新换上了他平常穿的那一套啊兽皮短衣。除了刚才他目睹寇英杰轻功时曾有过一度的喜悦兴奋之表情外，寇英杰留意到他脸上却始终都笼罩着一层严肃，尤其是那眼神里一直凝聚着沉郁，好像是有一种不平凡的事情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寇英杰的心里边是充满了疑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问他，朱空义却也陷入了沉思。忽然他叹息了一声，自动地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道，我此行入京干了一桩震惊朝廷的大事，归后心绪不宁，多年来我精于养性，想不到游子干出了一桩糊涂事，心中甚是后悔。写完了这几行字，禁不住连连的摇头叹息不已。寇英杰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表情呢，心里不由大是诧异，忍不住就问，大哥，你在京城 做了些什么？朱空义脸上木然不答。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拿起树枝往桌上那包东西指了一指。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朱空义又指了一指。怎么，大哥，你是让我看看？朱空义的脸色忽然间变得凄然，点了点头。寇英杰迟疑了一下，这才走到了桌前，伸手往那包袱上摸了一摸，证实包裹里边果然是个木匣子。朱空义示意让他把那包袱打开，寇英杰随即动手啊，把包在外边那红绸子包皮儿给解开了。一看里边果然是一个很讲究的雕花红木匣子，那匣面上还雕着二龙戏珠的图案，龙身是金色的，通体上下精工雕刻，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人家的用物，多半是出自宫廷大内的用物。匣盖的封口处有个搭盘，搭盘上有一个精巧的小铜锁，只不过是那锁呀并没有锁死，不过是虚安着而已。寇英杰心里边狐疑着，偏过头去又看了朱空一眼，发觉到他的脸色是更为沉重了，那双金光内蕴的眸子似乎隐隐的现出了一种肃杀，又浮现了一层泪光，他那伟岸的身子在这一瞬间也起了一阵微微的颤抖，震怒还是畏惧，那可就让人难以猜测了。寇英杰不知怎么着，心情也为之沉重起来，他双手把这木匣捧起来，就觉得这个匣子里边装的东西十分的沉重，心里想，这样一个精致的木匣子，那里边装的必然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了吧。他忽然兴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脑子里这么想着，随即不再犹豫，匆匆的把那小锁给拿下来，正当他动手要揭开那个匣盖的时候，忽然朱空义的嗓子眼里发出了一声低哑的嘶叫。寇英杰怦然一惊，却见朱空义已经来到近前，伸出一只手紧紧地压住那个匣盖。大哥，你这是？寇英杰定了一下，这才接下去说，大哥，莫非你不让我开这个匣子？朱空义这时脸色猝变，这个人一向遇事沉着，还从来没见过他这等表情呢。这一刻他似乎做了一番内里的心神交战，那只按在匣盖上的手微微的在颤抖着。寇英杰料想他必定是有难言之隐呢，既然这样，自己又何必强人所难呢，想着正要退身离开，忽然间又看见朱空玉把按在匣盖上的手啊收回去了，而且默然的往后退回了一步。寇英杰不自然的说，朱大哥，那么说你是不愿意让我把这匣子打开？朱空玉摇了摇头，表情是无限的沮丧。那么你是愿意让我打开？朱孔玉点了点头。寇英杰不禁被他这一番奇异的行止感到震惊了，他急于揭开眼前的谜，所以不再迟疑，动手就把面前这个匣子给揭开了。那个匣盖一揭呀，一股子血腥气冲鼻而上， 原来匣子里边放的俨然竟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一颗女人的头。那震惊是可想而知了。寇英杰嘴里边啊了一声，手里的匣盖情不自禁的随手落在地上了。朱从义木然的站在旁边，在他忽然看见匣子里边那颗人头的时候，整个的血脉以及脸部的表情都似乎被冰雪给封住了。大哥，这个人是谁？朱孔义缓缓地走过来，他步履沉重，出息有声，很显然的内在的情绪遭遇到极大的困扰。只见他一直走到岸前，伸出双手从匣子里把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捧了起来。寇英杰惊吓的程度随着他这些个动作而升高到了极点了，那双眼睛也不由自主的朝着那个人头仔细的看去。只见那个死者是雍容华贵的一个妇人，叠罗的公发上插着碧绿的一柄翠钗，耳垂上配着同样颜色的一副翠环。虽然眼前的惊吓把他那张粉酥可人的脸盘扭曲了，可是美就是美，死了也照样的还是美。在那一圈血淋淋的断井上，那张死美人的脸有着长长的一双峨眉，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可能是死前那一刹那猝然遇见了惊吓，那眼睛才会睁得那么大那么圆。但是那是一张美人迟暮的脸，看上去应该是30岁或者是40岁，甚至还要大一些。朱孔义在目睹着这颗人头的时候，显然内心的激动情绪也是达到了极点了。那一双捧着人头的手抖动的是那么厉害，他的脸也变得扭曲了，瞪得滚圆的眼睛里忽然滚出了两行热泪。张开嘴，他咿咿呀呀的低声好像说着什么，泪水掺和着鼻涕点点滴滴的掉个不停。他必然是痛心到了极点了，那颗吐出的喉结随着他咿咿呀呀的发声频频的上下启动着，他是在重复的呼唤着死者的名字，只是由于嘴里少了那根舌头，所以也听不清他究竟在喊些什么。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3集。
2: 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
3: 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
2: 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3: 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
2: 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
3: 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
2: 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
3: 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
2: 杨杰点点头，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
3: 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
3: 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
2: 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五妈：
3: 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
2: 这五妈有些不好意思：
3: 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
2: 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深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
3: 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
2: 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深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深说：
3: 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
2: 李济深悲愤交加：
3: 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2: 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
4: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2: 齐长鹏着急地问。
4: 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
2: 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
4: 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
3: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
2: 齐长鹏一脸忧虑：
4: 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齐长鹏打开伤口让鲁豫帮他查看，鲁豫一看伤口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个枪伤啊需要静养，否则很难痊愈。齐长鹏笑笑，哎呀，我哪里有这个功夫啊。鲁豫一边为他包扎上伤口一边问，第二批北上人员的名单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有马旭伦、徐广平、陈其优、简伯赞、邱哲、幻香、沙千里、冯玉芳、曹孟军和韩炼成，乘挪威货轮华中号北上，出发的时间暂定在下个月的上旬。李济深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他决定了没有啊？还没有，我们问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表态。崔丽说，周副主席昨天还来电询问此事，希望李济深能在年底前出行，而且周副主席还对李济深离港北上做了周密部署。第一，李济深的出行日期必须严格保密；第二，安全必须绝对保障；第三，生活也要照顾周到。鲁豫叹了口气，哎呀，说一千道一万，李济深是否愿意尽快出行，关键还是在于李济深本人的配合呀。齐长鹏说，是啊，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连续走两批人，而且都是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一定会引起香港公众的关注，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那帮特务们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豫说，今天上午港英警方突然搜查了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捕了，港英警方突然采取行动，我估计此事极可能是港英警方想了解民主人士的北上情况啊。齐长鹏顿了一下，哎，老鲁啊，如果李济深能决定下来第三批离港，我想把他和部分民主人士以住院为名先转移到你们医院，然后再从你们医院出发，哎，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样最好。鲁豫包扎好伤口站起身来收拾东西，香港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齐长鹏和李济深、柳亚子、杨杰等一批民主人士正在这里举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在发言，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这边的辽沈战役还没有打结束，那边又在运筹淮海战役，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杨杰由衷地说，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这是我等先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可见共产党毛泽东之英明，解放军官兵之神勇啊。柳亚子显得异常兴奋，说实话啊，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毛公润之真是伟大，和老蒋比起来，他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一位民主人士有些遗憾，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预料之中，也是不可逆转，但总理开创的中华民国将被一个新中国取代的心理还是有些难受，有些遗憾呐。原本蒋介石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柳亚子说道，就蒋介石那心胸那气量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要是没有那么多怀念总理愿意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人在，他的政府啊早就灭亡了， 还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欢呼吧。即便是总理在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拥护毛润之，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
0: 柳亚子一席话说的道会人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4: 李济深说，哼哼，这话我相信。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主张联俄联共，谁知总理一去，蒋介石就变了脸，翻了天。
0: 又一民主人士补充道，还变着法儿的要消灭共产党。
4: 现在看到了吧，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就连他的老巢都快要被捣毁了啊。
0: 柳亚子说。杨杰又说，实际上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自取灭亡。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看着民主人士讨论激烈，齐长鹏也不说话，只微笑地坐在一旁。看民主人士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说话。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鼓舞，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共产党解放军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香港的局势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程度

0: 度的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防他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啊。柳亚子说，那还等什么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紧北上不就行了吗？柳亚子这么一说，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要求尽快北上。齐长鹏说，我们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也正在加紧做离港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位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拟定好北上的行程计划，一旦定下来，会以最快的速度分头通知各位。刘亚子就说，事不宜迟啊，啊，我看还是越快越好。齐长鹏点点头，啊，会的会的，我们会很快通知各位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座谈就到此结束吧，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人们纷纷离席，肥肥、薛家骥以及洪门弟兄均从楼上走下来。大堂沙发上坐着一个正在看报纸的年轻女子，这引起了肥肥的注意。女子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此人正是顾青。肥肥慢慢走近顾青，顾青头也不抬一下，继续看着报纸。齐长鹏和民主人士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出大堂。肥肥最后一个走出宾馆大堂，到了门口，他忍不住的又回头望了一眼看报的顾青。顾青看着人群走远，这才收起报纸。他的报纸下边藏着一支小手枪，他把小手枪夹在报纸中，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离开了大堂。齐长鹏、崔丽、薛家骥等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因为这个地方早就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港英警察也光临过。为了保证北上顺利出发，他们要抢在保密局特务动手之前转移到九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崔丽去接电话。哎，哦，是陈夫人呐。他捂住话筒，回头对齐长鹏说，陈夫人约我去听戏，怎么办？
1: 找个借口拒绝。
0: 崔丽放下手，对着话筒说，谢谢啊，谢谢陈夫人，我这儿啊现在有客人，等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哎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客气，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哎，好的好的。放下电话，他对齐长鹏说，我觉得呀，还是要应酬一下，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呀。齐长鹏担心地看着他，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现在是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保密局的那些人也是狗急跳墙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一笑，放心，没事的，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好吧，时间紧张，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你了，你听完戏之后就直接到皇后大道的东街口，我去那里接你。齐长鹏说完，崔丽点点头，好的。说完又抓起电话。一张小饭桌，胡威抓着块骨头啃得满嘴油光，季嫣然则端着个碗在发呆。胡威吃喝完毕，把骨头一丢，抹抹嘴站起来对季嫣然说，把家里的当票都找出来。季嫣然抬起头，要当票干什么呀？胡威不说话，季嫣然把头扭向一边，哼，不说我就不拿。胡威凶相毕露，快点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季嫣然无奈，只好起身从墙角一木匣子里拿出一大把当票扔给胡

0: 我一看颇为吃惊，呵，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当票啊，看来我们的确是很穷很穷啊。老婆跟着我也吃苦了，季嫣然不说话，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胡威一见，忽然发了善心去哄他，哎呀呀，别难过老婆，只要我能把这次任务完成，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什么任务啊？季嫣然一脸担心，你可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什么任务关你屁事儿啊，我可警告你啊，不要坏老子的好事儿。胡威的脸色顿时又变了。怎么会呢？我们毕竟是夫妻，怎么说都不会向着外人。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干什么，这难道就过分了吗？季嫣然强装镇静，还想套出胡威的话。过分不过分，我都不会告诉你。哎，你听着啊，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说着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拉开门，回头朝季嫣然邪恶的一笑，等着拿钱吧您呢。说完就出门了。看着胡威出门，季嫣然的眼里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和担忧，他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最后下定决心悄悄出门。季嫣然跑到路边一家杂货店，拨打华强办事处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想了想，急急忙忙地向华强办事处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华强办事处时，已然人去楼空。季嫣然很着急，他知道崔丽有危险，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只好黯然地回家。
1: 来两瓶。
0: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博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呢，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陈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陈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陈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4集。
2: 来，
3: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博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陈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陈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陈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灯光暗淡下来了，演出开始了。舞台上演出的是《柳毅传书》，第一场《龙女牧羊》。陈夫人看得很入迷，一见龙女三娘哭叫爹娘，忍不住眼圈红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看不得人家受苦，不等人家哭，我倒先掉泪了。一个太太笑着说，哎呀，这才刚刚开始啊，你就哭成这样了，那后边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都得陪你哭啊？陈夫人叹了一口气，不是我想哭啊，我娘家在南京，将来南京要被共产党占了，我不就成了龙女三娘了，连个信儿都没人敢送。哎呀，放心放心，到时候没人给你送信了，我就变成柳毅到南京去给你送信。陈夫人破涕为笑，你呀，就是嘴上的功夫，要是解放军打到香港来了，你还不跟着你的英国男人跑到英国去呀？哼，我才不去破英国呢，一到冬天就冻得要死，哪有我们香港好啊。各位夫人小姐都无心看戏，小声地议论着，都觉得前途渺茫。陈夫人问崔丽，哎，齐太太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崔丽一笑，哎，到时候看看再说吧，实在不行就出国。嗯，出国确实是个好办法，现在国内形势太乱，也不知最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应该提前做些准备呀。陈夫人点点头，几人就这么一边聊天一边看戏，时间就显得很短。 很快演出结束，大批的观众从剧院涌出来。陈寒三和胡威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注意地盯着和陈夫人一起出来的崔丽。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了陈夫人跟前，一名侍者下车拉开车门。陈夫人对崔丽说，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崔丽摇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就可以了。哎，小心啊，到家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看着陈夫人的车子远去，崔丽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招手叫了一个等在剧院门口的车夫。车夫拉着车过来，崔丽坐上车。皇后大街东街口，车夫说了一声好嘞，拉着车跑了起来。车上，胡威得意地对陈寒三说，老板，一切顺利。陈寒三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吩咐司机开车。车夫拉着车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路小跑。崔丽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催促着，师傅快点好吗，我有急事儿。车夫答应一声，加快步伐跑了起来。车夫一路小跑，街上行人越来越少，灯光也越来越暗淡，危险正在慢慢逼近崔丽。崔丽却毫不知情，她不断地看着手表，只担心齐长鹏会等得着急。周围环境越来越阴暗，崔丽终于感觉到不对劲儿，不禁有些紧张。她问车夫，师傅，这是去皇后大道吗？
2: 没错呀，你不是着急吗？所以我就走了小路。
3: 崔丽将信将疑，车夫又拐入另一条小街。不远处的路口，一辆汽车横在小街上静静地等待着。陈寒三和胡威坐在车里。怎么还没来呀？会不会出问题？陈寒三问。
2: 不会的，再等等，马上就会来。
3: 胡威话音刚落，一辆黄包车就从对面的路口拐过来，向着汽车跑来。小街空无一人，光线暗淡，车夫跑得很快，脚步声和喘息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刺耳。崔丽感觉到情况有异，大声叫了起来，停车停车。车夫一边说快到了，哎哎，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一边加快脚步，不顾一切地朝停在街口的汽车跑去。崔丽知道自己上当了，正准备跳车，黄包车已经跑到了街口的汽车旁边，突然停了下来。崔丽大叫一声救命，随即就跳下黄包车，拼命地往回跑。与此同时，汽车车门打开，两个人跳下来，快步追上崔丽，抓住她。崔丽奋力挣扎，却仍被拖上了汽车。汽车开走，黄包车也消失在黑暗中。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等季嫣然开口，兴高采烈的胡威就主动说了起来：哎呀，好了，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
1: 什么可以跳出苦海了？
0: 季嫣然疑惑地问。胡威答非所问：今天收获颇丰，
2: 收获颇丰啊。
1: 收获？
0: 你能有什么收获？是不是跟崔丽有关呢？胡威一愣，警惕地反问：什么跟崔丽有关呢？
1: 把崔丽抓起来了？
0: 季嫣然试探地问道：谁说的？
1: 那你说的收获颇丰是什么意思啊？
0: 胡威倒在床上：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们有钱了，马上就可以离开香港这个鬼地方，到台湾去，嘿嘿嘿，衣食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季嫣然已经明白了，他们绑架崔丽已经得手，他还想拐弯抹角地打听更多消息，可胡威已经呼呼入睡。季嫣然看着胡威，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九龙玫瑰路11号，这里是华强公司新联络点。一天一夜过去了，仍然没有崔丽的任何消息。齐长鹏十分着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肥肥走了进来，齐长鹏急忙迎上去：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3: 我们通过香港洪门弟兄进行了多方面的打听和寻找，目前没有任何结果。
4: 齐长鹏说：苏联的货轮下月就要起航，第三批民主人士马上就要离港北上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儿。
3: 肥肥气愤地说：哎，这不用说，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民主人士北上。
4: 你们一定要注意，在寻找崔丽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3: 没问题。
4: 哎，对了，特别是李济深先生，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呐。
0: 齐长鹏嘱咐道：
3: 放心吧，就是死，我也会保证李先生的安全。
0: 正说着，薛家骥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3: 老齐，我们找到了司徒美堂先生了。
0: 确实是陈汉云把他诱骗走的。齐长鹏急切地问：
3: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啊？
4: 我已经把他送到了和平医院，交给鲁大夫了。
3: 好吧，小薛，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0: 齐长鹏总算见了点笑容，薛家骥咧咧嘴笑了。崔公馆里，才几天的功夫，崔子昂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这一天，崔子昂又在唉声叹气，一旁的崔月见状安慰他道：
5: 爸爸，你放心吧，我想姐姐是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6: 不会出事儿，
5: 好几天没见人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我听齐长鹏说是舅舅把姐姐绑架了，舅舅是保密局特务。崔子昂痛心疾首地摇摇头：
3: 哼，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5: 崔月说：我想陈汉云也不至于对姐姐下毒手，我明天再去找那个齐长鹏问问。
0: 您就先睡觉吧。

实是个问题。然后他建议道，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人先集结到和平医院，让他们装扮成病人，直接由我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那就这样，赶紧把第三批北上的详细计划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周副主席。小崔还没有消息吗？齐长鹏摇摇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李济深已经答应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是吗？太好了，看来还是你有办法呀。哪是我的功劳啊，是何香凝和小开做的工作。不管是谁做的工作，只要李济深愿意走就行。鲁豫说，那倒是。齐长鹏赞同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就北上线路问题讨论了一会儿，终于商量出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次日，两人去了李济深家，将这结果告诉了他。一见面，齐长鹏就直奔主题。半年多来，共产党发起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我军夺取全面胜利，平津战场也是完全占据主动，甚至在国民党核心地带的淮海战场上，兵力居多的国民党军队也被我军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根据局势的变化，我们对北上路线相应做了一些调整，决定租赁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绕道菲律宾，经过台湾海峡北上大连，在大连港口登陆，最后再走汉路乘火车到达哈尔滨。你看怎么样啊，人工？李济深想了想，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国民党军队目前正在向闽南台湾方向移动。如果消息准确的话，我们会不会在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碰到国民党的海上部队呀？他们现在可是狗急跳墙，穷凶极恶呀。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次北上的最大的风险。鲁豫补充说，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军舰在台湾海峡可能进行拦截的问题，我们才租赁了苏联货轮。在目前情况下，想必四面楚歌的国民党还不敢跟苏联翻脸吧？那倒也是，蒋介石本来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嘛。李济深深有体会地说道。齐长鹏说，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定下月上旬出发，怎么样？没问题。那好，我们现在就护送你到和平医院去隐蔽。李济深一愣，现在？哎，那是不是太匆忙了？必须当机立断了。好，我配合你们。李济深拉住齐长鹏的手，忽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齐长鹏一笑，谢什么呀，人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蒋介石的国民党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你们共产党人却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我这条老命，这是多大的差别呀。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没错，是正确的。润之先生领导的你们这些共产党才真正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呀。听着李济深一番话，齐长鹏和鲁豫内心百感交集。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
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程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5集。
2: 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哼，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程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哼，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程寒三继续说，哎，谁知道你的口风还真紧，虽然我们接触了好几次，却从未在你嘴里套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就这样我也没动什么心思，还想等等看看你们会不会给我机会，谁知道你们不但不给我机会，反而和我对着干，弄走了那么多民主人士不说，竟然连我们保密局的人都杀。没办法，我就只好用这种方式请你合作了。崔丽轻蔑地看了程寒三一眼，你是不是在做梦啊？但愿吧，不过我只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李济深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崔丽看了程寒三一眼不说话。崔丽，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也不要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崔丽凛然地说，实话告诉你，就是死你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半句你想要的东西。一开始我还很尊重甚至敬慕你，但是现在我一点都瞧不起你。陈寒三笑了一下，能让你敬慕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我也实话告诉你，只要我想让你开口，随时都可以，只是我不想啊，当然也不忍心。我只想拿你当诱饵捕杀李济深那样的大鱼，你知道吗？啊，你还是好好想一下吧。说完 他转身离开。和平医院门诊大厅人来人往，鲁鱼站在大厅门口，像是在等候什么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鲁鱼一听，赶快走出门诊大厅。他匆匆来到一辆救护车前，车门打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跳下车，从车上抬出一副担架。鲁鱼发现担架上空无一人，大吃一惊。他问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人呢？一看鲁鱼着急的样子，那个抬担架的人马上摘下口罩，人不就在你眼前吗？鲁鱼仔细一看，原来是民主人士彭冠杰，再看另一位是民主人士于野。快快快，戴上口罩跟我来。说完，鲁鱼领着他俩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一辆救护车呜呜地开了过来，停在医院门口。两个医护人员抬着一个担架下车，匆匆跑进医院。鲁鱼进到病房的时候，担架上的人已经被挪到了病床上。一见鲁鱼走进来，病人马上就乐呵呵地坐了起来，原来是柳亚子。鲁鱼关上病房门，快步走到柳亚子跟前。委屈您老了。委屈什么？一点儿都不委屈，这是共产党考虑周到，感谢还来不及呢。刘亚子乐呵呵地说。鲁豫说，起征之前你们呢就待在这里，后面呢还会有人陆续到来。刘亚子点点头，好啊，这个办法好，动身之前好好检查检查身体，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另一间病房里已经有四五位民主人士了，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来到医院的过程。于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嘿嘿，我于野啊，可不愿意躺在担架上像个病人似的被抬进来，这个兆头不好不吉利，所以我坚持要求跟前来接应的人换了衣服。民主人士听了这话，纷纷笑着批评于野，哈哈，看不出来，大名鼎鼎的于野先生居然还这么迷信呢。于野一本正经地说，哎，此言差矣，之所以不愿意扮病人，并非于某迷信，而是一种精气神儿。北上之路还没开始，不能显得没有精神呢。啊，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于野哈哈大笑起来。恰在这时，鲁鱼走了进来，目睹此状，鲁鱼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严肃地说，于野先生，请恕我直言，如何接应你们这些民主人士来医院的方案，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才决定的，出不得任何差错。你们今天的这种行为很可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危险，导致整个北上计划的失败呀。于野一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向鲁鱼表示歉意。哦，对不起，哈哈，对不起于老弟，下次我一定遵从你们的意见，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不会再随心所欲的乱更改计划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诚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忍一忍，一定不要随意的外出。北上计划马上就要启动，但是保密局的特务盯我们盯得很紧，港英警方也不配合，还不断的在找我们的麻烦。北上计划要顺利实施，还需要各位悉心配合才成啊。众人一听，马上表示一定通力配合。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黄翠微正靠在沙发上看报纸，陈寒三推门走了进来。黄翠微看了陈寒三一眼，冷冷地说：“什么事儿，程大老板？”陈寒三也不客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黄翠微扔下报纸，站起来，生气地说：“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天到晚净给我惹是生非呀？”
1: 我惹什么事生什么非了？
2: 陈寒三莫名其妙，
1: 嘿，还不承认？
2: 我问你，崔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绑架的？
1: 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2: 是早知道了，可是他父亲现在找上门来了。哎，他找上门，你怕什么呀？
1: 怕什么？
2: 黄翠微气急败坏地吼道：“
1: 我这里是英港警署，他要是把你们非法绑架人质的消息捅给新闻媒体，我这里就很被动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陈寒三看着黄翠微不屑的一笑：“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点屁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2: 什么屁事儿啊？
1: 上面要知道我跟你们有瓜葛的话，我就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2: 黄翠微顿了一下，口气缓和了些，说道：“
1: 你还是小心为妙，崔子昂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我知道知道，就因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啊才来求你帮忙了。”
2: 黄翠微敏感地看了陈寒三一眼：“
1: 又怎么了？”
2: 陈寒三走进黄翠微，神秘地说：“
1: 有情报显示，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即将乘坐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目前他们可能在和平医院集结。”“
2: 怎么了？”“
1: 我想请黄大主任帮我个忙，派人突击搜查和平医院。”
2: 黄翠微又看了陈寒三一眼，
1: 风声鹤唳。“
2: 哎，
1: 绝对不是风声鹤唳，我的黄大主任，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2: 陈寒三坚定地说。
1: 黄翠微摊摊手：“好，就算准确，而且也确实在医院发现了他们，可他们是去看病啊，又不是搞什么破坏活动，警方也不能干预啊。”
2: 陈寒三着急地说：“哎呀，我的黄大主任，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一个两个去看病还说得过去，若是大家同时去一个医院，你觉得正常吗？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点猫腻？
1: 我也没要求你们做什么，只要求你们警方出面给我证实一下，和平医院是不是真的聚集了一帮民主人士，只要有了确切的消息，剩下的事儿我自然会安排，不会再麻烦你黄大主任了。”“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呀。”“
1: 哎呀，我的黄大主任，我们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陈寒三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2: 陈寒三得意之间夹杂着威胁。黄翠微虽然不耐烦，却也没把话说死：“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搜查不搜查啊，我会视情况而定。我现在啊只有一个要求，今后你们保密局的人做事儿谨慎一点儿，不要给我再捅出什么娄子来，免得到时候啊大家都不好看。”
2: 陈寒三殷勤地说：“
1: 知道知道，我的黄大主任，我陈寒三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能让黄主任白辛苦吗？”
2: 切！
1: 黄翠微一脸的不屑。
2: 九龙玫瑰路十一号华强公司新联络点的一间小屋，传来滴滴答答的发报声。齐长鹏正在发报。发报完毕，齐长鹏摘下耳机，熟练地拆卸发报机。一声门铃响，薛家骥紧张地站起来，走到门口。谁呀？
1: 邮局的，有你们的邮件。
2: 薛家骥打开门，邮递员递进来一份邮件，薛家骥签收。齐长鹏收拾好发报机，刚要出门，薛家骥走进来，把邮件交给齐长鹏。齐长鹏撕开信封，里面除了一朵干枯的红色康乃馨外，别无他物。薛家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要多问了，赶快去和平医院。”
2: 两人匆匆来到和平医院，齐长鹏跳下车，径直走进医院。薛家骥把车停在路边，机警地观察着周围情况。医院门诊大厅，鲁豫着急地等候在这里。齐长鹏迎面走来，鲁豫一看也不说话，扭头便走。齐长鹏跟着鲁豫快步走上楼梯。鲁豫领着齐长鹏走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鲨鱼来消息了。齐长鹏高兴地问：“哦，是不是关于崔丽的消息？”“
1: 是。”
2: 崔丽被陈寒三关押在一个废弃的造船厂里，鲨鱼准备亲自营救崔丽。
1: 不行，鲨鱼不能暴露，在香港他是我们唯一一名打入保密局内部的同志。
2: 齐长鹏果断地说：“
1: 这个鲨鱼已经想到了，所以要我们配合他。”“嗯，怎么配合呀？”
2: 鲁豫走进齐长鹏，在齐长鹏耳边小声说了起来。与此同时，两辆满载着英港警察的警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来，警察们纷纷跳下警车，在大门口列队集合。黄翠微最后一个下车，他走到队列前训话：“搜查的对象刚才已经说过，现在我只讲一句话，医院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要仔细搜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听到了没有？”警察齐声回答：“听到了。”开始搜查。王翠微一声令下，警察们立刻奔进医院。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
1: 怎么回事？
2: 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
1: 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
2: 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
1: 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
2: 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
1: 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2: 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 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
1: 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罗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
2: 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
2: 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
1: 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2: 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
3: 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
2: 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6集，
2: 薛家骥坐在车里，看着警察冲进医院，不由得着急起来。鲁豫办公室内，齐长鹏还在和鲁豫说话。齐长鹏说，其他人都好说，司徒老先生怎么办？他一直是港英警察监督的重点对象，我担心他的到来会引起港英警方的注意。放心，考虑到了他的身份特殊，我已经准备了应急措施。鲁豫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声音。怎么回事？齐长鹏很吃惊。不等鲁豫说话，一女护士神色慌张地推门进来。鲁医生，医院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要搜查医院。鲁豫镇定自若地对女护士说，不要着急，启动应急方案。好的。女护士快步走了出去。女护士一走，鲁豫也要走。老齐，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我去看看。不等齐长鹏回答，鲁豫转身离开。走廊上到处都是警察，在出出进进搜查每一个病房。黄翠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神态严肃。鲁豫走到黄翠微跟前，礼貌地说，警官你好，我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能不能问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搜查医院呢？为什么搜查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啊？黄翠微脸色阴沉地说，通知你们一声？卢院长，我知道你，你应该懂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啊，应该跟我好好合作。鲁豫据理力争，那你们来之前都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跟你合作呀？黄翠微傲慢地说，对不起了，卢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警方得到消息，在你的病人中可能有港英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是奉命来进行检查的，知道了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是医院，只管救死扶伤，至于病人的政治立场与我无关。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什么同行啊？你治疗他们身体上的毛病。黄翠微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呢，我治疗他们这里的毛病啊，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同行呢？鲁豫有些愤怒，搜查可以，但我警告你，不要虐待我的病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黄翠微一听，刚要说什么，一名警察跑了过来，报告主任，那边有一道门紧锁着打不开。黄翠微盯了鲁豫一眼，转身跟着警察走去。鲁豫脸色微变，沉默地跟在后面。黄翠微带着几名警察穿过楼道，向病理实验室走来。鲁豫紧随其后，黄翠微等人走到一个铁栅栏门前，铁栅栏门紧锁着。他回头问鲁豫，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锁着门？这里是我们做病理检验和实验的地方。黄翠微冷冷地说，我不管它是什么地方，既然是检查，就要彻底。开门。 对不起，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清洁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黄翠微根本不理睬鲁豫，回头命令站在一旁的护士开门。护士看了鲁豫一眼，鲁豫严肃地说，我要抗议。哼，黄翠微冷哼了一声，你可以抗议，但是不能妨碍我执行公务。开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病理切片和实验用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细菌，你们非要进去我也不阻拦，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黄翠微一愣，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决要求开门。见状，鲁豫只好让护士开门。护士打开了铁栅栏门，十几个警察跟在护士身后拥进了走廊。护士依次打开每一个房间的门，警察们逐个进去搜查。由于之前听了鲁豫的话，警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匆匆看一眼就出来了。不一会儿，一名警察跑来向黄翠微报告，报告里面一切正常，无异常情况。是吗？黄翠微一脸不信，是的，所有房间我们都看了，真的没有发现什么。黄翠微还是不相信，径自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鲁豫一看，和护士一起紧跟着黄翠微也走了进去。黄翠微匆匆走过走廊，看到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一间紧闭的铁门，马上走了过去。这扇门后，李济深、柳亚子和司徒美堂等几个民主人士躲在里面，正低声议论。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到这里啊？柳亚子问。司徒美堂颇不耐烦地说，这看病又不犯法，干什么非要偷偷摸摸呀？柳亚子说，我们这么多人同时到一家医院看病，这也太巧了吧，你要是警察你会相信吗？李济深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鲁院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但愿警察不要搜查到这里吧。柳亚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随后向大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黄翠微走到铁门前，疑惑地看了看，回头问护士，为什么不开这扇门呢？护士说，这间实验室的钥匙在院长手里，我打不开。黄翠微回头，鲁院长，请你把门打开。鲁豫说，要进这个房间必须穿防护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存放的是登革热病毒。你说什么热啊？黄翠微没听懂。鲁豫解释道，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也叫断骨热，感染后浑身关节和骨头剧痛无比，非常痛苦，而且传染性非常强。
1: 呵，
2: 你不是在吓唬我吧？黄翠微有点慌，但仍然强作镇定。我哪里敢吓唬你啊，就是我进去一样要穿防护服啊。
1: 是吗？我今天非要进去看看不可。
2: 开门。哼，如果你非要进去，我自然得开门，不过有些话要先说清楚。登革热的死亡率极高，一旦感染基本上没救。你真的不怕吗？
1: 你不怕我就不怕。
2: 鲁豫微微一笑，对护士说，去拿防护服来。黄翠微见鲁豫镇定自若的样子，心里反而没底了。他装着随意的样子问道，这香港有登革热的病人呢？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这个病曾多次波及我国， 20年代末在广州、香港等地出现过病例，但因为死亡率极高，医务部门一直将它列为保密级别，禁止消息传播，以免引起社会恐慌，所以普通人一般都不知道。鲁豫的话令黄翠微更加恐慌，护士很快拿来两件半旧的防护服，鲁豫递给黄翠微一件，哎呀，因为医院的经费有限，买不起新的防护服，不过这旧的呀，也只是关节部位摸薄了一点，并没有破，应该还是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啊。黄翠微已经在心理上被击败了，他并没有接过防护服，而是问鲁豫，如果进入这个房间，会不会对病理实验的结果造成影响啊？哼，影响肯定是有的呀，空气条件改变会导致有些实验要重新做，不过你如果坚持要进去的话，我也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谁让我是院长呢？黄翠微一听干笑了一声，立刻做出一副体恤的样子，哎呀呀呀，舍命陪君子，鲁院长的为人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进去看了。他狡黠的一笑，我相信你，谢谢。鲁豫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你这里万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是要找你啊。鲁豫镇静自若，没问题，随时恭候大驾光临。黄翠微一笑，于是就带领着警察退了出去。柳亚子听见外面的警察离去，兴奋地告诉大家，嘿嘿，警报解除。柳亚子这么一说，李济深、司徒美堂等人都松了一口气。李济深感叹，哎呀，真是难为鲁院长了。司徒美堂说，嗨，要我说，共产党对我们也是太好了，你说就我们这些老头子到了北平还能干什么呀，就这样人家还拿我们当宝贝似的保护着。柳亚子反驳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正因为这样到了北平，我们才要好好的干呢，发挥我们的光和热。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

0: 崔月，你怎么来了？我正是来找你的。我姐姐呢？
1: 我们正在找她，是你的那个舅舅把她给绑架了。
0: 我们家老爷子正在发火呢，
1: 我一直说去见他，可是
0: 你还想当面去气他老人家吗？
1: 齐长鹏一脸内疚。崔月，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姐姐救出来。
0: 崔月态度缓和下来。
1: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你和我姐姐都是有理想的人。其实我原本就没有反对过你们的事业。哎，
0: 你刚才说想把那些人从和平医院转移出去？齐长鹏惊讶地看着他，你都知道了？
1: 当然，谁也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我不说而已。这样吧，转移到我家去，如果我姐姐在这里，她一定会这样说的。
0: 崔月说，
1: 那就太感谢你了，只是崔老伯那里怎么办？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1: 那太谢谢你了。
0: 谢什么？
1: 我只是在做我姐姐要做的事情。

0: 崔子昂情绪低迷地坐在自家客厅里，看见崔月走了进来，崔子昂问：你姐姐有消息吗？崔月摇摇头，齐长鹏说他一定能够找到姐姐。哼，程汉云呢？他们也在找他。崔子昂从衣兜里摸出一支手枪，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崔月吃了一惊，爸爸，你这是？如果程汉云敢伤害我的女儿，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找他算账。崔月想了想，哎，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个事儿。说，李济深他们现在有生命危险，想在我们家暂避一时。崔子昂面色凝重，沉思不语，半天才问：是齐长鹏的意思？
1: 不
0: 是我的意思，如果姐姐在，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崔子昂不语。崔月继续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算了。崔子昂急了：你们别以为我是个懦夫，李济深早年与我有恩，这个时候我如果见死不救，那实在是太不仁义，何况任公是我敬佩的人。那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吧。崔月高兴地说：你快去快回。哎，崔丽欢快地跑开。海边，薛家骥领着几个洪门弟兄在寻找崔丽。突然，薛家骥一抬头，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的造船厂。他对洪门弟兄挥挥手：“走，过去看看。”一行人朝着废弃的船厂走了过去。不等走到门口，就有人站在不远处打出手势阻止他们前行。洪门弟兄想要闯，被薛家骥拦了下来。一个洪门弟兄嘀咕着：哎，奇怪了，这里明明已经废弃了，怎么还有人看守啊？另一个说：看来这里面一定有猫腻。薛家骥说：我们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和他们纠缠。怕什么？我们有的是人。薛家骥说：不是怕什么，而是怕打草惊蛇。走吧，回去再说。说完扭头就走。洪门弟兄一看，很不情愿地跟着薛家骥走了。废弃车间的一个角落，崔丽被五花大绑地囚禁在这里。胡威看了一眼崔丽，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呀呀，我真是搞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富家小姐，放着锦衣

你玉石的日子不过，跟着共产党那帮穷帮蛋，你瞎闹腾什么呀？崔丽给他一个白眼，根本不屑于回答。陈寒三把胡威赶到一旁，切切切切切，你懂什么呀？人家崔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为了理想、为了抱负，可以牺牲生命，你懂吗？陈寒三一发火，胡威就不说话了。陈寒三转而开始跟崔丽谈理想。崔丽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都恨到骨头里面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你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真的是大大的荒唐，大大的荒谬啊！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多的潮流，你信什么不行，偏要信什么共产党？你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吗？你们，你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都在用生命去维护一个虚幻的、根本没有价值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荒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崔丽冷冷的一笑，哼哼，狗特务，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很可笑吗？哎，怎么可笑了？我是在推心置腹啊，崔丽。崔丽对陈寒三嗤之以鼻。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都不觉得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我是在拯救你呀，崔丽。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广大的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然应该被推翻、被打倒，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我心甘情愿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陈寒三摇摇头，嗨，崔丽啊，你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已经被共产党迷惑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陈独秀的确是敏于行动之人，在与魏金斯基交谈数次之后，他决定立即组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借以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要动手就需快。但是那个早上，陈望道携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稿在他寓所门前出现时，他还是觉着了意外。那是五月的一个早上，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兴致勃勃地来敲他家的石库门。敲门的中年人一手拎着一瓶日本清酒，另一手把门敲得山响，一看就是个性急之人。此人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前两年曾当过浙江省议会议长的沈玄庐。沈玄庐身后的一位则是提着一只小藤篮的年轻人，面皮黝黑，颧骨突出，他对清晨的强行敲门似乎感到不安。这个人就是陈望道，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他惴惴地对沈玄庐说：
3: 太早了吧。
2: 沈玄庐嘴上的凉皮小胡子翘了起来：
3: 好事不怕早，是不是季涛兄？
2: 他身后跟着的就是戴季陶。戴季陶自恃是陈宅常客，便安慰陈望道：
4: 不用担心，政府哪怕要发火，迎面一个喜讯，也不怕他不乐。
2: 陈独秀穿着睡衣下楼，脸上果然不悦，他昨夜握笔撰文一写就没个停，一直熬到鸡叫。
5: 什么大事啊，一个个都属公鸡的，天不亮就嚷嚷。哟，这不是陈望道先生吗？
6: 陈先生。
2: 陈独秀心里忽的明白了，脸上顿起笑容：
5: 好好好，我已经知道沈玄庐为什么提着酒了。
2: 沈玄庐哈哈大笑。陈望道进门入院便急急忙忙打开手提篮，规规矩矩取出一册英文书籍，双手递给陈独秀：
6: 完璧归赵。
4: 这叫完璧归陈。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
2: 陈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册书，恭恭敬敬地说：
6: 归还戴先生。
2: 戴季陶收下书，对陈独秀解释说：
4: 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东京带回的，他主要是根据日文版翻译。 你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意识做重要之参照。政府，你知不知道陈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义乌老家挑灯夜议啊，一间柴屋，一张板桌，一盏油灯，十足三个月功夫，苦死了哟。陈先生，快取一稿给众府兄过眼。
2: 陈望道从藤篮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大叠译稿。
4: 政府，我这位浙江老乡可谓是不负众望啊，你说呢？
2: 陈独秀翻开稿本，陈望道的字迹很是娟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啊啊，仅读几行便知陈望道先生一笔之漂亮。来来，客厅坐。沈玄炉坐下，手指陈望道。
4: 政府，陈望道先生这一回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已经同季陶商量妥的，聘他为新期评论的编辑。
5: 酒呢？
4: 在呀。
5: 怎么不喝呀？
2: 高君曼出现在楼梯口，头发蓬蓬乱乱。
7: 当家的，你要当心，这两天血压高。
5: 共产主义幽灵进家门了，血压再高也不能不举杯。喝
8: 喝。
5: 君曼，快上酒杯，柜子里有五香花生米，我昨日买的。
2: 高君曼端来了白瓷酒杯，叮叮咚咚地排开，众人一一斟上。陈独秀举起手中酒杯。
5: 四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位诚聘陈望道来上海共事的沈玄炉，干杯！
8: 干杯！
2: 正待痛饮之时，只听陈独秀喊一声：“
5: 慢！”我今日之兴奋，再多说几句。这本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起始是德文版，后来又出了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北京、南京的报章上断断续续译出一点章节的倒是不少。我与守长先生不止一次谈起，什么时候才能有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我南下上海之时，首长专门借来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托我到上海之后找人翻译，争取付资出版。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位浙江义乌人士，我给了他英文版，季陶给了他日文版。亏得你陈望道是义乌人士啊，义乌人素来以骨头硬朗著称啊，当年戚继光抗倭专门招募义乌人组成戚家军，攻无不克。你陈望道看来也是攻无不克，必是戚家军之后。望道，你今日立下大功了，你为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忘了道了。来来，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全译本圣经，干杯！
2: 陈望道得了如此赞扬，心里开心，三个月的艰辛一扫而空，满满的干了一杯。
9: 这个宣言不寻常，我越是翻译心里越是敬畏，若是走马，此便是马前的旗，若是行船，此便是船上的帆。
4: 一本书要问世，绕不过一个钱字，这出版经费问题，
5: 洋人肯出钱资助？
4: 哪方洋人啊？
5: 魏金斯基。
2: 沈玄炉便明白了，同时也放了心，不然他这个小财主少不了又要慷慨解囊。他不是不舍得施舍银子，实在是他已经连续两年减免了佃农的粮租，账上有些吃紧。众人都为书稿的翻译和出版不成问题而开心，一起举杯，正待欢畅，忽又听得陈独秀豪情万丈地说了一声：“
5: 慢， 还有一句重要之言，必得先说。
4: 哎，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啊？说到底，还不是你陈家之酒，是我沈家的酒。
2: 陈望道想笑不敢笑。
5: 你陈望道记忆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你戴季陶，你沈玄庐虽为国民党员，但向以星期评论为喇叭，鼓吹社会主义，又联合翻译了考兹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说也该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2: 大家尚未接口，忽有一戴眼镜者闯门而入。
10: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2: 李汉俊来了。李汉俊也是考兹基那部书的译者之一，也算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刊人。三个月前，星期评论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搬到了他的白尔路三义里17号私宅，他便成了这本明星杂志的中间。陈独秀常去白尔路，他也常来渔阳里，双方都是直进直出，不拘礼节。高君曼赶紧补送一只酒杯，沈玄庐为李汉俊斟了酒。
10: 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仲甫兄昨日还跟我说过这个意思。
2: 陈独秀大笑，拍拍李汉俊的肩。
5: 什么我的意思？中国要成立无产者之政党，最早还是你汉俊的思想吗？
2: 陈独秀记性好，说的没有错。李汉俊确实是中国最早提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人。去年秋天，李汉俊从日本人手中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之后，就在译文中写下了：人家叫我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有切实的打算。陈独秀读过译文本《世界思潮之方向》，体会到了译者李汉俊的激动。实际上，他当时在北京读到李汉俊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是一动。
10: 政府既然拿了主意，我岂有不来效聚的？
5: 那么，诸位意下如何？
4: 这还用说？我们以举酒代替举手，先把这杯酒干了吧。
2: 见酒杯一只只举起来，陈独秀又把手一挥，
5: 慢。
4: 哎，你还慢慢慢？你今天存心不让我们有口福是不是？
5: 一个党的取名如同一个人的取名一样，必得响亮，明亮则路宽，路宽则人众，人众则事成。我们既然组党，必先要取得一个亮堂堂的名称。
4: 也对也对，就如安庆有亮亮堂堂的独秀之山，安庆人就有亮亮堂堂的独秀之名。
11: 我们按不按马克思的取名呢？
5: 那就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如何？
10: 我看可以。
4: 依我看不妥。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者并不多，凤之毛麟之角，还不如取一个更易于大众理解的称谓，比如中国社会党。
10: 更是不妥，更是不妥。天津的江抗虎就成立过中国社会党。
4: 匹夫为社会党，骨肉为共产党，也是一法。
5: 姿势体大，我还是写封信去北京与李守常商议之后再定。
4: 管他什么名，先把这杯酒干了好不好？举的手都发酸了。仲甫，不准你再说慢了啊！你敢再说一声慢，沈某人跟你拼了！
5: 哈哈哈哈！干干！
2: 酒杯互碰，叮当一片，众人终于喝成了酒。沈玄庐带的酒还是好酒，月桂罐牌。陈独秀避难日本时就喜欢喝这个牌子。陈独秀当夜就喷着酒气， 提笔给李大钊写了封长长的信。这一天的暮色之中，李大钊走入后闸胡同，一推门进家，妻子赵任兰就迎了上来。
7: 这么迟才回来，开会了？
12: 哦，附了一封长信，很要紧，寄上海的。
7: 给陈先生的。
2: 李大钊接到陈独秀长长的信函后，随即也附了一封长信，郑重建议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名称还是叫中国共产党为好。赵任兰为丈夫换上拖鞋。
12: 政府在上海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在北京也需加快步伐，明天我就想找几个人谈谈。好在湖南的毛润之为曲张之事也在北京。
7: 哎呀，忘了告诉你，那个毛润之前两天来家里找过你。
12: 他来过了？
7: 说是辞行来的，他要去上海，有一批湖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说要赶去送行。
2: 毛泽东挽起裤管，把自己的光脚放入西泉中。这里是山东曲阜孔庙，松柏长得密密麻麻。毛泽东在南下上海途中，特意在山东的泰山和曲阜等地停留。来曲阜自然是想看看孔子的故居和墓地。毛泽东开干净双脚，穿上黑面布鞋，径往大成殿而去。进了空无一人的大成殿，迎面便是孔子的塑像。毛泽东觉得一阵阴凉，顿感气氛庄肃。孔子的面相发黑，毛泽东观塑像良久，末了一屁股坐下来。他一时觉得有满腹的话，闲坐无事的孔子恰可以做他的对谈者。
13: 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3000年前你的弟子在树下躲了雨，我毛泽东今日也在孔府的树下躲了雨。你的弟子洗了脚，我毛泽东今日也洗了脚。既着足，便为弟子，不管你相认不相认，我毛泽东自今日始算是你孔老夫子的弟子喽。
2: 说到此处，毛泽东前倾弯腰鞠了一个躬。
13: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京大呼要打倒你的孔家店，我在湖南也挥拳高呼砸烂孔家店。如今想一想啊，你老夫子开过店吗？你不是开店之人，你当不了掌柜的，你就是开店也开不出一家好店来。你呀，老夫子，你无非就是一匹马，一辆车，坑坑洼洼到处走罢了。你既未开过店，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假店主过不去呢？你想过这个道理没有？看来你没有想过，我倒是想过了。我今天告诉你，其中之关键是你的文章没有做好。
2: 孔子沉闷不语，毛泽东摇了摇头。
13: 你虽述而不作，但是你之所述其实也并不漂亮，大约是你老了，所以蠢话很多。你用你的言语搓了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本来是挂你的店牌的，你却没有去挂，反而拿来束缚国人的手脚，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手脚。这一缚就缚了2000多年。须知束缚是有代价的， 既有束缚，便有反抗，所以我们这些晚辈就认定你有一家店，便要用石头来砸你这个店。我小名叫十三牙子，我这块石头虽不大，也是砸着见痛的哟。但是你不要怕，你连个店号也没有，你怕什么呀？如今要怕的倒是我们这些石头，包括我这个十三牙子。我们砸了你的店子，我们又开什么店呢？我们能卖什么东西呢？其实老夫子啊，我们也没个店号，我们再怎么盘算也盘算不出有哪一票扎扎实实的货于今可以卖给国人，所以没法子喽。我毛泽东今天还是愿意跑来这里，来你老夫子面前洗一回脚，做一回你的弟子，好歹你还有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愿意听。你还有个有教无类，我愿意听。你还有个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意听。我这么说你老人家该满意了吧？
2: 毛泽东等了半天没听孔子言语，便长叹一声，起身袖子一挥走了。大成殿前松柏摇动，毛泽东一步步踱于松柏之下，神思凝重，凝重之间还颇有些怅然。中国教孔夫子摆弄了这么多年，什么东西都集大成了，积重难返，要改变一点什么真是个难。但是一个民族总是要有新路摆在眼前的，孩子一代一代生出来，路总是要不断地走下去的。孔夫子之后该走什么路呢？中国总不能再走死路吧？虽说死路两旁一直是松柏长青。毛泽东到了上海，到处打听陈独秀，都没结果。他来上海其目的，除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要求教陈独秀。他觉得陈独秀应是孔夫子之后的集大成者，虽然还未见到陈独秀端出自己完完整整的主意，但是站在其身旁的两位先生，一位赛先生，一位德先生，却早已在中国知识界深入人心了。而陈独秀这一时期却没有多谈这两位先生，他谈工人。他现在已经明白去年李大钊老是谈工人的意思了。他连续几天都忙于在上海纺织工人集中地小沙渡做演讲。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还有限，但其觉悟和组织程度已越来越为此时的陈独秀所关注。讲台下人头攒动，刚下班的满脸疲惫的纱厂女工们慢慢地汇聚在这里，一齐睁大眼睛听陈独秀演讲。
14: 诸位工人师傅，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
2: 陈独秀现在的演讲握拳头的动作越来越多。这里是沪西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前面的露天讲台，陈独秀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纺织女工的眼睛，这些眼睛总是明亮者少，灰暗者多。
14: 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工人师傅们，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看看四周，我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不都是你们纺的纱织的布？要是没有你们，所有的人不都要活活冻死吗？ 商人还能做生意吗？士兵还能打仗吗？小孩子还能长大吗？街上还有人走吗？
2: 一个小个子工人慌慌忙忙挤进人群，又挤到演讲台边上，看他那副紧张如满弦的神色，十有八九藏着坏消息。果不其然，当他把李汉俊招下演讲台耳语几句之后，李汉俊的脸色也顿然变了。他跳上台，捅捅陈独秀后腰，低声示警：
15: 警察马上要到，停止演讲。
2: 陈独秀不睬，继续打手势，他正在兴头上。
14: 你们要懂得，这世界本来就是你们创造的，没有你们也没有世界，但是你们创造了世界，世界却仍旧叫你们受穷。你们辛辛苦苦起早摸黑，饿了吃不饱，冷了没衣穿，病了缺钱抓药，生下孩子念不起书。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啊！
2: 工人们听得专注，许多眼睛在慢慢亮起来，而李汉俊心里的鼓点儿此时也越来越响，细细密密的冷汗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他摘下眼镜擦一擦，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在打抖。他很不满意陈独秀的故作镇静，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风度。
15: 祝福，还是走吧。
2: 他又悄悄伸手扯陈独秀的西装衣襟，扯得很有力。陈独秀烦了，一把将他搡开。
14: 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成团体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是再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工会里面一大半是佃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们不会给你们谋取任何利益。觉悟的工人呐，你们要另外联合起来，组织你们真正的工人团体。你们要用自己做工的双手替自己谋利益。
16: 对，陈先生说得好。
14: 工人兄弟姐妹们呐，团结就是力量啊，五指捏拢就是拳头啊。
2: 话没说完，李汉俊一把扯住他就往台下跑。陈独秀正待发火，却已经听见有人惊叫：警察！人群哗的一下开始打乱，女工们一齐发出尖叫声，这喊声犹如几百块玻璃同时碎裂。李汉俊迅速翻过讲台后边的一堵围墙，有工人拖了他一把，然而陈独秀却不行，接连爬了几下，虽手上都是青苔，却还是没有翻过围墙。陈独秀心里骂，屁股底下这五六双手怎么都轻绵绵的，还不如高君曼的那双手。他家厨房那扇窗户那么高那么窄，他还是能像条鱼一样钻出去。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像云朵一样飞起来，接着便与小半堵墙一起轰隆而坠。他觉得屁股痛，而一动弹又觉得右脚比屁股还痛。他喊李汉俊没回音，不知是被接走了还是被抓走了。隔壁有人喊，并且有警笛嘟嘟响：
17: 过激分子跑了，翻墙了。
2: 陈独秀咬着牙站起，一瘸一拐奔逃。他想再痛也得忍着，不逃不行。
18: 上海警察不见得比北京警察心肠软，
2: 但是在翻过一道黄泥土墙之后，他只感到脚踝钻心疼痛，刚想喘气儿，忽又听见警察沙哑的叫喊：
17: 在这里。
2: 陈独秀心里急，想使劲儿跑，又想干脆不跑了，娘的，站下来不跑又怎么样呢？正在犹豫当中，忽然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19: 快进这儿。
2: 接着他就感觉到有一只手狠狠地拉了他一把， 这是一个黑暗的门洞，陈独秀闻到了女人的气息。这个女人在黑暗之处使劲按着他的头，不让他动弹。门洞外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间杂着警察的大呼小叫，如同一股浊流哗哗而来，又滚滚而去。陈独秀在黑暗之中抬起眼睛，想看清这个女人的脸，但是他看不清，只感觉这个女人脸很白。
20: 你是谁？
7: 医生。
20: 医生？你是医生？
7: 我是医生。
20: 为什么我伤了就会有医生出来？
7: 我一直在听你演讲，你说话真是有力。你其实应该记得我，你来我的诊室里看过病，你说你是胃病，肚子里经常痛，你说自己病情的时候都像是在演讲，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而你是不容易记得一个医生的，现在你想起来了吗？
20: 哦，好像想起来了。
2: 汪孟邹带着他看过上海的好多家诊所，医生有男有女，他确实也记不得哪一个了。但是经这位女人如此一说，他脑海里似乎有了点印象。
20: 你一直在听我演讲吗？你为什么要听？
7: 因为你讲的话有道理。我每天看的是人的病，但是我知道这个社会有病了。
2: 陈独秀觉得这个女人这样回答很合自己的意，而且对方的声音也很好听。
7: 你的脚扭伤了，你该用点药。
2: 他说话虽然轻柔，但是不容分辨。陈独秀点点头，靠着他的身躯努力站起来。几分钟后，他扶着他穿过了一个门洞，又穿过了一条窄窄的里弄。陈独秀现在看清了他，他一张脸很漂亮，眼睛和眉毛都很细，鼻梁挺挺的。陈独秀一直没有吭声，任凭那女人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几个弯之后，他又被扶进了一间旧旧的平房，平房里都是质地很厚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水味。按照女人的吩咐，陈独秀倒在一张竹躺椅里，然后把右脚高高架起。女人叫他忍住痛，脱了他的旧皮鞋，又脱了他湿漉漉的袜子，浓浓的臭味从空气中一阵阵散开来。女人闻着也不回避，也无表情。她先用毛巾，再用酒精擦了他的脚，然后调和着一种褐色药膏，仔细地为他敷抹。陈独秀龇牙咧嘴，感觉到又凉又痛，但是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心里已经确认他是个医生了，医生这种职业他一向是敬佩的。
7: 痛不痛？
20: 稍微有一点。我在北京也翻过一次墙，脚也扭过。
7: 那就是浅伤了。
2: 一个男孩探进头来，四五岁的模样，脸很圆，头发盖在眉毛上。他看看陌生人，又看看女人。
21: 妈，我要吃番薯。
7: 自己去锅里拿，乖。
20: 你先生呢？
7: 别提他。
2: 为什么别提呢？陈独秀木然，后来又摇摇头。女人笑了一下。
7: 我是一双他穿过的鞋子，说扔就扔，扔了都五年了。
2: 陈独秀瞧着自己的光脚丫子出神。
20: 你叫什么名字？
7: 施之英。
20: 你真的喜欢听我演讲？
7: 真的喜欢，不过今天也只是第一次，我是偶然路过的。
20: 听我的演讲到底是什么感觉？
7: 没听你讲话之前，我是这个感觉。
2: 施之英伸出手按熄电灯，房间顿时一片灰暗。
7: 听你一番讲话就是这个感觉。
2: 他复又打开了灯。陈独秀觉得这个女人聪明。
20: 书生之言不会有这番功夫吧？
2: 陈独秀淡然地说着，一边说一边心里振奋。 他完全明白自己演讲的那种冲击力。
19: 不然我也不会救你，我一个弃妇敢背你敢扶你吗？
2: 陈独秀盯着这位穿碎花布衫的女医生，仔细盯着，长时间盯着。突然女医生发出了一声笑，笑声碎碎的，同时她的笑容也很妩媚。就在这一刻，相隔四个街区的上海半松园里，站在九曲桥边的毛泽东兴致也很高，他高高的举起手，来回摇着招呼众人：
0: 诸位诸位，离别时分，大家来合个影，你们到法兰西，我留在岳麓山，又要几度春秋不见故人喽。
1: 允之。
2: 赴法留学青年萧子章突然举起双手按在毛泽东的肩头，两眼直瞪：
1: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舍不得抛下你的杨开慧？
0: 哪里话，
1: 那就横下一条心，走，两天之后跟我们一起登船到法兰西喝咖啡去，那名单上本来就有你毛润之嘛。
2: 有人附和，都说要毛泽东同去。毛泽东笑笑摆摆手，他是铁了心不留洋的。于是他让大家安静下来，用很诚恳的语气向大家摆出了自己不肯留洋的理由。
0: 毛泽东不懂洋文，怕到了法兰西受气。子章，你忘了那天跟你去学法语，三天没记准一个词。第二，大家都走了，总还要留个把人看看家吧，开开窗呀，扫扫地呀，看看这个很不干净的家到底还得怎么打扫呀，家里弄干净也很要紧呀。你们日后就不回湖南老家了？
1: 有理有理，润之说话总是强词夺理。
0: 我毛泽东还有几句话要说。
1: 讲讲。
0: 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好学风务必不要丢掉。我有个建议，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1: 这一条我们能做到。
0: 既然如此，我还有个请求。
1: 讲讲。
0: 你们远涉重洋为的是西天取经，我在家中守门是就地打坐念经，大家一个目的都是苦苦探求救国之真理。我希望诸位游僧发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必得来封信跟我这个在家和尚通通气，大家一定要互相起誓，一起得道，共同成佛。那么八方和尚一起拍照了。
2: 毛泽东再次指挥，把大家换在一起。众人刚站齐，闻得咔嚓一声之后，便又听得一声尖利的叫，那是一位年轻人跑进了半松园，把手挥得像风车一样。
22: 毛润之，你要找的人在印刷厂过去不远拉菲德路上。
2: 毛泽东果然在印刷厂见到了陈独秀，他先找到拉菲德路，又按墙上写的地址找到了成玉里12号。印刷厂不大，也没几个工人，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右新印刷所。两人刚见面，他就发现陈先生瘦了一圈，不仅瘦了，脚也有点瘸。毛泽东后来知道这是他爬墙摔的。陈独秀见他就笑，心里高兴，缓步走在机器旁，毛泽东始终从一旁扶着他。印刷机在滚动，机声擦擦，很有节奏。
0: 脚伤不要紧吧？
20: 上的药膏， 过几天就好。今日封建军阀扭了我的脚，明天我们就会唤起民众，扭下他们的脖子。
13: 陈先生的言谈和文章始终犀利如清风啊。
20: 世间最犀利者莫过主义。
13: 对对，我近一个时期啊一直在苦思这个问题，我到处追寻陈先生之足迹，就为得讨教主义之问题。
20: 你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没有？
13: 见过零散的章节，还是几个月之前在北京那座破喇嘛庙。

0: 就是锤子与镰刀的乒乓之响，这就是浓浓的火药味。有了中文全译本，在上海也找不到一家印刷厂敢印，所以是一个叫魏金斯基的苏俄客人给了钱办了个印刷厂自己来印。所以这本共产党宣言也是这家新开张的印刷厂制作的第一本书。
1: 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下大功劳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0: 陈望道从印刷机旁边走过来，毛泽东微鞠一躬：
2: 久仰先生。
1: 该久仰，该久仰。十多年前，同盟会员刘师培在日本办的《天意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不过只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可就要全文出版了。陈望道先生真的是功不可没呀。
0: 一向斯文的陈望道照例斯斯文文说：
3: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的湘江评论七七拜读，文气磅礴，才是久仰。陈先生，你们那边去谈，笑样出奇，我来叫你。
0: 陈独秀把毛泽东带到印刷厂西头的一个小纸品仓库，一落座便直接问他：
1: 润之为什么不去法兰西啊？
2: 陈先生，说不想去，假的。我其实也很想去，只是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打？你看湖南张静尧至今还在吃人，最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一定斗不倒他张静尧。
1: 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大家听一听。这个主人公是谁呢？是一个王先生，他的外号小名叫王小。为什么叫王小呢？这是一种昵称。王小啊，上面有三个姐姐，他们家呀世代单传，到他这是第三代，也就三代单传吧。三个姐姐到他这好不容易要一个小子啊，没断了传承。所以说父母啊从小对他就很娇惯，他们家条件还不错啊，想想世代单传是不是啊，那一定啊条件差不了。那么好不容易啊有了这么一个小子啊，那么对他呀就特别的溺爱，从小啊就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说呢就不能惹他生气，惹 不开心了，不能满足了，那就会哭，从小就会哭，从小就会闹啊，再不能满足那就发脾气了啊，脾气很大了。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啊，不能招，不能惹，不能啊让他不顺心，不然呢、啊、这个脾气就很大啊。不论是谁，甚至父母都得让着他，特别是他的三个姐姐，那没有一个敢惹他。三个姐姐要惹到他了啊，身边有什么就撇什么，身边有刀子可敢撇刀子，身边有石头敢撇石头，砸呀打呀。所以几个姐姐都特别害怕他，都得哄着来啊，不能有一点不顺心，不能有一点不满意。就这么样，包括邻居亲人身边的人了解他的都是这样，因为不发生什么直接利益冲突，所以别人都尽可能的虚乎着来，对吧？这个孩子他脾气大啊，脾气躁，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家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没有人惹。就是在这么一个条件环境之下啊，这个王小就养成了一个什么呢？非常乖张，脾气非常躁啊。你要是办点事儿，你要是说点话，让他脾气啊不顺心了，不满意了，那就给你吼啊，那就跟你吵，那就会发脾气啊。这个脾气一发上来呢，脸红眼睛红脖子粗啊，大家看过这个愤怒那种状态吧，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王小在20来岁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出现了眼底充血。眼底充血就说明血管有破裂，当你使劲愤怒的时候这个肝阳过亢，气机往上涌的时候，眼睛就会发胀啊，他这个血不单单往头上涌啊，还会往眼睛上往脸上，说面红耳赤啊，眼底充血就会这样，他之后就是眼底出血。20多岁，那么这个王小这种性格你要知道是没人敢惹，家里为了管他怎么样，就是早点让他结婚。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男人一旦结婚了，有了牵绊，有了家庭啊，有了媳妇管他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父母啊，在这个王小20来岁的时候就给他选了一个女孩，选了一个人家啊，然后呢就是给他成家了。这个女孩也很好，但是架不住这个王小脾气大，3天2头啊就一吵，3天2头就骂，3天2头就打，给这女孩打的经常往娘家跑，哎，不敢回家。那么这个日子说如果在这个状态下维持也行，说王小啊一般的哎，除了喝酒出去玩耍很少正常去工作，不爱工作，开车啊，一开始呢想自己家买车啊，跑长途大货车，之后呢不着调哎，大货车呢开报废了，就出事故了，赔了很多钱，之后这个车就不养了，开始给别人开车。给别人开车呢也是今天吵明天干，后来别人就不用他了。他们家本来就单传，也有点家底儿啊，也能经得住他这种祸害，所以说呢就不用他了。那么这个王小回来之后在家呢没什么事干，今天喝酒明天斗殴的，脾气还大，输了也不高兴啊，赢少了不开心。那么这个不高兴不开心除了拿酒撒气就是拿媳妇撒气，所以经常吼，经常发脾气。父母后期就不敢管他了，跟父母也是吼，也是生气发脾气啊。父母一看这么大也管不了，也不敢管了，小事都没管了都不敢管，长大更不敢管了别一管再挨打，是不是？所以父母就不管了，完全不管了。那么这个王小啊就如这个脱缰的野马啊，就从这个牢笼释放的这个狮虎了，这可了得了。所以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啊，稍微一不顺心，不是朝孩子发脾气就是朝媳妇发脾气啊，不是跟媳妇吼就是跟孩子吼哎，甚至呢玩的过程当中不顺心跟玩伴也吼。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已经养成了，大家知道就是稍微一不顺心就发脾气，稍微不顺心就肝阳亢，就怒，就生气，这已经养成了。这个气机上逸啊，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有哪些呢？就是压高，这个高压到什么程度？就190、200。我们有很多学员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到167、178就感觉头受不了了哈？它能高到200，你说可怕不可怕？降不下来，非常怪。用他的话说， 非常怪。后期这个王小啊，他不单单血压高了，不单单眼底出血了，在34、35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脑出血，就是大脑的血管破裂了。为什么破裂呢？就像我们车胎一样，气压太高，把这个胎给鼓爆了，承受不住，这个胎鼓爆了，气就释放出来了。要知道我们脑血管破裂了，这个血就会流到脑腔里，就会压迫呀大脑，这一下不起眼啊，这个王小直接呀就变成了半身不遂啊，说话呢就嘴歪眼斜，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导致了半身不遂，而且视力更不好了。那么这个期间呢，他的妻子还想着给他调给他治，他的父母啊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快点好起来。在这个期间呢，还给我们来过电话咨询过，我们也给指导过，说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情绪大啊，易怒导致肝阳亢，所以说是肝阳性上亢的高血压啊，容易发脾气，气机伤意，所以说导致眼底血管破裂和脑血管破裂。如果这个脾气不改，情绪啊不能保持平和，那他这个病啊根本就没解。这个妻子和父母啊也把我们这个原话就转告给这个王小了。这王小一听啊，结果张口就骂啊，什么狗屁专家是吧，还跟性格有关系，不信这个邪，不听啊。这个父母媳妇给熬点药啊，也不按时喝，也不愿意喝啊，脾气依然不改，因为走不了路啊，说话费劲呢、啊、脾气变得比以往更大了，什么这个盆什么这个碗，说扔就扔，这个扔往哪扔呢，往人身上扔，砸人呢 啊你去晚了叫你扶着他上个厕所，去晚了都不行，有屎有尿你伺候慢了都不行，想喝水你送晚了都不行，热了都不行。由于说话费劲呢，脾气变得更加燥了，由于行动困难呢，做不了什么事呢啊，就更发脾气了，不改呀。大家想这种状态，你想想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会怎么样。不到半年二次复发，二次复发直接成了什么呢，直接成了植物人了，就手脚彻底不能动了啊，彻底的不到40岁啊，落下如此的下场，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脾气躁了一辈子，跟任何人都敢叫号，不满意就发脾气，就这么一个人最后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能想到吗？他的身体他的病情就跟他的脾气有关系，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血压就越高，越发脾气越怒，那么肝阳越亢，肝火就越旺，越发脾气越怒，这个气机越往上涌。所以说你看看，凡是易怒的，遇点什么事儿就愿脖子出，眼睛红的，脸红的，你看不是眼底出血就是脑出血，不是脑出血就是眼底出血。我们很多人呢，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病情，把自己的身体不往情绪上性格上去看，不认为说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的情绪会对我身体能造成影响，我今天的疾病，我今天的身体的问题是我精神情志所导致的，是我的性格所造成的，从来不这么认为，也不这么去想，就把这个病根病源给忽略了。如果说我们把疾病的源头根忽略了，就这个情绪情志忽略了，我们怎么可能去拥有这个健康，获得这个健康？为什么中医啊讲究只有修心养性，哎，才能拥有健康，才能长寿？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又想健康又想长寿又想治病，为什么要修心养性陶冶情操？这个情操跟身体有什么关系，跟病情有什么关系，性格怎么能决定疾病呢？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病例事例，大家有没有感触，有没有感悟，有没有明了？你说人的性格脾气情志啊，对这个病情没影响吗？你不发脾气，你不怒，你这个血压肝阳怎么会往上亢呢？肝阳不亢进啊，肝火不往上走，血就不会往上顶，血不往上顶，血压就不会高，眼底就不会胀，眼底就不会出血。什么眼压高青光眼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什么头胀脑出血的，颅内压高的，你看看你的脾气大不大？你要脾气不大，你回来你找盛老师，你都说我 讲的不准，说的不准。这个历经几千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宝贵的财富，它错不了，它是几千年多少万例的病情总结出来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看一看你头胀的，脑压高的，颅内压高的，血压高的，脑出血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脾气大，你是不是肝炎亢，爱喝酒，爱吃辣的，脾气大，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些人。脑出血的，你看基本上男性多啊，女性少，你别说没有女性，女性少，女性出现的也是那种脾气火爆火爆的。你看一看，有的人说要强一辈子，他跟要强没关系，要强是性格要强，跟脾气火爆发脾气没关系，是吧？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真躁，这个人真脏，这个人真急啊，这个人容易怒，张飞关羽这种类型的，这个叫发脾气易怒，易怒啊肝炎就亢。所以说呀，不要认为我的性格跟疾病没关系，或者我今天的病情跟我性格一点关系没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性格，你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个性格情绪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王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说王晓最后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他非常惨，没到三年人就没了。父母哭着求着我们给治一治，说儿子还有没有救，儿子现在非常遭罪，遭罪到什么程度，吃饭困难，有时候媳妇照顾，父母不照顾啊。那么这个期间媳妇照顾呢，父母就发现媳妇经常去打他这个儿子啊，吃不下去喝不上，整的身上床上都是。所以说这个媳妇啊就发脾气，终于可以解恨了，原先他经常打媳妇啊，这会媳妇可以打他了，他再也还不了手了。所以说就父母发现儿子经常啊被打脸，这脸上有时候就是有手印啊，就红肿啊，有时候去听见啪啪啪啊就打，等他过来的时候媳妇就不打了，媳妇这回终于可以报复了，可以发脾气了，可以还回来。所以说他的父母啊就更着急让孩子快点好起来，让自己的儿子好起来。这个父母就天天守在床边就伺候，但是架不住这个病情已经到达这一步了。大家想一想，这大脑里出血出了那么多，破裂第二次破裂啊，第一次告诉他不能再发脾气了，去调养，那他不听啊。所以说呢，当第二次爆发的时候，直接就是要命的。所以说这个人啊，不到三年人就没了，就走了。哎，咱们说早走早解脱，不遭罪了，是不是啊？但实质上不是这样。不到四十岁，人这一生当中不到四十岁刚刚开始，是不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人生大好年华才刚刚开始啊！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我们不能学这个王晓。我们今天感觉我们有发脾气的资本，那是别人给的。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社会不是你爹妈，没人惯着你。还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走向社会，没挨过社会的毒打，是不是？即使社会惯着你，跟别人不发生利益关系，但你相信，你这种情况，你终会有苦果。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一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情绪情志就像一柄双刃剑，不但伤人也伤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剑锋收敛，不能锋芒毕露，对吧？我们收敛，我们要有性格，要有脾气，要有情志，这没错，但一定收敛适当。如果说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情绪没有收敛，看似很强，他伤人，他也伤己了。特别这个怒发脾气，跟我之前讲到的说受气是两回事，受气是别人给咱气受，说咱不能受气，咱得给别人气。你看你受气也好，你给别人气也好，你都会自吞苦果。咱既不受气又不给别人气，这不好吗？是吧？这不就是和平吗？内心和平，身体就会获得和平体质，身体获得和平体质，这个家庭就和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和平，是不是这样？内心和平的人，他的身体是和平的，他与人与社会都是和平的。这人脾气躁怒很危险，伤人，内心不和平，你看他的家庭和平吗？不和平。那么这样的人放在社会上，社会也不和平，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了。当然最终谁受伤害呀？ 自己受伤害。所以我们经常讲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修到什么程度？恬淡虚无，恬淡虚无就是我淡定从容，不争不抢，很从容，遇到什么事我都能很从容，恬淡虚无，这样我们的真气才从之，就是该升要升，该降要降，该出要出，该入要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从何来呀？人怎么会生病呢？这段话出自哪儿啊？出自于中医的鼻祖，也是中医的启蒙，《黄帝内经》这句话呀。我们很多人呢，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不够理解，但今天通过这件事儿，讲这个病例案例，大家知道了吗？恬淡虚无，这个恬淡就是内心要有和平，恬淡虚无从容，对吧？你有这样的和平的心，你是不是体质就会达到平和的状态？你的形和神是不是就合了？形神合合呀，精神情志跟这个体质就合了。形是什么？形体，神是精神，精神体质就合了，形神合合，百病不生啊。说形神具足，健康乃全。有时候说的时候大家理解不进去，不会像今天这么深入。说当我今天一讲这个往小的这个事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哎呀，以后可不能发脾气了。你跟别人发脾气，别人受点气无所谓，你天天针对这个发脾气，针对那个发脾气，你受的气最多呀，你身体受的气多呀，你以为别人受气受的多呀？不是啊，是咱们自己身体受的气多呀，是你的血脉受的气多呀，是你身体承受这个气机的冲击比较多呀，最后你的脉管你的脏腑受不了啊，就爆裂了，总往上涌，这个就爆了呀，对吧？长期压高，这个动脉硬化不就裂纹了吗？不就硬化了吗？没有弹性了，像这个气球一样，你天天吹的那么鼓，压力那么大，这个气球慢慢就怎么样，有裂纹了，变得硬化了，是吧？你看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怎么来呀？不都这么来的吗？压力高，压力大。为什么很多人血压一高赶紧调赶紧治？因为他们知道血压高了之后对脉管的损伤太大了，导致脉管硬化容易破裂，就赶紧降压。我们都知道血压高有危害，但从来不知道血压为什么高，是不是？但今天呢，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咱们就探讨说这个性格情志对身体体质的影响和病情的影响。希望大家去明白，说我们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去呵护去调养，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不是天天吃点保健品，不是天天用的有多好，不是这样的，是你的心态怎么样，对吧？是你的形神合不合。你只有精神情志良好，你的体质良好，那么你的病情啊才会消失，你才会说少生病不生病，你才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底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要想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百岁无疾，那么我就做到内心情志恬淡虚无体质平和，只有形神合合，咱们才能说百病不生。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如果大家真的出现了这种肝硬亢、血压高、颅内压高、眼压高，或者是因为这个肝硬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惊慌，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与我沟通，或与咱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赶紧呢给你去调理情志，去给你平肝潜阳，把这个气给捋顺过来，压给降下来情绪给调理好，好吧？咱们去从根本上去解决，摆脱这个危险，摆脱这个病痛。希望大家出现这种问题赶紧沟通莫慌。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吧，还有更多健康话题咱们呢边接热线边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3: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 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啊，喂，你是盛老师啊？
4: 哎，你好，久等了。
5: 哦，喂，我是盛老师，我真是这是那个导播也是还行，我呀就可难了，还是
4: 是，
5: 哎呀，真是不容易哦。完了以后我已经挂号挂了好长时间了，
4: 之前跟我沟通过是不是？
5: 沟通过一回。
4: 嗯，开的什么药？
5: 你看盛老师，你看是这么着哈。
4: 嗯，
5: 我这个病是这样。
4: 嗯，
5: 我去做了个胃镜。
4: 嗯，
5: 到二五二医院做胃镜，说我这有萎缩性胃炎半糜烂。
4: 嗯，
5: 另外还有黄斑瘤，
4: 0.6×0.6，
5: 另外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是又要出错的，又复查了一遍，还是有幽门杆菌，是这么着。现在主要是这个胃闹的厉害，另外至于说我这个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还有这甲亢啊、甲状腺结节呀、还有这冠心病啊，是吧？又睡不好觉，又是咽炎呢，这些个病好像都因为这个病重呢，就把这些病都压了。
4: 你这样把我之前给你说的方法给我念一遍。
5: 我给你念一遍。
4: 嗯，
5: 芦荟1.5克，黄芩12克，玉竹9克，生地20克，枸杞12克，石斛15克，麦冬12克，白合12克，黄精15克，炒米榛子12克，黑沙参9克，龟甲20克，川牛膝15克，甘草3克。我就一直吃了这个药呢。
4: 吃了多少副？
5: 我吃了20多副了吧。
4: 20副不多呀，20副。
5: 吃了20多副了，还是有点热。有点热的时候，有时候烧的我不行了呢。我就吃上点那个牛黄琼维丸。
4: 和以前比怎么样？
5: 我还喝着这个药呢。我这不是刚才闹好了。我这晚上喝，早上喝。
4: 是
5: 这么着。
4: 这个药现在还有几副？
5: 这个药今天我又拿了10副。我说既然宋老师那时候跟我讲说是让我吃20到40副嘛，我说这才20，把这吃完了还不到30副呢。我说我还又拿上10副，是这么着。
4: 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这个你不又抓10副吗？我再给你调一副，我再给你调一副，你拿笔记上啊。以后再出现燥热，不要吃牛黄清胃丸，你吃龙胆泻肝丸啊。
5: 龙胆泻肝丸，
4: 你这个火呀，是因为你肝郁化火，知道吗？
5: 对。
4: 嗯，你可能总生气，爱生气，肝总郁结。
5: 对了，我就是这孩子们惹我生气了，有时候说点什么话了，我这心里都接受不了。另外，我老伴儿去世这一年多了，我心里头也接受不了。
4: 嗯，
5: 有时候自个儿待着苦苦，就是这么着，就生气，也没个人说。
4: 是。
5: 生气的话，我都觉得我这病都重的，我病都重。
4: 嗯，你吃柴胡疏肝散也行，吃逍遥丸也行。
5: 吃这两种都行哈。
4: 嗯，逍遥丸你写上，逍遥丸可以常吃一段时间啊、嗯，因为你情志不好，调理调理情志。
5: 哦。
4: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你拿笔记上。
5: 哦，行了，我找。
4: 嗯，就我给你那个药啊，你不煎煮呢吗？
5: 嗯、
4: 煎煮喝完了，这个就不用了啊。
5: 行，你说吧。
4: 嗯、银柴胡。
5: 银柴胡。
4: 九克。肉桂，
5: 肉桂，
4: 嗯，三克，胡黄连，
5: 胡黄连，
4: 嗯，十二克，
5: 十二克，哎，
4: 嗯，接着写啊，地黄，
5: 地黄，
4: 十五克，
5: 嗯，
4: 小茴香，
5: 小茴香，
4: 九克，川牛膝用九克，
5: 川牛膝，
4: 熟地，
5: 嗯，熟地，
4: 十二克，
5: 哦，
4: 直翘，
5: 直翘。
4: 九克，
5: 九克，
4: 这些为一剂啊。
5: 这是一剂。
4: 嗯，这些一剂煮水煎汁喝就行。
5: 都煎着喝，还是一天两次吧。
4: 嗯，一天两次，多煎煮一会儿啊。
5: 哦，行行、
4: 嗯。平时眼睛红不红啊？
5: 那一阵儿就是火大的时候，这个眼睛也红。
4: 嗯、肿胀吗？
5: 不胀，不肿。
4: 嗯。
5: 就是红，这眼吧发干。
4: 行，刚才我告诉你那个方法，加个赤芍。
5: 赤芍哦。
4: 啊，加九克。
5: 哦，行。
4: 龙眼肉用九克，合欢花。
5: 合欢花。
4: 嗯嗯，合欢花不放这里啊。嗯。
5: 合欢花干嘛？你说。
4: 合欢花加上这个野菊花泡水喝，合欢花用五克，野菊花用十五克。
5: 这个就是那个合欢花和野菊花当茶喝是吧？
4: 对，其他的是煮水煎汁儿。给你开这个药。啊，你用20天左右，但是你别用完再给我打电话。用10副左右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这新药方啊。
5: 哦，用10副药的时候都打电话。
4: 对。
5: 另外，你说郑老师，那个这个萎缩性胃炎，他们都是说你这又没烂，又是萎缩性胃炎，你都不讲呀，都是怎么的？
4: 啊，对，你这萎缩性胃炎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是胃糜烂吗、
5: 啊？
4: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差点把你这个事儿忘了、
5: 啊，
4: 你买这个生的啊。生的三七，
5: 生三七，
4: 对，用三克，
5: 三克哦，
4: 蒲黄，
5: 蒲黄，
4: 嗯，用六克，
5: 六克，
4: 白及，
5: 白及，
4: 用六克，把这几样打成粉，然后早晨用温水送服饭前，
5: 哦，对对，
4: 用个20天左右啊。
5: 你说这个就治那个糜烂吗？
4: 啊、对对，胃糜烂啊。
5: 你说我这黄斑瘤的话呢？你这萎缩。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真的就是你要是一找人家西医都说那你得吃消炎药，我说消炎药我吃不了，我吃着我的胃受不了，我没办法，我说对对，
4: 先把你这个糜烂性胃炎，然后呢还有你这个先燥热的问题先解决，剩下那些第二步啊，你不要我想把所有都解决那不现实啊。
5: 你说先解决这个那个糜烂和这个胃炎是吗？
4: 对啊、有2个月解决差不多了，然后解决你下一步，知道吗？
5: 你说那黄斑瘤，今天这孩子们还说，那你干脆去做了去。你不是说
4: 得黄斑瘤多了，不是得黄斑瘤都最后都得做，慢慢也给消化了，知道吧？
5: 哦、
4: 啊，对你先把身体调整过来，如果说慢慢回缩了小了，我们就不用做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把身体调整好了，它不长了，那我们也不用做了，对吧？啊！
5: 要我不懂，你说郑老师，要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是个空巢老人，真是也是没法没法。
4: 你是自己跟自己较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你不要考虑孩子，现在都像小件儿，1岁听你话。孩子从出生之后，有几个完全听老人的话，听父母的话？随着他增长，他的主意越来越多。你不要总想着给他们控制在手掌心里。
5: 对对。听你的话，以后我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4: 对，看开放下啊，那你就自在了。什么都不是你的，一切都是身外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5: 对对 对, 对。
4: 你说是不是？人就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就这么回事儿。
5: 对对。
4: 怎么活得开心，怎么活得快乐，喜欢的人多说两句，多看两眼，不喜欢的人说话就当没听见。孩子有时候不听话跟你着急是关心你，是不是？他怎么不跟别人这样啊？啊，你不要总盯在你这点病上，懂吧？
5: 对对对，
4: 不要总关注这点病。
5: 哦，行，哎呀，你真是有给我治我身上这个病，你又治我的心病，我真是感谢你圣老师。
4: 我不把你心病治好，你这个身上的病好不了。
5: 给你打电话也真是难的，就是老是挂号，挂多长时间都打不通，都打不了。
4: 这回打通了，好了啊。其实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一样啊，一样，就是你们呀，就是太依靠圣老师了啊，知道吗？
5: 也不是圣老师说这话，这个艺术也高，说这话真是。说都听说到人心里去了，说到人心里去了，真是不是这岁数大的人嘛，都愿意遇到这样的好大夫。
4: 行啊，
5: 现在都是这小年轻们，我看病也看不死，也看不好，就这样。
4: 行了，不说他们那些事了，越说心越堵啊。
5: 对对。宋老师，你可把身体保护好啊。
4: 放心，
5: 我多顾你。长命百岁，多顾你长命百岁。
4: 盛老师好好保养自己，你们也是啊。
5: 行
4: 了，咱们时间到了，就聊这些吧啊，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盛老师你好
4: 啊。哎，
6: 打你电话不容易啊。
4: 是。
6: 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啊。
4: 啊，你说。
6: 我去医院检查的是那个，给我检查的是那个经索静脉曲张左侧。
4: 稍等，我记一下啊。什么时候检测的？
6: 两三个月了吧。
4: 两三个月。经索静脉曲张是吗？
6: 对对对，左侧的。
4: 哎，胀不胀？
6: 胀是不胀，就疼。
4: 疼是不是啊？有下坠感吗？
6: 有
4: 下坠感。现在摸着硬结有多大？能摸出来
6: 有
4: 疼痛吗？
6: 就是感觉，就是时间长了，他那个看一下，他感觉有一两厘米左右吧，有一点那个曲曲弯弯的那小东西。
4: 一两厘米是不是？
6: 哎，
4: 经索静脉曲张啊，就是里面的一个静脉，已经被堵塞了。不通透了，形成淤血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和今年32了。
4: 32岁是不是？
6: 哎，
4: 结婚了吧？
6: 结了。
4: 孩子也有了是吗？
6: 有一个，不过最近想要二胎。
4: 想要二胎啊？如果想要二胎，这个病还必须得调。
6: 这不就是说经常观察，这不一直啊，就是说。在车上面听你广播，然后到家里啊，那个我家里也买了个手机，听不到
4: 啊。
6: 所以今天晚上我又把车又开出来，又听你广播了
4: 啊。不容易，听这个节目不容易，信号受影响啊。是这样
6: 家里可能不行。
4: 你呢？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啊，没有跟你说这个治疗方案吗？
6: 就是说我打您电话，我搞不明白，有一个医生说刚刚检查出来，我在那个青岛附属医院检查的嘛，说是要做手术。
4: 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山东青岛的。
4: 青岛的。
6: 做手术之后呢，他也说就是说，那我说就是我说的就不疼了嘛，他也说就是不一定不疼。不一定不疼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动手术吧，因为说还要要孩子嘛，我这个心里啊也过不去，
4: 有压力是不是
6: 啊？
4: 也有
6: 恐惧，所以又去了又去了一个他的一个在哪里，在黄岛地方还有一个医院，那边也去检查了一下，他又说呢就是动手术也不一定不疼，所以呢现在我搞得我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办了。
4: 时间不长，这个也没有完全硬化状态呢。现在也可以调，也可以治，保守治疗一样治。
6: 就是想我打进来就是想麻烦你看看，我这个病怎么办比较好。
4: 保守治疗的时候呢，就有一段时间，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方法啊。
6: 好的，就我有。
4: 这个病主要是以活血化瘀为主。大黄蛰虫丸。
6: 蛰虫丸啊。
4: 对，平时多做运动。另外呢，用黄酒。
6: 黄酒。
4: 黄酒适量。黄酒和醋啊，
7: 一比一的比例，
8: 对，
7: 然后红花最好是大红月季花是最好的，
9: 大红月季花哈，
7: 对，一次用20到30颗，鲜姜啊用15到20颗，
9: 嗯
7: 嗯，都给它捣烂了捣碎啊，然后呢和这个黄酒和醋一比一的比例啊，比例调均调成膏，
9: 嗯，
7: 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加上香附子末60克，
9: 香附子末，
7: 对，麝香末0.1颗，蒲公英呢用50克，都给它加在里面啊，
9: 嗯嗯，
7: 啊，上锅蒸，
9: 上锅蒸，
7: 蒸20分钟，趁热的时候，熏温的时候把它贴在热敷啊，
9: 嗯嗯，
7: 凉了再加热，
9: 凉了再加热，
7: 对，
9: 再怎么办？
7: 对，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
8: 嗯，
7: 20到30分钟，每天呢3次到4次，
9: 好的，
7: 这样呢去做，连做15天到30天，
9: 行，
7: 另外呢，你再看看你舌下有没有静脉，就是舌头翘起来，舌根，两条静脉有没有青紫的现象？舌头发青发紫吗？
6: 有，感觉有。我舌头上还有那个，早上起来看着一圈那个叫个齿痕是吧？刚

0: 东的一个代表，你还有其他的地方淤血你不知道，只是屈膝筋管比较细，所以才这样。我为什么叫你把舌头翘起来？它能反射到人的整个全身，哎，你齿痕就说明你已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哎。
1: 有一次前几次，我前一段时间三四个月了吧，也就拜在我们本地去找了一个中医，他说我就是阴虚还有肝火。
0: 阴虚呢，可以谈点阴虚，年轻人有点阴虚正常，但是呢，他又谈到你肝火，实际上你并不是肝火，是你出现什么呢？你属于内热，所以说你才有火。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去管它，因为你年轻人火力劲儿壮，这是正常，你千万别去去火，你去火就完了。你湿热又湿又热才这样，你没有湿哪来的热呀？湿热体质，这叫湿热。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你有痰湿，痰湿呢，年轻男的都是火力劲儿壮，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火，就形成湿热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你处理水湿代液上你能力差了，好比说这个人气不足，浑身乏力没劲儿，虚。气不足呢，脾就虚，脾虚呢，它就生痰湿了，所以说你舌头有齿痕。
1: 好的，
0: 哎，聊这些
1: 好，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行，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呀，你好，盛老师，能给你通话，我很高兴。盛老师，您辛苦了。
6: 客气了啊。
5: 不客气，不是客气，是真的，盛老师。我是邯郸的一个新朋友。
6: 邯郸的。
5: 听你的讲座有半个多月了。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跟我老公的印象是 必须狠劲。

1: 很渊博，就像一台精密的电脑一样，那些药方你随口就过来了，真是太渊博了，盛老师。这是一个中医必备的一种能力和常识。如果说连相关的中药啊、辨证啊都掌握不了，这样怎样给大家诊断病情啊？但是太和蔼可亲、可平易近人了。
0: 就感觉呀，听你那个广播就受益匪浅，盛老师，我跟我老公从内心里边特佩服你。
1: 哎，过奖了，过奖了。咱们还是把大家的病啊看好、诊好，这是为真格的。今天参与节目是想为谁咨询健康问题啊？
0: 我跟我老公患糖尿病十来年了，别人说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肝胆脾肾是吧？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一查出问题了。他说这个肝脏吧。 还行，胆囊吧，就是胆囊壁上有0.4厘米到0.3厘米的强回声。
1: 您说这个是胆吗？
0: 这是胆。
1: 那说明有结石了。
0: 有结石了是吧？还有这个胰腺大小，他说正常。那个脾后是3.1厘米。左肾多见囊性回声，较大的约3.4到2.4。
1: 还有可见多发强回声，后方半生影，较大的1.7到0.4，右肾还行。还有前列腺是体积稍大，钙化。医生说前列腺老年性退化，这个肾结石靠药片作用不大，必须手术。然后检查完以后就得到这两句话。盛老师看一看，必须手术吗？
0: 这个结石没说多大，结石没有，他那个报告单上边写的是1.7到0.4，1.7乘0.4，哎，现在排尿怎么样？排尿正常，他是夜尿多。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60了。平时身体怎么样？平时还可以，他糖尿病以后，一直就是吃的就是那个消渴丸，一天3次，1次7粒。
1: 您老伴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医院检测，他是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二型，二型，二型糖尿病呢，是说明他胰岛素啊分泌的还够足，只是受孕性不强了。老伴儿平时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啊？
0: 没有，没有这些症状。
1: 乏力有没有？
0: 没有。
1: 饮食消化怎么样？
0: 饮食还可以，就是爱喝酒。
1: 爱喝酒。二便怎么样？
0: 二便还算正常，就是最近一段不是有点夜尿多。
1: 如果说爱喝酒，这种情况你叫他喝点次氯养生酒。
0: 次氯酒是吧？
1: 对，你喝次氯酒对糖尿病还有好处，对脏腑损伤呢还有恢复能力，比喝其他酒强多了。
0: 它还有一个那骨密度下降。
1: 骨密度下降容易出现骨折呀。也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知道吧？
0: 哎，次氯酒好是吗，盛老师？
1: 可以，喝次氯养生酒，每天少喝点，是不是？ 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呢又有糖尿病，又有胆结石，又有肾结石，又有肾囊肿，又有前列腺钙化，你说他身体好不好？是不是？这样不行啊！他现在肾当中1.7还好排，知道吧？你如果达到4点以上，那就不好排了。我告诉你，他这个结石怎么办啊？这个结石连同胆一起往下排，先把这两个结石排下去。 结石排下去，下一步考虑这个肾囊肿和前列腺钙化这个问题。二型糖尿病一般的是以上消、中消或者下消，出现问题了，特别气不足、阳虚或者阴虚或者痰浊痰湿。你看糖尿病的人啊，他前期都胖，
0: 对，前期胖，
1: 对，前期胖我们中医称为痰浊痰湿，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得病的时候是胖，确实是。
1: 对，你后期瘦，不代表你后期就好了，是因为你。 不能利用体内的葡萄糖，像他这种情况呢，是下一步讲的。糖尿病啊，我们先不用考虑它。为什么呢？你结石是关键的，你结石不排掉，这是危及生命的。拿笔记上。
0: 拿笔了。
1: 玉米须的。用50克。金钱草用50克。
0: 车前草50克。
1: 海金沙30克。 他现在排尿有没有血尿的现象？有没有？
0: 没有。
1: 排尿有没有发黄灼热？
0: 没有。
1: 茵陈用30克。30克。石翘15克。15克。败酱草30克。
0: 30克。
1: 用山栀子啊。 山栀子。
0: 嗯，九克。郁金用15克啊。
1: 啊。
0: 这些温一剂啊，煮水煎汁儿，早上饭前，晚上啊睡眠之前1个小时，饭后。
1: 啊。
0: 喝的时候啊，光靠这些还不够，你买鸡内金。
1: 鸡内金。
0: 用15克。
1: 15克。
0: 嗯，桃仁15克。
1: 桃仁。
0: 嗯，买到15副。
1: 买15副。
0: 把这个鸡内金和桃仁放在一起，给它打粉。
1: 啊。
0: 打粉，然后呢，这个分成15包，上午半包，下午半包，连用15天啊。这个用15天，15天呢可以间接1个星期左右，再用第二副。
1: 休一周，然后接着再连用。
0: 嗯。
1: 哎，好的。
0: 你呢，买点龙胆草。
1: 啊。
0: 可以用20克，蒲公英30克，煮水当茶喝。
1: 啊。
0: 这个呢可以用20副到30副。
1: 啊，
0: 没事的时候呢跳绳是最有效的盘石。
1: 啊，跳绳。
0: 对，这个往下盘石的时候呢，把你小了没感觉，如果大的呢会有刺痛感，这种情况呢不要慌，不要害怕。
1: 肖老师，这个石头排出来以后就是用上刺梨酒都有好处。
0: 对，都有好处。这回呢好好调吧，千万呢别再出现结石了。
1: 肖老师你，哎呀，肖老师你太好了，肖老师。
0: 嗯，你按照我说这个调。
1: 啊，哎，但是喝药期间可不能再喝酒吧？
0: 喝刺梨养生酒行，别的酒就别喝了。
1: 啊，喝刺梨养生酒。
0: 对。
1: 好。
0: 嗯，好吧。
1: 哎，好的，盛老师，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再有问题呢，
1: 哎，谢谢
0: 再给我来电话。
1: 谢谢你啊，盛老师。
0: 啊，好了，啊。
1: 哎，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吧？你好。
0: 我是老师，欢迎您。
3: 我打几位电话都没打通。
0: 啊，今天打进来了。
3: 好长时间了，听了讲的可对老百姓可有好处了。
0: 只要你认为有好处就好。看来呢，盛老师啊和这档节目还有价值，还能被大家认可。
3: 是。
0: 嗯。
3: 其他话也不多说了，我看时间紧张，因为我今年50岁了，有点高血压。
0: 嗯。
3: 从这今年开始，一升到107了。
0: 嗯。
3: 107吃药。
0: 嗯。
3: 吃药感觉中二老爷的命，二老爷想挤挤脚。
0: 嗯。
3: 大便就是血压高的时间可能它有点硬。
0: 嗯，大便出现便秘是不是？
3: 嗯，有点明显的便秘。
0: 嗯，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阴虚精血不足的一个象啊，虽然没出现阳亢，但是呢是第一步，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阳亢了。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啊，容易出现耳鸣、头晕、眼花乃至记忆力减退、血压升高的一个现状。
3: 嗯，
0: 这个咱们经常说肾肠经，精血精血，肾肠经肝藏血，精血同源。肾肠经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如果说精不足，肾精亏损，这个人首先是耳鸣啊，那么就会出现呢没劲儿啊，乏力呀， 你就是阴虚精血不足。阴虚精血不足，身体供血供氧能力相对来说差，那么身体血压就会高。
3: 感觉这有点晕，你要。你看见那公园有转圈的，一转圈你不能转，一转的晕的感觉。
0: 调阴虚，调体质就行了。六味地黄丸或者是左归丸吃就行了，这两样哪个都可以。
3: 是。
0: 对，你现在都是虚症，没形成实症。刚发展，这期间好调。
3: 是。你看俺那，哎呀，我说那么一会儿说的，俺那个儿子有点，他有点精神有点问题，也住好些医院了。你有啥办法没？
0: 精神怎么了？
3: 精神分裂几年了，好几年了，看几次了。
0: 好几年了。
3: 嗯。
0: 精神分裂，睡眠怎么样？他
3: 就睡眠一开始时间都是睡不着。
0: 嗯。
3: 你不吃药都不行。
0: 嗯，你这样，你给买酸枣仁炒的，20克。
3: 嗯。
0: 炒的脖子仁。
3: 脖子仁啊。
0: 嗯，20啊。
3: 20克。
0: 哎，远志20。合欢花15克。
3: 15克。
0: 嗯，煮水煎汁儿当茶喝啊。
3: 嗯，行。
0: 嗯，平时他这个身上发热吗？
3: 身上没听到他发热吧。
0: 嗯，没有出现身热心烦这种都没有是不是？
3: 病时间都大部分的。
0: 你呀、啊，在打电话之前最好了解他的一些症状。你光说精神分裂。

0: 精神分裂有很多种原因，知道吗？
1: 咳，他咳的那以前咳的很，一天都不停的喝水。
0: 啊，一天不停的喝水，是不是啊？
1: 嗯，他一天得喝十几回。
0: 啊，那在这个方法加上牡蛎。
1: 牡蛎。
0: 嗯，用50克，龙齿用10克。
1: 10克啊。
0: 这个龙齿先煎啊，先煎煮。
1: 啊。
0: 平时多吃点什么？
1: 啊、
0: 多吃点山药啊。行，按照我说的做吧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好，麻烦你了，宋老师。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山东省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北风，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温度方面呢，确实比前两天要降几度温了，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5: 是的，你看今天的最低温啊，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是14度左右啊，其他地区的最低温甚至只有11度左右。那么最高温啊，前两天都是30度。
4: 30度，对。
5: 对，那么今天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是最高温只有25度左右，鲁中山区最高温才20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22度左右。
4: 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呢，10月1号就是明天啊，很多地方的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你像咱们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30号凌晨到10月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陆地区及海上北风风力较大。那么30号，鲁西北、鲁中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降到了8度，沿海地区13度，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像菏泽、枣庄、临沂、鲁中山区19度，其他地方呢是22度。
5: 对，总之秋高气爽的天气啊，我们大家一定要谨防感冒啊，咱们注意天气的变化啊，还是掌握洋葱式穿衣法、三明治式穿衣法啊。
4: 对，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欢迎老何说在周村打卡1304天，说周村今天预报着小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呐、注意增减衣服，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欢迎我们的老何，还有请戴好口罩老师赵哥来了，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46天，说终于要放假了，感觉空气都是甜的。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说一条路况，东营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
4: 欢迎这位叫夕阳的朋友，说今天是在威海打卡的第10天，威海今天天气阴，提前祝大家11假期快乐。
5: 哎呦，谢谢各位啊，我们的夕阳，这个常来啊，威海的朋友。然后我们的这位这个东营的邱莹朋友啊，邱莹老师说打卡第3天，说打卡2天都读到了我的信息，好开心，好激动啊。说东营阴，临清小雨，庐山路啊，现在德州路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4: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9月28号的16:57左右，搭载着120多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19:50左右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晚上的8:50，回程航班呢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起飞，次日凌晨0:20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是咱们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加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和胶东经济圈空中通道互联互通的运营当中了。
5: 本次国产 C919 大型客机直飞的是青岛往返广州的青广快线，那作为青岛机场协同南方航空打造的高频高质航空出行网络的核心产品，青广快线自落地以来已经成为串联胶东半岛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工商务主通道。
4: C919 大型客机呢是咱们国家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主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那目前呢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的已经达到了13架。
5: 是，我们再从天上转到地下啊。最近一张拍摄于济南某地铁站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这个照片中啊，一名乘客用链子拴着一只形似大黑豹的动物，然后这只黑豹呢露出獠牙，模样很威猛，但定睛一看，它的4条腿底下都装有轮子。所有网友就推测说，哎，这应该是一只行李箱。
4: 哎，随着这个照片呢在网上大家转发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说，哎呀，这个行李箱看着真的是很好看，很个性，而且呢这个黑豹的造型呢非常的逼真，说像这么像的这个行李箱应该挺贵的吧。还有很多网友说能不能给个链接啊。但是也有网友担心说，这样的行李箱如果是在地铁站当中走来走去，是不是容易吓到人啊，有这么一个疑惑，就是地铁站能不能带这样的行李箱上地铁。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经过确认，按照济南地铁的安检标准，对行李箱的要求是需要符合大件行李的标准，也就长宽高总和不超过1.8米，重量不超过30公斤，符合这个尺寸的话那么就可以携带。但是也给咱们大家做了一个提示，说因为黑豹的外观形象可能会吓到有些乘客，所以也提醒各位妥善携带。
4: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南的一场演出啊，国际黄金周国庆黄金周，咱们全程济南呢是添了一个重磅文旅新场景，
5: 是，
4: 那就是开心麻花出品的沉浸式宫廷舞台剧《甄嬛传》啊，很多朋友都看过电视剧啊，但是这个开心麻花出品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
5: 头一回，
4: 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咱们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连演12场啊，这也是咱们山东的首演。白天呢大家可以逛泉城路啊，泉城广场啊，到了晚上你可以到了这个宫廷当中啊来看看这个国民级的 IP 和千年泉城文化的双向奔赴，正式定档国庆。
5: 是，开心麻花的《甄嬛传》是沉浸版的舞台剧啊，为咱济南再添一处入戏新地标。刚才我们说到白天逛这个趵突泉，大明湖，晚上看开心麻花，一秒入宫。10月1号啊，7:30有一场，然后10月2号到6号是下午2:30一场，7:30一场，10月7号是下午2:30一场，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进行演出。购票渠道呢为大麦、猫眼及开心麻花官方渠道。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国庆假期啊，想去烟台养马岛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啊，养马岛将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5: 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会关注，一男子酒后来考科目3，交警说差点就算醉驾了。
4: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假期高速出行的安全提示。
5: 我们也会在国内消息来关注，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4: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

0: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18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早安，我是雅欣，
6: 欢迎滕州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又来了。哎，打卡49天啊，时间过得真快，从他第一天来打卡就记得邀请我们去滕州吃
7: 辣子鸡、
6: 菜煎饼啊、辣子鸡什么的。你看已经打卡49天了，说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别忘了啊，
7: 咱们再不到滕州一趟不合适了啊，
6: 都不大好意思了都。
7: 国庆假期 咱们往滕州赶，
6: 对，安排一下。还有这位来自滕州的朋友是沙漠里的向日葵。你说这呀，这位朋友也打卡第21天了啊，说滕州呢今个阴天，明天就是国庆节，祝大家假期快乐，国庆7天乐，咱们天天开心，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7: 欢迎影子说打卡105天了，喜迎中秋之后啊，咱们又喜迎国庆了，祝大家国庆7天乐。
6: 哎，今天节日氛围比较浓厚啊，看到了我们的幸福老师
7: 给我们说，哎呀，爽快嘛，爽快！他说打卡126天了，说我问一下日照的朋友们，现在开海了没有？开了呀，早就开了。
6: 对，
7: 山东早就开海了啊，欢迎来吃海鲜啊。
6: 我们内蒙古的朋友
7: 是啊，欢迎这位叫云清的朋友说。
6: 我也来打卡一下吧，好久没打卡的原因是我骑摩托车上下班了。
7: 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打卡，非常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上下班的那个开心的心情。但是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骑电动车的时候啊，包括这位朋友骑摩托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发信息啊，我们把车停下来以后啊，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大家热情的互动啊。
6: 是的，来到我们哪儿呢？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可以来说一说您当地的天气，您此刻的心情，或者您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更欢迎您打卡，留下打卡第几天的字样，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7: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假期的规划。你像刚才我们这位老朋友爽快，内蒙古的姑娘啊，计划来咱们山东日照，还有很多朋友呢计划到烟台的养马岛，因为都知道那儿风景特别美啊。
1: 哎，
0: 牟平公安呢是发布了关于对养马岛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十一假期来临之前呢，养马岛就迎来了这个旅游的高峰了。为了确保养马岛以及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有序，给广大的游客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十月一号到七号对养马岛采取临时交通管理和保障措施。
1: 具体来看啊，游客包含普通市民没有预约机动车就禁止进入养马岛。第二是岛外骑行电动自行车三轮及以上的电动车要禁止进入养马岛，请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有序停放至岛外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乘坐景区的接驳车入岛。
0: 另外呢，滨海六号路和滨海东路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所有车辆禁止掉头。龙达路和滨海东路的十字路口自东向西行驶的所有的入岛车辆请在养马岛换乘中心入口进入，那么过境车辆呢请沿着龙达路向南绕行三山大街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十一假期呢，养马岛景区短时间之内人流车流将会猛增啊，请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提前规划您的行程，合理安排时间，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安全有序的通行。
1: 是，说到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的新闻。还没有拿到驾驶证就先沾了酒，那么这一次的驾照考试是直接作废的。什么事呢？最近四川射洪公安制止了一起学员酒后参加驾驶证考试。

0: 的违规行为，当场取消他的考试资格，给广大驾考学员敲响了警钟。
1: 当天呢，射洪市东泰科目三考场预约登记处有一个男子前来签到啊，就办理这个考试手续。考场工作人员呢，在核验信息的时候就闻到了他身上有酒味儿，于是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交警到场处置。
0: 是，那交警抵达现场后，立即对该男子进行呼气式的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48毫克的酒精啊。就一旦该男子进行科目三考试，则涉嫌醉酒
1: 醉驾了。
0: 对，醉酒驾驶机动车了。那么，考试员就立即取消了这个男子本次考试的这个资格，禁止他再上考试车，本次考试评判为不合格。
1: 警方提醒广大的驾考学员，学车考驾照，首先呢，你要学会敬畏法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酒后参加考试，既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同时呢，也是对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负责。大家记住啊，文明守法，平安回家。如果是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的好车主的朋友呢，一定得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月的月奖就在过一会儿，再过几个小时，11点，我们将现场直播抽奖的全过程。
0: 是的，说到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已经全省超过20多万的朋友报名了，就差您了。山东的车主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只要报名就有奖。记得在报名成功前点击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啊，那么我们就会领到咱们的中石油的券啊，每周都有奖，每月都有奖。咱们每周呢是200元的加油券送给30位朋友，每月呢是抽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
1: 没错。
0: 那么终极大奖就更大了，1万元摩托车啊，1万元加油卡，还有我们的大牌打印机都等着您来拿。当然，只要您是百日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所有的奖都可以参与抽取。
1: 是，稍后的11点整呢，我们的开奖直播就准时开始了，将会抽取新一轮的月奖，又会有15位朋友幸运的获得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开奖直播呢，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锁定收听。另外呢，我们还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对，所以稍后的11点，希望大家能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那如果您想知道之前自己是否有中奖，就来到我们的微信，还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查询。
1: 是，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行过半，我们的大奖呢正在向你招手。如果是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耽误大家1分钟的时间就能把名报上了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参与。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假期高速出行的安全提示，
0: 也会来关注提醒大家谨防退改签诈骗，公安机关发布民航出行安全提示。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我是亚欣。
3: 完美发了信息问了一下我们两位啊，说两位，你们济南现在下雨了吗？啊，来的时候还没下，这会儿不知道下没下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济南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窗户啊，看不到外边啊。
4: 是，不过今天确实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啊，还是希望大家呢今天记得带好雨具啊。
3: 是，预报的是有雨。下没下咱不知道啊。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周村打卡436天，今天是晴天，早晨气温凉爽，国庆节假期就要到了啊，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提前祝大家出行路上好心情一路畅通。
4: 谢谢，我就是我老师。还有光和红木家具说早上好，持续打卡694天，东营西城天气啊气温凉爽，有轻雾，行车大家注意安全，提前祝各位国庆节快乐。
3: 欢迎知足常乐说今天雨城啊阴的挺厉害的，马上就要下雨了，应该现在开始下小雨了，大家出门呢带好雨具。今天孩子们又放假了，大家接送孩子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啊，持续打卡674天。
4: 哇，谢谢我们的这些老朋友啊。还有我们的三勇老师给我们播报了一条很及时的路况，说济南北园高架转二环东目前缓慢，然后向东行驶啊适中，祝大家顺心喜乐。
3: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召开了假期出行出游安全知识发布会。发布会上呢，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伟是讲解了高速出行的安全知识。他表示，在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发现了险情，要做以下的四个动作：观察、停、撤离、报警。详细的情况，咱们一起来听听。
6: 我们在出行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啊，一旦发生了险情啊，有以下四个动作是要做的。第一个是观察，要观察周边的事态和形势。你比如说有没有在路上已经发现啊一些这个塌方 或者是沙石堆积的状态，路面有没有积水或者渗水的状态。第二呢，是要停，停下来以后仔细观察，尤其是呢，针对于一些特殊的场景啊，视野不好的情况下。第三呢，是要撤离，一旦要发生一些紧急的情况，车顾不上撤离的情况，要果断舍弃车辆，先把人撤离，这个是啊非常重要，千万不能为了这个躲避待到车里去等待，这样可能会加重我们的风险。当然，如果撤离到安全地带的时候，首先要报警，打各类报警电话，都是要告诉在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险情，以便于应急处置。同时，我们要听从应急处置人员的管理。
5: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咱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开始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的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4: 是，明天就开始了。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3: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呢，最高可以达100万。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么，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呢，最长是5年。据测算呢，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那么这个政策呢，实施期暂定1年。
4: 是，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啊，旅客出行请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购买这个机票，必须在官方渠道或者是正规的票务平台购买。那出行的时候，必须要提前的来通过航空公司、机场官方 APP 网站或者客服电话来了解咱们的航班动态、值机时间和安检规定，合理的规划咱们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3: 如果是身份证丢了、过期了、忘带了，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或者是机场的公安质证窗口，这些正规渠道办理临时的乘机证明。
4: 同时请广大旅客提高防范意识，注意做好航站楼内候机、休息期间安全防护、谨慎机票退改签等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航空公司啊，它不会以任何比如的短信啊或者通话来说航班延误、改签退费、这个行李异常、积分兑换，向各位来索要银行卡号或者短信验证码，或者要求您转账汇款、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这些情况都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3: 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安全、大容量、超长循环寿命，手机、新能源汽车都将用上新型电池了。
4: 也会和大家关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
3: 稍后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位男子喝了几口隔夜的鱼汤啊，差点窒息了。医生提醒，这种情况确实危险。
4: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可以留下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要注意了，尤其是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的朋友，眼周围啊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就找上门了，看起来呢要比同龄人要显老，眼霜啊必须要用起来。
4: 对，你看我们现在睡得晚，然后吃的吧又可能会油比较大，再者天天对着手机或者是电脑啊，眼睛就容易老得快，尤其是秋冬季节，那个风沙在一吹啊，咱皮肤眼周又薄，那细纹找上来，说实话确实显老啊。那么雅诗兰黛的眼霜呢，它这一款是专为蓝光损伤设计，也就特别适合我们的上班一族，早晚涂一涂，它能改善的是什么呢？你眼周的黑眼圈，总之让你眼周的肌肤的状态变得是饱满的、紧致的。那么眼睛状态好了，整个人看起来真的是神采奕奕，年轻好几岁。
3: 没错，很多朋友呢用过或者是听说过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特别好啊，专柜15毫升正装要卖到500多，也特别好，特别贵啊。
4: 对，
3: 这个双节福利啊，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我们加送3个5毫升的小样，5毫升的小样3个又是15毫升，
4: 买一赠一，
3: 到手哎，整整30毫升就相当于给你买一送一了，只需要199块钱，算下来呢只有专柜的3折。还没完啊，现在呢下单的朋友，我们加1块钱就能够再来换购美妆小样1份，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
4: 还有朋友们啊，你看原价500多15毫升，现在是199元15毫升加15毫升，然后又再加1块钱给您赠送美妆小样1份，
3: 多好哈，
4: 还能再减30元呢啊！您只要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在199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那么30毫升大概能用上小半年啊。我们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您打上阿拉伯数字1，先看一看有没有货，因为抢到真的就是真的。
3: 是，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局部地区大雾天气的影响，蓝河高速颐和新区站的双向入口、盐城站的蓝山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蓝河高速78到84公里双向最高限速100公里每小时。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东向的出入口、市中站东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荣威高速芳子站荣城方向的入口、潍坊方向的出口、朱里、石埠、明村、田庄、白溪、平度西、平度东、云山、五贝站的双向出入口、丰沟庄站潍坊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丰沟庄站分流潍坊方向的车辆。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九热线来咨询。

0: 北京时间7: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三早安，我是亚欣。
0: 欢迎一位新朋友说，天天上班听广播，今天出来冒个泡，打个卡啊。东营河口区的朋友说，今天河口有点阴天，明天就是国庆节放假了，祝大家节日快乐。欢迎这位东营的新朋友。

0: 是，谢谢我们的自由空气老师，还有渊宇繁华老师啊，说打卡第22天，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
1: 哎呀，今天东营的朋友特别多，说东营已经阴沉沉的了，在南一路上啊，小雨稀稀拉拉的已经开始下了啊。
0: 哦，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来播报天气。
1: 嗯，
0: 冰老张老师说打卡第二天分享一个阅读摘抄，真正的成长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内心变得坚强，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好应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1: 是，说得好好啊。
0: 是，
1: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等七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新型电池将会如何发展呢？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
1: 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召开了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日到5日在浙江省的乌镇举行。
0: 是，本次乌会峰会啊，是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1: 昨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预计呢将会突破10万台了。
0: 是，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从纯粹的对话场景加速向垂直行业渗透，那在多模态内容生成、具身智能、端侧部署等方向逐渐实现规模化落地，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对话窗口向终端设备全面延伸。
1: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看看前两天有一位网友发的一个帖子哈，是在9月26日晚上的8:30左右，有一个网友叫皮皮爸，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呢喝了几口隔夜的鱼汤，差点就要了命啊。他说呢，他用这个小勺啊，就喝了2-3口。一开始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喉咙这个地方特别不舒服，没重视起来。然后呢，又喝了几口之后呢，这个症状呢开始迅速加重，出现了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呼吸特别困难。这喉咙呢就像被这个塑料布给糊住了一样啊。当时脑子里边就只有一个想法，要可能真的要死了。他说第一次感觉离死亡这么近，这么突然。
0: 医生就说了，隔夜的鱼汤还有肉汤尽量别喝，如果您非要喝，一定要再次热开哈，不要凉着喝隔夜鱼汤。首先，因为鱼和高蛋白这些食物，它隔夜后会分解产生组胺等化学物质，可能会诱发过敏，引起这个喉头水肿，产生窒息感。隔夜的食物如果再加上您存放不当啊，细菌大量的繁殖，那么进食后可能会引起咽喉黏膜急性炎症、水肿，从而引发窒息。
1: 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鱼汤啊、肉汤啊这些高油脂的食物呢，会降低食管括约肌的压力。隔夜之后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你比方说你熬的这个鱼汤，你放那放一会儿，它这个表面上就会有一层油膜啊。
0: 对。
1: 隔夜之后呢，更加的油腻，容易反流到你的喉咙这个部位，刺激你的声门，引发你的喉咙这个地方的痉挛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粘液附着感，就确实喘不上气儿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隔夜的鱼汤啊，千万千万不要凉着喝啊，尽量能不喝隔夜 液的鱼汤咱就不喝啊。医生提醒，如果您只是喉咙难受啊，能正常咳嗽说话，保持冷静，采取这个座位前倾，那么过敏者可以服用抗过敏药并及时就医。
1: 是，大家特别注意啊，尤其是放假了，大家可能在家里边这个胡吃海塞，
0: 哎呦，
1: 有的时候这家里边做的菜比较多了，什么做了鱼汤啊、肉汤，第二天到了，你觉得可能挺可惜的，
0: 随口就喝了似的啊，
1: 挺危险，大家特别注意啊。
0: 是，
1: 好，那么稍后呢，八点到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是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呢都想利用这七天时间好好的对放松放松啊，这不妨跟着我们到一趟九寨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栏目是存在小20年的一档旅游节目了啊，就是平时带各位游山玩水。
1: 对，
0: 10月3号到10月9号九寨沟，咱们了解一下啊，是看彩林跌破住4星级酒店，因为10月份就是九寨沟最美的一个季节。您这个时间段去才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还有这个咱们川蜀的各种火锅之类的啊，就美食美景一次性打包给您。
1: 是，我们还有这个西藏的线路啊，安排的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就是为了怕大家呢有高原反应或者比较严重的啊，咱们呢安排的这个景点都。就是从低海拔慢慢到高海拔，完全不用担心高反比较严重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好评满满。大家如果是想计划去西藏玩的话呢，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就行了。
0: 是啊，我们西藏的行程非常科学，海拔就是从高到低哈啊。当然，无论是西藏还是九寨沟，还是已经这个出团的云南，还有我们的泰国，还有南疆啊，您通通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先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1: 是我们10月中下旬，就是国庆假期过了之后啊，10月中下旬、11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路线，大家如果是想提前了解，或者是想看看都去哪玩啊，吃的住的怎么样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有关旅游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
0: 是的，我们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啊，都是20人报满级风团，保留大家的足够的空间感，而且是一次收费，没有任何二次收费。
1: 对，想出去玩呢，就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出去看世界。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清。他广为